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千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救救我！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幻城拐了双红，这两个人呢就如同是新婚小两口一样过上日子了，可是没想到这件事儿惹恼了屈公孙，屈公孙对这件事儿还认上真了，把他们告到了秀水县。秀水县出文严拿这两个人，差人呢果不其然很快把这两个人就给找着了，把两个人抓起来没送到县衙门，把两个人呢带回到自己家，在家里头看管起来了。为什么呢？差人想从两个人的身上弄点钱，这差人对这个轻车熟路，心里话，这两个人虽然都是奴才，但是家主人那都是家趁人值，都是大户人家，他们手头啊也不能太缺钱，所以对这种肥差事那不捞点钱就这么送到县衙门那哪成啊。就这么着，这差人呢也吓唬两个人说，如果我要是把你们现在交到县衙门老爷，也就算黄了，一辈子也甭想了。一听这个，幻城和双红俩人都着急，求这位差爷，老爹啊，您帮我们想想主意啊。幻城说，老弟啊，这么着呗，麻烦您那个跟曲老爷说一声，我愿意出钱，多了我没有，几十两银子我还出得起，我出钱给双红赎了身那还不行吗？几十两银子作为双红的身价，我把它买了，求老爷把这丫鬟赐给我做老婆，您看成不？哎呀，这事儿那我还得辛苦，还得跑腿儿。哎呦，幻城也明白，作为差役的哪有白给你跑腿的道理，为什么没把我直接交到县衙门去？其实目的也就是为了弄俩钱儿，帮我了这事儿，其实呢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的事儿。他也是在楼府做差役的，所以对这些事儿也明白，赶紧的给拿了点银子交给这差役。哎呀，辛苦老爹，您就替我跑一趟吧。差役拿着两个银子似乎有点嫌少，但是这玩意儿就是跑个腿儿，那还能怎么着？还能给我多少银子？行了，拿着这两个银子

0: 去找屈公孙，跟屈公孙呢这么一说，没想到屈公孙这次还真就是来了个黑脸的，不行。因为什么呢？你换成啊太不是东西了，我对你也算是不错呀，那娄公子那是我的两位表叔，对你也不错，也十分器重，你居然做出这种事情来，不行，非得把这两个人送到县衙门不可，想要私了啊，我不答应，给多少钱也不成，你想给双红赎身做不到。其实呢，这差役想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屈公孙这么一发脾气，说什么也不答应，他正好是称心如意，转身又回来了，见着幻城和双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还添了点汁儿，加了点叶，这么一说，哎呦，可把幻城和双红给急坏了。哎呀，那怎么办呢？老爹，您得替我们想主意啊。哎呀，这主意挺难想啊，如果这徐相公一定没完的话，那到最后实不可解，只有把你们送到县衙门去，送给老爷。幻城啊，看来你这顿打这是躲不过去了。双红啊，你就是丫鬟命啊，看来你还得回到曲府继续当丫鬟，没辙呀。
1: 别介呀，老爹，您这宫门里的人对这些事儿您是比我们明白的多呀，这件事儿就托付给您了。哎，那这点银子您拿着，
0: 给拿钱，不拿钱推三阻四，不帮他办事儿，不帮他想辙，把这钱给了差役了。差役呢，其实拿着钱出去晃了一圈，根本就没办事儿，回来还想办法，还吓唬两个人，还敲诈叫幻城出钱。幻城因为害怕呀，胆小啊，只好又拿钱给差役，就这么着每天呢来敲诈他好几遍。幻城一个奴才手里头能有多少钱，哪架得住他这么敲诈呀？没几天的功夫，手头这俩钱全都花光了，没钱了。没钱怎么办呢？能当的东西当，当衣服，衣服能当的也都当完了，手里头蹦子儿皆无了。和双红两个人是大眼瞪小眼儿啊，连吃饭钱都没有了。后来这天晚还能值多少钱？嗨，你不知道这个枕箱怎么个来历呀？这个枕箱那是曲姑老爷赏给我的，据曲姑老爷讲啊，这个枕箱连皇上都看好他。这个枕箱原本也不是曲姑老爷的，是旁人送给姑老爷的。送给姑老爷枕箱这个人呢，是姓王，王太爷。这王太爷那官儿那大了去了，那个曲府的太爷不是已经故去了吗？当初是做到知府，那官儿好像不小了吧。这位王太爷比曲太爷那官儿大得多得多了。后来啊，我听姑老爷讲的，说这个人好像官做大了，就跟宁王有了来往了，两个人呢好像就成了好朋友了，交情还不错。那么后来宁王造了反了吗？宁王想杀皇上，也不知道为什么跟皇上就不和，想杀皇上，反正这事儿咱也弄不明白。后来他不是没杀了皇上，叫皇上把他给杀了吗？皇上啊好像也知道这位王太爷跟宁王他们俩是好朋友，皇上又想杀这个王太爷，那王太爷没办法呀，就得跑呗。后来说跑到浙江也不跑到哪儿，后来啊就遇着我们曲姑老爷了。他们原来好像是认识，他跟我们曲姑老爷说，就说呀带这个箱子不方便，好像是皇上想要这个箱子，如果谁看着这个箱子报告皇上了，皇上就能来抓他。他呢不敢带这个箱子，才把这个箱子给了我家曲姑老爷了。你想啊，连皇上都想要这个箱子，这箱子能不值钱吗？那肯定是值钱的东西。他一个

丫鬟。他当然见识比较短，当时屈公孙跟他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说的呢当然是挺明白，可是呢这丫鬟没听明白到底具体怎么回事，他也弄个稀里糊涂。现如今呢，他就按照自己的理解把这个事儿跟幻城讲。幻城听完之后觉着好像不能是这么回事儿，这个箱子呀应该不是箱子值钱，那位王太爷后来把这箱子没敢带在身边给了曲老爷了，这大概啊他是另有原因。嗨，什么另有原因呢，反正我琢磨着这个箱子呀肯定是值钱的，那位王太爷当初的官儿也不是那么大，当初不是曲太爷离开南昌的时候他就接的曲太爷的任嘛，他那个时候也做南昌太守嘛，就是那个王太爷后来官大了。哦，那我知道。两个人呢这么聊着这么说着，想着呀这个箱子到底能当出多少钱来。哪知道屋里说话隔墙有耳了，外边有人听见了，谁呀？就是那位差役。差役呢本来一天呢这宫门里头事儿也不少，另外呢应酬的事儿也不少，今天晚上回来走到院里头窗下听屋里头幻城和双红两个人说话。其实本来啊他没太在意，心里说啊这两个人已经在我的掌握之中了，我想怎么压榨他就怎么压榨他，想榨他出多少钱只要他身上有他就得出，他不敢不出。可今天呢听着两个人好像商量什么要当一个枕箱，后来听出来好像这枕箱啊有点什么来历，这差役呢就没言语没出声栽耳侧听整个的这双红和幻城说的这番话，全都听到他耳朵里了。你看幻城和双红两个人研究了半宿也没研究明白这个枕箱到底值钱在哪儿，可是这个差役一听这位王太爷就是瞿太守在南昌离任以后接瞿太守的那位王太爷，哎呀，差役当时这眼睛就亮，这个王太爷不就是那个王慧吗？现如今王慧那是朝廷的钦犯呢，皇上是出旨严拿，这个人是反叛，当初投降宁王了，尤其他当初作为道台，他一投降宁王他手下那些个官员全都跟他一起投降了，这个人是罪大恶极，皇上说什么饶了谁也不饶他，到现在还在严拿他呢。当然咱前文书说了这个人呢已经出家了，皇上想要仿拿着他也不太容易，可是现如今这差役听得明明白白啊，这个枕箱是王慧给这个屈公孙屈相公的，哎呀，这屈相公这要追究起来他可是大罪，结交反叛这是侵犯呢，并且呢还替着这侵犯收藏着他的东西，这可见他跟这个侵犯关系非同一般呢。有这个枕箱作为证据，这如果要是把他报到官府的话，这位瞿相公这可是掉头之罪，最简单最简单最轻的罪也得是发配了。有了这个枕箱在，我想敲诈他多少钱他都得出，要不出的话小命就没了。想到这儿抬脚咣这么一脚把门踹开了，幻城和双红两个人正在这嘀咕研究这个箱子能值多少钱呢，突然间门被踹开了，把两个人呢吓了一跳，双红吓得妈呀一声由到床上都跳起来了。等两个人心气平和下来定睛仔细看，哟，原来是这个差役进屋来。幻城啊喘息了喘息，哎呀我说老爹呀、啊、你吓死我了。双红也说，哟老爹呀、啊、
你干什么呀？你进门也

0: 不说一声，就这么闯进来了，吓死我了。两个傻孩子呀，你们现如今要发大财了，你们还不知道呢。要发什么大财呀？我们现在穷的饭都吃不上了。幻城也说，可不是怎么的，明天早晨我们就没有钱买饭吃了，我们还商量呢要卖这个枕箱，也不知道这枕箱到底能值多少钱。行了行了行了，就这个枕箱，这里边就有万贯家财呀，想要多少钱有多少钱。行了，我说幻城啊，你如果想要发这笔财的话，你得好好请请我。另外，你想知道这个财怎么个发法不？想不想知道？
1: 想啊，
0: 那能不想吗？我们现在正缺钱呢，能发财怎么能不想？老爹，您行好，您跟我说说怎么个发法，打哪儿能发财？说，我当然是要跟你说，但是现在不能跟你说呀。你得答应我，我跟你说了以后，将来发了这笔财，咱们哥俩可得是对半分，我得得一半这钱，我才能告诉你。
1: 哎，那行啊，那行啊。
0: 你现在没钱的时候，如果真的发了财了，那分给你一半，那没什么说的，我愿意，愿意。那你现在得好好请请我呀。
1: 哎呀，这可请不了，
0: 我现在手里都没钱呢。我不都说了吗，明天早晨我们吃饭的钱都没有啊，我现在拿什么请你？你说发财以后分给你一半，这行，那时候手里有钱了，我可以分给你，现在手里头没钱。没钱没关系，我有啊，我借给你钱呢。咱们呢先吃肉先喝酒好不好？
1: 那行，反正现在我手里头没有钱。
0: 行了，我这有钱。差爷拿出来几个钱交给了幻城。行了，你拿这钱。行了，也别你拿了，我拿着吧。你出去万一叫人瞧见，再把你给弄走喽，这事儿还成不了了。我去吧，我买酒买肉，这钱算你的啊，咱们记上账，算我借给你的，等发了财的时候你再还我。
1: 行行行，那行，那没说的。
0: 这么着啊，发了财直接咱们喝酒吃肉，花多少钱吃了多少顿我都记明白，一块扣出去，剩余的咱俩是对半分，二一天作五。
1: 行行行，怎么都行啊，怎么都行，只要是能发财就行。
0: 差役拿着这个钱出去买肉买酒，买回来跟幻城双红三个人一块吃一块喝。吃饭的时候幻城就问这差役，这财到底怎么发法啊？
1: 老爹，你跟我说说呀。
0: 嘿嘿嘿，说是要说，但是今天不能说，今天呢咱们只管喝酒，明天再说，今天咱们是一醉方休。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3: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参与，

0: 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梦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幻城和双红两个人在屋里头商量着要当了这个旧枕箱换几个钱好买饭吃，没想到这个话叫差役在外边就听见了。差役进屋就跟他们说，你们呢有这个枕箱就发了财了，这样啊，我呢先借给你钱，算你请我吃饭，算你请我喝酒，这个账咱们记起来，以后你可得要还，并且呢将来你发了财了，我们是一人一半，二一天作五。幻城不知道怎么回事，双红就更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满口答应，行行行，别说是二一天作五啊，就是我再少拿点，只要是能发财那都行啊，只不过呢现在我没钱，没关系，我借你。差役拿钱去买酒买肉，三个人一块吃一块喝，吃喝的时候幻城当然着急，我这财是怎么发的呀，就问差役，差役呢不往这上面说，嗨，说是要说，我肯定得告诉你这个财应当怎么发，但是今天

0: 幻城和双红两个人，因为也喝多了，昨天晚上呢睡得也比较晚，这早晨呢也起不来了，一直睡到日中，到达中午头的时候，两个人还睡着呢，还没起来。可是这个差役却是早早就起来了，因为这个枕香这件事儿，这可是一件大事儿，他自己有点拿不定主意，这件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做为最好，怎么做我能多捞几个钱，并且呢还不贪什么事儿。自己心里头没底，出门去了，找了一个老练的差人跟他商量，把这件事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详详细细讲给这位老差役。这位老差役还有经验呢，他就问说，这件事儿现在我拿不定主意，我到底是叫那个幻城到县里去告发这位曲公孙好呢，还是开弓不放箭，大家伙弄几个钱好呢，还得别出事儿。这老差人呢一听这个，狠狠地啐了他一口，哎呸，这事儿还用问我呀，你呀你呀，白白当了几十年的差呀，这点事儿你都拿不定主意，还什么叫换城到县太爷那儿去告发，告发个屁呀，告发完了你还能拿着个屁钱呢，哎，你这事儿还用问我吗，你还不知道怎么做法，把他给骂的狗血喷头。但虽然是被骂了，心里头高兴，觉着我这可是有才可发呀。骂完了，这个老差人又给他出主意，你应当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领受了经验了，这位差人谢过老差人，然后又回来到幻城他们这房前一看呢，哦，门还插着呢，看来这小两口在屋里头还睡着呢，还没起来。看看太阳已经到了中午了，哎呀，心里说话呀，这个幻城啊，这个双红果不其然呢，心里头没事儿啊，就知道喝酒吃肉啊，就知道两口子在一块腻歪。你现在这么大事儿，他们居然没往心里去，还睡着呢。咚咚咚砸门，起来吧起来吧，怎么的了，光知道睡觉，光知道喝酒吃肉，你们也不想想别的事儿，赶紧起来，我找你有话说。幻城睡得正香呢，因为跟双红两个人这少男少女在一块儿如同新婚夫妻呀，昨天晚上再加上多喝了点酒，所以呢今天呢这就睡过了头了，到现在还没睡够呢。幻城一听外边差役喊，赶紧爬起来，双红也坐起来了，怎么回事啊，幻城说，还怎么回事，那差役老爹不是跟咱说了吗，咱那个旧枕香好像挺值钱，你说的对，皇上都要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只不过他昨天晚上没跟咱们说这个财到底怎么个法法，今天他找我有话说，一准儿是告诉我生财之道了，这么着你要是累呢你先睡着，我起来我跟他去，我看看他有什么说法。
1: 好吧，那你可多加小心，说话也多

六神，我知道，知道，知道。幻城起来了，穿好衣服，洗了把脸，然后急急忙忙出来。哎呀，老弟，您有什么话说？走走走，跟我走。哎哎哎！幻城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跟着差役就出来了。差役领着他，找了一个比较僻静的茶室，到这茶室里头坐下，要了两碗茶。两个人一边喝着茶，一边说着事儿。这差役就说：“哎呀，我说我的个呆兄弟，你怎么这么没事儿呢？你现在有这个诊相，你可是有的财可发呀！我跟你说了，不单发财，而且还得叫那位瞿相公把这位双红这丫头白白送给你做老婆，她呀什么话也不敢说。你说这事儿不是天大的好事儿吗？啊，你居然还睡得着觉，还不起来。”他这么说，当然听着这个，幻城心里头高兴，可是脑子里头也画魂儿。这个枕香真就这么值钱？老弟啊，你这么说，我倒是听着倒是挺高兴的。我也相信，您说我能发财，一定能发财。可现在不行，现在我手头是蹦子儿皆无啊，一个钱也没有。那个，您借给我的钱，那我也只好等着卖了这个枕香以后得了钱，我再还给你。你说这个钱，咱们两个人二一天作五，这个我也乐意。您就快告诉我怎么发财吧。哎，得了吧，你还卖枕香？我跟你说，这枕香可不能卖。枕香如果要是卖了，这财可就发不成了。哎，那我这不明白了。这枕香要是不卖，我这手里头也没有别的值钱东西了。再说你也说了，因为有这个枕香，我才能发这笔财。那这枕香不卖，那钱怎么来呀？财怎么发呀？我闹不明白呀。您这闷葫芦老不打开，我老不知道你这里头卖的什么药啊。嗨，幻城啊，哎，老弟，你信得过我，信不过我？那当然信得过了。我要信不过您，那我怎么能跟您这么近乎呢？我怎么能您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呢？我信得过您，您是衙门里头的人，您对衙门里头的事儿，您当然知道的一清二楚。那我不行，我不知道啊。正说着话的时候，就见这茶室的外边有的门口经过一个人。这个人呢冲着差役喊了一声：“老弟。”这差役扭脸往外边看，差役跟这个人眼神对碰了一下，然后这个人也没进屋，直接就走过去了。看这样子，这个差役知道这个人是找他有事儿，所以呢跟幻城说：“我说幻城兄弟，你先坐这儿坐一会儿，等我一会儿，我去去就来。”哎哎，好好好。幻城点头，在这等着，瞧着差役走出来，就跟这个人呢背后，哎，两个人呢走到一块儿了。听两个人说话听不太清，但是呢遇事儿能听清那么一半句儿。就听那个人好像跟这差役说：“说这可真是倒霉，你说我挨了一顿打白挨呀，我想要到县衙门去打官司告状，把他告下来，求请县太爷替我做主，可是现在这状也告不成啊，我这身上也没有伤啊。

0: 我有心要自己弄出点伤来。到打官司的时候，县太爷一准得验伤，一验，我听说那意思，自己做出来的伤跟人家打的不一样，还能验出来，那要是验出来，我不白打了吗？哎呀，这我真是无可奈何呀。大概齐这话呀是这么个意思。换成呢在屋里头也大概隐隐约约能听明白是这么回事儿。就见这差役听完他这番话什么也没说，扭身啊走到旁边去，一哈腰游到地上，捡起一块砖头来，拿着砖头凶神恶煞一般奔着这个人就来了，照着这个人脑袋咣当就这么一下子，这一砖头把这脑袋就给打破了，当时血就淌下来了。这人没想到差役会打他，一捂脑袋，哎呀，你老爹你怎么打我？嘿嘿，我怎么打你？你刚才不是说没有伤吗？没法去打官司去吗？现在有伤了，这伤也不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你现在可以去打官司告状去了。县太爷验伤也验不出假来了，还不去喊冤，等待何时？
1: 哎，我，
0: 哎呦，听他这么一说，这个人呢，好像反应过来了。
1: 哎呀，那多谢老爹，多谢老爹，我这就打官司告状去，我这就喊冤去。
0: 说完之后，把这手往脸上一糊了，糊了得满脸是血呀，蹭蹭蹭蹭蹭，够奔县衙门那边去。喊冤告状去了。这差役呢大大方方又走回来，坐到了幻城的对面。哎呀，幻城看完这一幕心里头想啊，高，看来啊这衙门里的差人果然是高啊，人家知道什么事儿怎么做。你看这个人就这么点问题解决不了，他这么一砖头解决问题了，甭问呢、啊、这个人打官司一准能赢。哎呀，心里头对这个差役更加佩服。现在这差役坐到这儿来，也没提刚才这个人怎么来怎么去，没提这茬。可是幻城心里头着急，老爹啊，您刚才不是一直在说我能发大财吗？您还说那个枕香我不能卖，要卖了财就发不了了，到底怎么回事啊？您得给我说说，要不我不明白。换成兄弟，昨天晚上你和你媳妇儿双红说的那番话我可都听见了，你大概没弄明白那位王太爷是何许人也。
1: 我听双红说那个意思，他是个大官啊，后来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说是皇上要杀他，好像跟这个枕香还有什么关系。
0: 哎，对喽，这位王太爷你不知道他是谁啊？不是徐太守当初离开南昌的时候他接任的吗？
1: 对呀、啊、对呀、啊、是那么回事。
0: 哎，这就行了，他叫王慧呀、啊。后来这个人投靠宁王了，宁王造反的时候他和宁王一块造的反，宁王被皇上给抓着给杀了，现在皇上对这位王慧王太守没抓着，一直在抓呀。他这个枕香是王太守交给曲相公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双红是那么说的，这也是那曲老爷跟双红讲的。
0: 哎，这 就行了。这位王慧，他可是朝廷的钦犯呢、啊。钦犯的东西，这个枕香就叫做钦赃。现在再明白不过了，这位瞿相公跟王慧有私交啊，他们俩有交情啊。这个瞿相公跟钦犯有交情，尤其这个枕香还是钦犯的枕香，这是钦赃啊，他还窝藏钦赃。这件事儿，这个枕香现在在你手上，这就是证据啊。你写一纸诉状，就把他瞿相公告到衙门去。你知道这是什么罪过吗？是什么罪过啊？这我不懂啊。这就是反叛呢、啊，他就是反叛呢、啊，他就是掉脑袋的罪，罪轻了也得把他充军发配。你想一想，他担着这么大的干系，他还敢把你怎么着吗？他还敢不让你娶双红吗？你想一想，这事儿你不就成了吗？这么回事儿，那么说我和双红这不就可以心满意足了吗？那行，既然这样，那我现在我就到县衙门出手去，我揭发他，这样这我和双红这不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吗？我现在去，你去坐着。去什么去？这您不说的吗？不能去，去了这个财发不了了。再者一说了，你去了一出手，他们家算是跟侵犯有染，把他们家杀个一干二净，那你能得着什么呀？什么也得不着啊。再者说了，你跟这位瞿相公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和双红能够在一起过日子吗？不就这么点事儿吗？这么着，这件事儿得找一个中间人跟瞿相公说这个事儿，叫瞿相公出个几百两银子把这个枕香叫他买回去。这样一来，这双红他也只好给你做老婆，他也不敢往回要了，你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是这么个道理。那这件事儿就全听老爹您的了，我不懂啊，应该怎么办？行了，这事儿你不必多问了，全包在我身上了。不过可还是那句话，将来得了多少钱，我们俩可是二亿天作五。行，换成是满口答应，差役才要敲诈钱财。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3: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4: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5: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3: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6: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3: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

0: 送您整整两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内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内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和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看我每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渤海之滨有一座城市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1943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2012年，从未与他见过面的女儿黄鲁滨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了黄华市。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住在父亲的名字里。
5: 83岁的黄鲁滨钱包里一直装着一张身份证，和所有人的身份证一样，上面印着姓名、性别、住址，但又和所有人的都不一样，因为他身份证上的住址是他父亲的名字。父亲叫黄华，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1943年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当时还不满1岁的黄鲁滨就被母亲抱着转移，并改了姓，在杭州长大。关于父亲，他知道的全部来自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

0: 跟我妈快去世的时候明确跟我说，芳华烈士是你爸爸，他肯定是抱过我，但是我没有感受到。
1: 父亲牺牲那年他还不到一岁，记不住父亲的样子，父女之间隔着83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鲁宾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女儿。2007年，黄骅市民政局退休干部王新华在寻访20多年后，终于找到了黄鲁宾。这一年，黄鲁宾64岁，半个多世纪，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女儿。踏上黄骅土地的那一刻，他失声痛哭。5年后，黄鲁宾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黄骅。
0: 因为小时候没在一块儿嘛，眼看着老了能跟自己父亲在一块儿也是一种享受，我喜欢跟我爸在一块儿。
1: 从此他的身份证上地址变成了黄骅市，一个从没见过父亲的人选择把余生安放在父亲的名字里。黄鲁宾回来了，但父亲的血脉还没有全部团聚。2019年，一个叫张俊友的人揣着一张泛黄的报纸从山东一路找到黄骅。张俊友父亲张书镇原名黄自威，不满3岁时被黄骅托付给地下党员，改了姓，在老百姓家长大。报纸上那张黄骅的画像和他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
2: 我是2019年和姑姑相认的，他常跟我们小辈讲，你们是烈士的后代，做人要低调，做事要踏实，不能给爷爷丢脸。找到了姑姑，我们这一支才算真正归了根。
1: 在黄鲁宾的主持下，张俊友改回了黄姓，但黄鲁宾要做的不只是找回失散的血脉，他还要这座以父亲命名的城市记住父亲的故事。回到黄骅14年，黄鲁宾没有把自己当成需要被照顾的人，他自费发起了一支红歌艺术团。
0: 我就组织了一个艺术团，大型的春晚，那个乡村演出，我们都是义务演出，每次演出至少10000块，都是我做。
1: 从10几个人到100多人，从一个人唱到一座城厅。2019年加入艺术团的王宝林，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黄鲁宾的场景。
3: 这个烈士的女儿回到出生的地方，那种对英雄的崇敬之情，这自然而然的就产生出来了。我们英雄的城市，有英雄的女儿又回到了黄骅，出去也自豪。
1: 英雄的女儿回来了，那些刻在地名里的东西开始被人真切地感受到了。黄骅市民秦淑云。
4: 以前我们光知道咱们这个城市叫黄骅，就是为了纪念一个英雄。后来听说呢，黄骅他的女儿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地方，突然就觉得那个很遥远的一个英雄一下子就到我们身边了，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守好这份荣耀。
1: 沧州人张彦志因为结识了黄鲁宾，自发成了一名宣传黄骅烈士事迹的志愿者。
5: 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走路要人扶着，但是他只要听说有地方请他去讲黄骅烈士的故事，多远他都去。现在我也成了志愿者，跟着他一起宣传抗日英烈的事迹。
1: 一个人带起了一座城，黄骅这两个字是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是几十万人身份证上的住址。但自打黄鲁宾回来，这两个字开始有了温度。4月2号，清明节前夕，在黄骅市大赵村惨案遗址，一群小学生中间站着一位白发老人。
6: 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正赶上那个奶奶过来，我们跟我们一起合影。
7: 谢谢孩子们，你们久等了啊！谢谢你们大家。
1: 几天后的4月7号，在石家庄一所中学的思政课上，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让83岁的黄鲁宾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屏幕里的黄骅32岁，比他还要年轻。
8: 鲁宾呐，我是爸爸。
1: 83年的等待化成了一声爸爸。
0: 爸爸，你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会继承你的光荣传统，教育好下一代。你放心的去吧，心灵港湖我已经去看过你了，爸爸我也永远爱。

0: 一个一辈子没见过父亲的人，在83岁的时候，终于说出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黄鲁宾说，他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张身份证。
1: 我现在身份证就是黄花市的身份证，我的爸爸是黄花，我的身份证上有我爸爸的名字。父亲。
0: 一张小小的身份证，上面有他的照片，也有父亲的名字。他没见过父亲，但他回来了，带着父亲的故事走进了每一个黄华人的目光里，也走进了他们脱口而出的日常中。从此，黄华不再只是一个英雄的名字，他是一个女儿的全部余生，是一整座城市几十年不动声色的铭记。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渤海湾的晨光里，黄华港的万吨巨轮正在装船，每天有数十万吨煤炭从这里下水运往全国各地。黄华不仅是华北重要的港口，更是一位抗日英烈的名字。1943年6月30号晚，新海县大赵村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正在主持一场军事会议。黄华原名黄金山，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调任冀鲁边军区，率部在敌后浴血奋战。当晚，叛徒行人府纠集同伙持枪闯入会场，黄华身体多处中弹，当场牺牲，年仅32岁。1945年7月，为纪念黄华烈士，新海县更名为黄华县，1989年撤县设市，从此英雄的名字刻进了渤海岸边这片土地。黄华小女儿黄鲁宾，
1: 以我爸的名誉起的，他永远是黄花市，没有人讹我的。
4: 80多年过去了，这片曾被血与火浸染的土地已是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城市。2025年，黄华港完成货物吞吐量达3.66亿吨，位居全国港口前列。当年黄华烈士带领群众开荒种地的地方，如今千帆竞发，物畅其流。黄华市民秦淑云，
5: 原来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讲那英雄的故事，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了解这段历史，守好这份荣耀。
4: 当年黄华把32岁的生命交给了这片土地，今天这座城市用名字守住了他的忠魂。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到千帆竞发的一吨大港，黄华二字刻在港口的灯塔上，印在每一张身份证上，也活在一代又一代黄华人的心里。
6: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和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中梨园。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昨天我们欣赏到了二家贤莫愁女。目前二家贤这个地方剧种呢，已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需要我们来传承和传播，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为您继续送出的二家贤莫愁女接下来的唱段。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了公子徐成和烧火丫头莫愁互有爱慕之情，还私定了终身，只是不被老太君祝福。老太君为了促使他认为的一门如意的亲事，他将莫愁打入了湖心亭的冷房，而公子被关在了书房。三个月以来，家里忙作一团，为的就是徐公子的婚事。果真，这一天真的来了。莫愁还不清不楚地在湖心亭苦苦地思念着徐公子。

是要被打。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

0: 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我见过四月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湖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
3: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1: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2: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0: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1: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0: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4: 听众朋友您好，莫愁女听说了当朝权臣邱丞相的女儿邱彩云要和徐公子成亲，她正在昏暗的油灯下独自伤心流泪，忽然听到窗外有人在轻声的叫喊，原来徐成在花烛之夜逃出来和他相会，徐成苦苦的哀求，莫愁还是闭门不见，他既伤心又生气，但是最终在徐公子以死相逼的情况下将房门打开。就在此时，无巧不成书啊，新娘子和老太君一同到湖心来寻找，莫愁女愁上加愁。

快起来，畜生，你好大的胆！

0: 下，
1: 你们快快把他送回房去，快去。

0: 是家门不幸啊，都是你这个贱婢。银凤
1: 在，
0: 将莫愁给我押走。
2: 谢曼，
1: 老祖母孙媳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啊？我的贤孙媳有什么话尽管讲好了。
1: 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
0: 这
1: 若把莫愁送到衙门，这丑事传扬出去，咱们王府相府名声是大呀。
0: 贤孙媳，以你之见，你
1: 倒不如孙媳把莫愁带回房去，您看如何
0: 啊？怎么你要带他回房？
1: 正是，只要管人他喜欢，孙媳也就称心如意了。
0: 哦呀呀，难得贤孙媳如此大贤大德，我做祖母的也就放心了。哈哈哈哈，莫愁，还不快去谢过少夫人。
3: 哎呀，老太君，莫愁明白，伺候少夫人多有不便，还是派我回到厨房挑水烧火去吧。
0: 贱婢，少夫人看得起你，你还敢不识抬

0: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Lady Go！
3: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4: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3: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4: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5: 好视力科技
6: 啊，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莫愁女。目前二家弦这个地方剧种呢，已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需要我们来传承和传播，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为您继续送出的二家弦莫愁女接下来的唱段。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了公子徐成和烧火丫头莫愁互有爱慕之情，还私定了终身，只是不被老太君祝福。老太君为了促使他认为的一门如意的亲事，他将莫愁打入了湖心亭的冷房，而公子被关在了书房。三个月以来家里忙作一团，为的就是徐公子的婚事。果真这一天真的来了，莫愁还不清不楚地在湖心亭苦苦地思念着徐公子。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好视力科技。

0: 山，保护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
1: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

0: 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
2: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5: 一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1931年的一天，在今天中国海南省琼海市的一处炮楼内，一个名叫冯朝天的人正得意洋洋地向周围人炫耀，这炮楼可是铁桶江山，坚不可摧。在场的人们连连点头称是。突然，一个惊慌失措的声音响起来，有敌袭。众人定睛一看，果然有几个模模糊糊的人影在远处闪过，人影中间还飘着一面鲜红的旗帜，旗帜上写着女子军几个字。冯朝天气急败坏，大声喊道，不就是几个女人吗？开枪，给我狠狠地打。
6: 这群攻打炮楼的女人正是电影《红色娘子军》里那只英勇善战的娘子军的原型，而冯朝天则是电影中最大的反派人物南霸天的原型之一。那么真正的红色娘子军究竟是一支怎样的队伍呢？他们又是如何活捉冯朝天的呢？
5: 在历史上，娘子军真正的番号叫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它成立于1931年5月1日，驻地在今天海南省的琼海市，是红军历史上第一个成建制的完整的女兵战斗连队。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它的记载只有一句话，很多当地人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支部队的存在。但1961年7月1日，电影《红色娘子军》的上映改变了这一切。它不但轰动了全国，还在中国第一届电影百花奖的评选中一举拿下了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和最佳男配角这4项大奖，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此后，红色娘子军被改编成芭蕾舞剧、京剧、沪剧、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如今，在海南省琼海市的红色娘子军纪念园里，每天都会有无数游客慕名而来，缅怀这些巾帼英雄。从默默无闻到家喻户晓，究竟是谁将这支独特的队伍重新带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呢？让我们回到1956年。1956年，海南岛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接到任务，要写一篇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的文章。经过一番思考，刘文韶决定写一写海南岛军区的前身琼崖纵队。
7: 琼崖纵队呢，是中国共产党在海南岛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在历史上呢，它有很多的名称，其中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就是它的名称之一。这个独立师呢，是在1927年9月由海南岛农民起义军所组成，在中国革命的历程当中，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还有解放战争时期，琼崖纵队他和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5: 在翻阅资料的过程中，刘文韶得知琼崖纵队中曾经

0: 支女子军联，便决定以此为题材来写文章。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却找不到详细的资料。直到有一天，他偶然遇到了曾任女子军联连长的冯增敏，事情才有了转机。在冯增敏的帮助下，刘文韶最终写成了一篇题为《红色娘子军》的报告文学。
1: 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的发表，让女子军联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而据此改编的电影《红色娘子军》的热映，则让他们的传奇家喻户晓。那么，女子军联究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电影的主角吴琼花和洪长青又是以谁为原型塑造的呢？
0: 1931年的一天，在琼崖到乐会县的各个地方，突然出现了很多告示，内容是号召当地妇女当红军。琼崖道就是今天的海南省，而乐会县则是今天琼海市的一部分。这里本是海岛上偏僻的山区腹地，在男女地位并不平等的20世纪30年代，大街小巷竟然出现这样的告示，多少显得有些惊世骇俗。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当地百姓看到这样的告示，不但不觉得奇怪，反而欢呼雀跃。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当时的乐会县是琼崖工农革命的中心，琼崖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就是在这里形成的。在今天的海南省博物馆里，我们仍然能看到许多根据地的战士们当年用过的号角、枪支和铁叉等珍贵文物。而工农红军在20世纪30年代所使用的武器，这些数量众多的武器和作战工具，共同见证了战士们在战场上的英勇无畏。在革命思想的洗礼下，很多妇女纷纷要求像男人一样参加红军，上战场杀敌。当时中共琼崖特委的领导见状非常感动，决定成立女子军特务连。消息一经传出，各地妇女纷纷赶来报名，最终100多人被批准加入。1931年5月1日上午，女子军特务连正式成立。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师长王文宇亲自代表师部为女子军特务连授旗。在当时，特务并不是指间谍，而是指特殊任务。女子军特务连正是一支执行特殊任务的队伍，他们主要负责保卫领导机关、组织妇女和群众的宣传工作等。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女子军特务连很快也投入到战斗中去。而电影《红色娘子军》中女主角吴琼花的原型，正是女子军特务连第二任连长冯增敏。不过在整个女子军特务连中，除了挑夫、号兵和庶务员是男性之外，其余全是女性。那么电影的男主角洪长青的原型究竟是谁呢？
2: 电影《红色娘子军》洪长青的原型人物有三个人。第一个呢，就是引导冯增敏等人走上革命道路的王文明。第二一个呢，就是王天俊，他曾经直接领导这个女子军的工作。第三一个人呢，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王文宇。王文宇呢，他担任红军独立师的师长，而且在这个女子军工作时间很长。1932年女子军特务连扩建第二连的时候，他直接领导了第一连的工作。在反围剿的斗争中，由于叛徒的告密，不幸被捕，英勇

0: 光辉形象正是综合了王文明、王天俊和王文宇三个人的特点和事迹塑造而成的。
1: 在历史上，女子军特务连存在的时间呢，只有一年多。然而，就是在这短短的500多天里，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女子军战士呢，就参加了50多次战斗。攻打冯朝天的炮楼就是其中之一。那么，这次战斗为什么会成为女子军特务连的经典之战？而屡屡得胜的女子军特务连又为什么突然消失了呢？
0: 就在成立后不久，女子军特务连接到了一个任务，要攻打文氏炮楼，打通乐会县和临近地区的交通。驻守炮楼的人就是冯朝天。冯朝天的父亲是当地的恶霸，自己也曾是国民党的军官。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的大反派南霸天的身上就有他的影子。冯朝天自以为自己的炮楼是铁桶江山，却不料成了女子军的目标。他们虽然没有像电影中那样化妆混进南霸天的家中活捉他，但也想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计划，就是向炮楼的方向挖地道。为了掩护挖地道的同志，女子军的战士们分成几波躲在树林里，负责引诱炮楼中的敌人盲目射击，消耗弹药。就在他们与敌人周旋的时候，其他红军战士成功地将地道挖到了炮楼底下。随后，战士们把柴草搬到炮楼底下，用火点燃，火势一瞬间蔓延开来，冯朝天的铁桶江山就这样被攻破了，他本人也不得不束手就擒。一时间，女子军特务连的战斗力让敌人闻风丧胆，也让其他连队的战士们刮目相看。1932年，战争形势有了变化，国民党增派兵力对琼崖苏区和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危急时刻，琼崖特委决定转移苏区的领导机关，女子军特务连一连和红一团负责掩护。在马鞍岭，女子军特务连迎来了成立以来最为惨烈的一仗。面对数倍于己的国民党正规军，几十名女战士和红一团一营的战友们一起坚守了3天3夜，在壮烈牺牲。女子军连的其他战士则强忍悲痛，跟随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主力，在丛林茂密的母瑞山进行了艰难的转移。但在母瑞山突围后不久，由于形势严峻，女子军特务连被迫化整为零，疏散严密。他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战场，离开了部队，但他们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英雄事迹却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一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
2: 把炮节卸下来，好，沉掉，点武旗，正在破坏革命，沉掉。
1: 刚才我们看到的电影片段是198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战争片《四渡赤水》。这部电影啊，称得上是一部史诗级的战争片。影片全景式展现了红军四渡赤水的传奇。今天，让我们一起去赤水河畔走一走，重温那段红色经典。
0: 在中国四川省和贵州省交界的地方，有一条蜿蜒流淌的河流，名叫赤水河。

0: 是长江上游的支流，河水多急流险滩，因含沙量高，水色赤黄而得名。这座屹立在赤水河畔的纪念碑，碑上刻有毛泽东手书“红军渡”三字。这座纪念碑建于1975年，是赤水河畔最早修建的红军四渡赤水渡口标志。纪念碑对岸就是贵州省赤水市猿后镇，红军一渡赤水河时曾在这里搭建浮桥渡过赤水。当年这里上演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下面让我们把时间转回到渡过赤水的前夕。
1: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到达贵州遵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一次著名的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后，毛泽东逐渐掌握了红军的实际指挥权。而此时，蒋介石为了阻止红军北进川陕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蒋介石急调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滇、桂的兵力，共约150余个团、10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包围。为摆脱险境，中共中央决定立即撤出遵义城，在赤水河以运动战和敌人展开周旋。红军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占领军事重镇赤水县城。赤水县城与四川南部交界，只有打下这里，中央红军才能进入四川。1935年1月26日，先期抵达赤水县附近的红军部队收到了一条重要情报：赤水县县长正在四处征收稻草，各乡老百姓在陆续往县城里送稻草。红军根据这个情报，马上制定了一个攻城计划。第二天清晨，两个排的红军战士装扮成送稻草的老百姓，把枪藏在稻草里，准备混进赤水城。然而，意外发生了。在距离赤水城12公里的黄陂洞，突然出现一队川军，他们将乔装的红军战士拦下盘问。很快，红军战士浓重的江西口音引起了川军怀疑。只听一阵枪响，一场近距离的遭遇战打响了。红军战士且战且退，川军援军陆续赶来，战斗越打越大。川军依靠兵力优势和精良的武器，将红一军团压缩到了距离赤水城40里的土城。而此时，中央纵队已经抵达土城，土城的背后就是赤水河。从兵法的角度来说，红军是背水一战。在战斗进行的激烈时刻，红军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研究决定为了保存实力，必须尽快脱离战场，放弃原定进入川皖的计划，向西边赤水河方向转移。
2: 我建议撤出战斗。
3: 你也这么想？
2: 嗯。
3: 撤，抢占渡口，西渡赤水河。
0: 于是1935年1月29日凌晨3时，朱德发布了中央红军从猿猴场，也就是今天猿猴镇，以及土城西渡赤水的命令。这就是历史上的一渡赤水。
4: 一渡赤水在我们猿猴它两栋浮桥，一栋就是这个大桥墩这个地方，两栋浮桥没收了国民党四艘盐商的大盐商船做支架，另外我们老百姓支持了20几只小船。
0: 在一渡赤水发生后的80多年后，我们来到赤水河边的丙安古镇。当年河上没有悬索桥，河水也更加湍急。一渡赤水期间，红一军团和第2师以及师团部曾在镇上扎营。眼前这间房子曾经是指挥部所在地，如今成为丙安红一军团陈列馆，它也是中国目前唯一的红一军团纪念馆。

0: 一度赤水后，红军暂时脱离战场，而与此同时，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川军又开始迅速向红军围逼而来。那么，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将如何突围呢？
1: 1935年1月29日，红军渡过赤水之后，继续向西走到云南境内的扎西。而此时闻讯赶来的国民党军队从南北两个方向准备夹击红军，情况再次危急起来。这天夜里，中共中央又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建议，接下来红军应该原路返回，再渡赤水，向蒋介石最想不到的地方行军，寻找战机。毛泽东的建议最终得到采纳，红军原路返回，再渡赤水。而此时国民党军队正大批向北移动，与向东行进的红军几乎擦肩而过。2月18日，红军发布了东渡赤水的命令，史称二渡赤水。3天以后，红军再次全部渡过赤水。红军按照来时的道路，经娄山关再次攻取遵义县城。遵义县城中的前军被打得措手不及，红军先后击溃国民党2个师8个团，俘敌3000余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这次战斗极大地激励了红军的士气。此时的毛泽东豪情满怀，文思潮涌，他创作了一首词，就是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双尘月，双尘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二渡赤水后不久，占据遵义县城的红军截获了蒋介石发给国民党中央军的一封电报，要求他们立即到遵义西南一个叫做鸭西的地方向红军发起进攻。毛泽东立即布置红军在鸭西到遵义的路上设伏。谁知蒋介石随后立即又发了一封电报，要求国民党中央军在鸭西修筑工事，拖住红军主力，等待大军合围。毛泽东很快发现，鸭西的国民党军队并没有主动出击，而是在打堡垒战，意在拖住红军。于是，在3月16日晚，红军下达了西渡赤水进入川南的命令，史称三渡赤水。这次命令还特别强调，让红军战士们大张旗鼓，尽量让敌人发现红军渡河，同时要求红军过河之后不能走远。很快，蒋介石就收到情报，称红军正在西渡赤水河。蒋介石认定红军是要北渡长江，于是他命令各路国民党军队不惜一切代价北上，和红军比速度，要把红军一举歼灭。就在国民党军队开始全速北上的时候，红军在三渡赤水后的第四天，也就是3月21日晚，以极快的速度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掉头南下，在敌军的间隙中穿插急进，直指乌江。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3月31日，红军南渡乌江，南下贵阳，在国民党军队的身后绕了个大弯，进而向西进入云南。四渡赤水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聂荣臻元帅在回顾四渡赤水时，曾在文章中写道，这个阶段我们都是声东击西，大踏步的机动作战，不断的调

0: 动敌人。后来陈毅同志对我说过，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1: 四渡赤水战役从1935年的1月19日至5月9日，红军渡过金沙江，历时72天，行程达5000多公里。
0: 这一战役，三万红军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度过了长征中最危险的阶段，也度过了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时期。它是红军战略转移中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也是毛主席指挥的一次运动战的经典战例。如今在赤水河畔的遵义市建有一座四渡赤水纪念馆，这里收藏着许多红军文物。这个破坛子旁边摆放了2块银元，据说是当年红军打破老百姓家里的坛子作为赔偿留下的。这里是全国第一个为纪念四渡赤水战役中牺牲的红军烈士而修建的陵园，在四渡赤水战役中牺牲的红军将士们长眠在赤水河畔，他们的英魂与四渡赤水战斗永远被世人铭记。一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
2: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3: 脸红什么？
2: 说
4: 说。说
2: 精神焕发，就别慌了。
4: 嘿嘿，
5: 方冷突的辣。
6: 刚才看到的是电影《林海雪原》的经典片段，从1957年长篇小说《林海雪原》问世，无论是同名电影还是小说改编的京剧《智取威虎山》，都曾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主人公杨子荣的英雄事迹至今被人们熟知。然而就是这位家喻户晓的传奇英雄，他的身世一直是个谜，直到他牺牲27年后才被彻底揭开。那么真实的杨子荣有多少鲜为人知的往事呢？
0: 1969年初，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陪同下，美国艺术团团长詹姆斯在北京中南海礼堂观看了京剧《智取威虎山》。詹姆斯看完后赞不绝口，说杨子荣就像他们西方的英雄佐罗。詹姆斯还希望能到英雄的家乡去看一看，然而这一要求却让周恩来总理感到十分为难。因为故事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当时很多部队的人事档案都不健全，所以杨子荣牺牲后，他的身世竟成了一个不解之谜。为此，周恩来总理曾特别指示详细调查英雄杨子荣的身世。那么，杨子荣的身世究竟如何呢？小说《林海雪原》开篇第一句，作者曲波写道：最深的敬意献给我英雄的战友杨子荣、高波等同志。曲波对杨子荣的身世了解并不多，只知道他有胶东口音。而据杨子荣所在的部队证实，杨子荣确实是在胶东参军入伍的。胶东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涵盖了半个山东半岛，在这里找一个人犹如大海捞针。几个月过去了，各地反馈回来的结果均是查无此人。然而调查组仍然没有放弃查找。不久后，山东烟台市牟平县城关公社的一名民政干部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在当地余霞河村有一个名叫杨

0: 宗贵的失踪军人，登记表上记载，杨宗贵1945年参军，入伍时29岁，家有母亲和妻子，参军后一直未给家里写过信，至今下落不明。1957年1月，当地民政部门按照相关规定将杨宗贵定为失踪军人。那么杨宗贵就是人们苦苦寻找的杨子荣吗？因为找不到确实的证明，一直也没有定论。直到1973年，小说《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无意中发现了一张老照片，那是当年部队表彰大会上的集体合影，上面就有杨子荣。在影视作品里，杨子荣大多是络腮胡子，一身英武之气。照片上的杨子荣高鼻梁、高颧骨，面色黝黑，身材特别瘦。曲波把这张英雄生前留下的唯一照片放大后寄给了调查组，调查组拿到这张照片后马上派人把照片送到鱼霞河，乡亲们异口同声地说，这不就是宗贵吗？调查组又将照片混杂在另外几个人的照片里，请杨宗贵的哥哥杨宗富辨认。已经70岁高龄的杨宗富一眼就认出了弟弟，望着照片泪流满面。杨子荣的身世之谜，鱼霞河村的杨宗贵就是剿匪英雄杨子荣。1917年1月28日，杨子荣出生在鱼霞河村，父亲是个泥瓦匠，母亲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杨子荣有一个兄弟和3个姐妹。杨子荣10几岁到东北寻找闯关东的父亲，曾先后在丹东和牡丹江一带闯荡了12年。他熟悉东北山地生活，并懂一些土匪黑话，这成为他后来剿匪时能打进匪穴的有利条件。杨宗贵在东北闯荡多年，后来回到山东老家。1945年9月18号，他在家乡报名参军，登记姓名时啊，杨宗贵在登记表上填写的名字是杨子荣。他对人说，我去当兵，家里还有一家子人，改个名字稳妥些。从这时候起啊，杨宗贵就改名杨子荣了。杨子荣入伍的时候是名炊事员，那么他又是怎样从一个伙夫变成英雄的呢？杨子荣参军1个月后，部队就挺进东北，赶赴牡丹江地区执行剿匪行动。因为杨子荣入伍时已经29岁了，就安排他做炊事员。看着战友们在前线与敌人拼杀，把杨子荣急坏了。只要有机会，他就趁着往阵地送饭的时候，也拿起枪与战友们一起参加战斗。因为表现突出，很快当了1班班长。
1: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为了应对国民党反动派内战的阴谋，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这样呢，就命令山东解放区立即派主力部队开赴东北。杨子荣同志呢，他就是在这个时期随着部队到了东北。而这时呢，国民党收编了一些个伪军还有土匪，当时人民解放军的任务要解放东北，建立人民政权，就是要消灭这些敌人。所以杨子荣的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在牡丹江一带的土匪武装。
0: 没过多久，杨子荣所在的团就包围了一个名叫杏树村的村子，因为四股残匪闯进了这里。这个村子四周建了2米多高的土墙，四角耸立着炮楼，易守难攻。当时土匪打算依靠工事和东北人民解放军前身的东北民主联军顽抗，

就在双方激烈交战的间隙，杨子荣突然起身，挥动着一条白色毛巾向城墙大门跑去。看到这情形，村里的土匪都愣住了，战友们也不清楚杨子荣想要做什么。原来杨子荣是去劝降的，他让土匪认清现实，不要连累村里的百姓遭殃。杨子荣一番话说完，很多土匪把枪扔到杨子荣身边，表示缴械投降，一场血战就这样避免了。杨子荣一人劝降400个土匪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部队，部队首长决定让杨子荣到团里做侦察工作，并担任团侦察班班长。后来杨子荣果然不负众望，生擒座山雕是杨子荣战斗生涯中最精彩的一章。座山雕本名张乐山，有着50多年的土匪生涯，此人老谋深算，诡计多端，在匪徒中颇有声望，人称三爷。1947年农历正月初五这天，杨子荣带领5名战士化妆成土匪，从海林镇出发，向茫茫林海中走去。由于这一带人烟稀少，多为土匪的栖息地，到了蛤蟆塘附近的时候，天色已晚，他们便朝着有灯光的方向走去。不一会儿被几个人拦住了去路，经过一番对话之后，杨子荣立刻觉察到他们是土匪。杨子荣用黑话试探道：“三老四少行个方便，娘家失火烧了，想借个道，找小孩子他娘舅去。”意思是自己遇了难，走投无路，想请人帮忙牵线，投奔个山头。这几个诡异的人不时地用黑话拷问他们，杨子荣等人对答如流，滴水不漏。几番黑话问答下来，杨子荣获得了2名土匪的信任。2名土匪带他们来到密林深处的一个窝棚，然后让杨子荣等人在此等候，说先去跟座山雕通报一声。后来又以各种理由搪塞杨子荣，一直到10来天以后才肯带他们去见座山雕。杨子荣和他的小分队被领到一个用原木搭建的大棚子里，几盏昏暗的油灯下，座山雕正躺在床上抽大烟，几个土匪在旁边或躺或坐，非常散漫。小分队一进门，枪就掏了出来。座山雕一看来人，阵势不对，忙向枕头下摸枪。杨子荣身手比他快得多，一脚把枕头连着下面的枪踢开了。这时，杨子荣匪气十足地大骂：“三爷不仗义！”这样骂其实是避免暴露身份。杨子荣继续假装怒气冲天，说不准备投靠座山雕了，让他引荐小分队的几个人去吉林投奔国民党军队。路上要委屈三爷，绑起来，到了吉林再给他松绑。小分队从夹皮沟借了一辆大车，把座山雕扔在上面，拉回了海林。2月19日，东北日报刊登战斗模范杨子荣等活捉匪首座山雕的消息。这次战斗后，杨子荣荣立3等功。同年2月23日，杨子荣在追歼皖匪郑三炮丁焕章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1岁。战友们把他的遗体运回海林，这位英雄长眠在他战斗过的地方，而他的故事传遍四方。一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

0: 1947年五月的一个深夜，一群解放军士兵摸进山东躲庄，对守在这里的国民党军进行突然袭击。
1: 共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线子了。
0: 就在守躲庄的国民党军官打电话求援的时候，一支枪口对准了他。
2: 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1: 是，我一定会用。
3: 这是电影《红日》中的一幕，也是孟良崮战役中关键的一步，奇袭躲庄。躲庄是中国山东临沂境内的一个小乡镇，位于孟良崮山脚下。1947年，国民党军集结45万兵力，准备将20多万华东野战军消灭于孟良崮一带。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华东野战军不仅全歼国民党王牌师，而且根本扭转了国共两军在山东战场的态势。华东野战军是怎么做到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去回忆70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决战。
2: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9个军，让外线友军来给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就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这位国民党军官名叫张灵甫，是国民党军的模范军人。他身材高大，个性强悍，作战非常勇猛。他率领的整编第74师是国民党军5大主力之一，深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赏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厅里陈列着张灵甫用过的望远镜和印章，这些文物就是从孟良崮战役中缴获的。当年张灵甫带着这架美式望远镜在孟良崮上指挥作战，信心十足。他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有勇有谋，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这次遇到了真正的对手，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1947年3月，国民党军开始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蒋介石派出3个兵团，分别由汤恩伯、王敬久和欧震率领，气势汹汹地展开进攻。这3个兵团中包括国民党军5大主力中的3大主力，整编第74师、整编第11师和第5军，其中实力最强的就是号称第1兵团的张灵甫整编第74师。
4: 74师呢，它一共有4个旅，3.5万人，长期受到美国军事顾问团的特种训练，所以它的装备呢全部都是美式的装备，可以说是武装到牙齿了，甚至于包括他的军服都是美式的。这支部队呢训练有素，也是深得蒋介石的赏识，所以在国民党军当中，其他各支部队的训练都是依照74师的训练标准来进行的。
0: 蒋介石采取密集靠拢、稳扎稳打的策略，3个兵团齐头并进，这样的战略部署使华东野战军非常被动，几次诱敌深入都没有成功，涟水、莱芜等解放区也相继丢失。针对国民党军的密集靠拢，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兼作战指挥粟裕提出持重待击的对策，他命令部队左右回旋，以此来迷惑和拖住国民党军，在运动中捕捉战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把这种战术形象地称为耍龙灯，而时任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的汤恩伯则称其为山代王战术。1个月内，华东野战军往返行军不溜，机动机动，只走不打，老耍龙灯。而此时的粟裕却在国民党军的行动中敏锐地觉察到他们的变化。
3: 连攻几城之后啊，国民党军判断华东野战军攻势疲惫，改变了策略。

0: 将稳扎稳打改为猛扎猛打，这一下必然会有部队先头冒进，给华东野战军以可乘之机。粟裕正是抓住这个机会，扭转了山东战场的局势。那么，粟裕是如何部署兵力的？奇袭躲庄的又是哪支部队呢？
1: 粟裕爱看地图是出了名的，他认为熟悉地图、熟悉地形是指挥员的基本功。粟裕看地图的时候，司令员陈毅嘱咐战士们不要去打扰，但是眼见粟裕日益消瘦，陈毅还是决定让他休息一下。据粟裕传记载，陈毅为了让粟裕休息，硬拉着他去打猎。一只又肥又大的兔子跑过，陈毅一枪命中，他兴高采烈地说：你看这只兔子怎么个吃法。粟裕身在猎场，心却在战场，他脱口而出：这是蒋介石五大主力中的王牌，硬吃是不行的。粟裕的回答让陈毅哈哈大笑，他说：好嘛，这只兔子身价不低，成了张灵甫。看样子张灵甫命里注定要成为我们庆功宴上的下酒菜喽。那么粟裕为什么非要吃掉实力强大的张灵甫整编第74师，而不选择其他部队呢？这还要从一份军事情报讲起。电影《渡江侦察记》许多人并不陌生，主人公的原型就是侦察英雄齐敬虎。齐敬虎曾任华东野战军侦察排排长。1947年5月，他带领三名侦察员潜入国民党军驻地，活捉一名机要参谋，截获了一份机要文件。这份文件正是整编第74师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计划。他为孟良崮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齐敬虎后来被授予一等功。结合其他情报，粟裕很快得知汤恩伯第一兵团的作战部署。整编第74师在中间主攻，整编第83师和第25师左右两翼侧攻。粟裕思虑再三之后，果断下令集中五个纵队，把整编第74师从国民党军阵型中弯出来进行围攻，由四个纵队阻击国民党援军。华野的九个纵队中，最恨整编第74师，也最想打他的，就是王地成率领的第六纵队。有人说，电影《红日》中沈振兴的原型就是王地成。电影开头部分描写的就是六纵在涟水失利后的撤退。王必成丢了涟水，险些被撤职。事后他找到粟裕，提出给什么处分都行，就是以后打74师别忘了六纵。

0: 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哪来的天兵天将？
1: 奇袭躲庄正是王必成的六纵完成的。躲庄是整编第74师的后方补给点，占领躲庄对整编第74师的包围圈就形成了。其实六纵离躲庄并非最近，但是考虑到他们对整编第74师的痛恨，粟裕决定调回六纵。结果六纵先头部队急行军120公里，提前8小时到达躲庄，打了国民党军一个措手不及。
2: 华东野战军对整编第74师的包围圈形成了，但是在这个包围圈外面还有国民党军近3个兵团的力量虎视眈眈地盯着华东。

0: 野战军，该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吃掉整编第74师呢？
1: 华东野战军为了迅速消灭整编第74师，以一纵、四纵、六纵、八纵和九纵担负主攻任务。粟裕给六纵的王必成下命令时，用了这样的激将法。人都说你王必成是江南猛虎，到底是虎是虫，到时候就明白了。听说要打整编第74师，六纵上下异常兴奋。他们在奇袭躲装之后，就如猛虎一般攻上主峰整编第74师师部所在地。九纵由许世友率领，许世友外粗内细的风格使九纵成为华东野战军一支相当有特色的部队。他在攻击中从上到下都有敢死队的风范，关键时刻许世友将机关人员补入战斗部队，并打电话给几位师长：你们师长当团长，团长当营长，营长当连长，带头冲。电影《红日》中团长孙同胜的身上就有九纵突击队的身影。有意思的是，九纵士兵看到飞机空投食物弹药给整编第74师，就采用计谋让一箱箱弹药罐头落在了九纵的阵地上。
2: 当时我们只能用小米加步枪来对付敌人的飞机大炮和坦克，而且《南征北战》这部电影里就有我们要用双腿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解放战争初期的时候，人民解放军队伍呢这个发展的非常快，数量发展非常快，所以它这个装备不足，这个装备呢相对比较落后，是一个客观现实。
1: 华东野战军在装备不如国民党军的情况下，以少胜多地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这是一次大规模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重大战役，是打破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的关键一战。
3: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FM 95.5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国家记忆，
6: 其旧称迪化，地域辽阔，幅员广大，四周高山环绕，从东北至西向南依次有阿尔泰山、天山、帕米尔、昆仑山、阿尔金山等山脉，北部和南部形成了准噶尔和塔里木两大盆地，盆地的中部均为浩瀚的沙漠。解放战争时期，这颗西北明珠幸免于战火，金瓯无缺，终于迎来了浴火重生的曙光。1949年8-9月间，随着兰州、青海、宁夏的相继解放，西北战场就主要剩下新疆的问题没有解决了。1949年9月，第一野战军第一、第二兵团在酒泉、玉门、安西、敦煌地区集结，积极准备向新疆进军。

0: 新疆的问题早已在毛泽东的运筹帷幄之中，他多次和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商讨进军新疆的时间和方式。毛泽东充分考虑到新疆的历史和现状，做出了争取和平解放新疆的决策。
1: 从1949年4月份开始，毛泽东开始考虑这个将来新疆问题怎么办了。王震去参加七十二中全会去了，啊，这个他跟毛泽东也讨论过，将来要解放新疆的话，我要率军要进军新疆。
0: 此刻龟缩在重庆的蒋介石电令其在新疆的亲信，要各方设法保住新疆。新疆国民党当局在外有重兵压境、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分化成两派：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参谋长陶进初、副总司令兼整编第42师师长赵锡光、联勤第八补给区司令曾振武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等，主张弃暗投明，举行起义。而国民党军整编第78师师长叶成、第179旅旅长罗树人、整编骑兵第1师师长马成祥等，妄图以其掌握大部分兵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疆。
2: 进军新疆实际上有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一个是路途遥远，另一个是民族问题比较复杂。毛主席在战略决策上颇费思量，部队在进行准备的时候也颇费时间。
0: 1949年8月，随刘少奇在苏联访问的邓丽群受中共中央委派抵达伊宁。当时的新疆分为10个专区，国民党政府控制7个，西北部的伊犁、塔城和阿山则控制在3区革命政府手中。邓丽群与3区革命政府领导人接触后，即开设电台向中共中央汇报新疆的有关情况。9月8日，毛泽东亲自约见张治中，希望他以个人的名义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认清形势，顺从民意，率部起义。张治中曾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国民政府新疆省政府主席。他首先想到的是时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3年前，张治中受周恩来委托，成功解救出131名被监禁在新疆的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就是陶峙岳派车送回延安的。9月10日，张治中致电陶峙岳、包尔汉，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即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9月15日，邓丽群由伊宁秘密飞抵迪化，与陶峙岳、包尔汉直接会晤，转达了张治中的电报，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和平解决新疆的态度。9月17日，陶峙岳、包尔汉复电张治中，表示愿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全省和平、避免军队无畏牺牲之3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同时，他们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书面意见交邓丽群转呈毛泽东。
3: 立讯电台就设在我们家，立讯就用300个骑兵，还12挺机关枪，就等于是加强了这种这种工作。国民党将领那会上，他公开的讲明，就说是要走那个和平解决新疆这条道路的决心。他给他们讲了新疆的历史，任何势力都不可能把新疆

0: 你的中国分割出去。
1: 根据毛泽东关于急盼早占新疆的指示，为防止国民党残兵逃入新疆带来后患，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奉命率第二军和第六军进军新疆。1949年9月14日，王震率领第二军由西宁出发，挥师北上，越过祁连山脉，进入河西走廊。祁连山脉横亘于青海与甘肃的分界线上，山峰多在海拔4000到5000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上山前还是初秋和暖的阳光，行至山腰却遇上了暴风雪，先头部队第二军第五师应对不及，造成了人员伤亡。
2: 我们连里面死了9个人，全团死了100多，没有吃饭，肚子饿，这个带的东西呢吃的没有了。8月份穿的还是单的，中午的时候到了祁连山的那个最高的地方，这个都开始下雨下雪了，
3: 那个路上的滑的就走不成。那时候我在市上当参谋长，摔倒就起不来，只有拄个棍子啊，慢慢走啊。
1: 面对高山缺氧和暴风雪的双重困难，准备不足的第二军第五师凭借惊人的毅力奋勇向前，于9月16日翻过祁连山到达额伯，随时准备挥师西进，剑指新疆。
4: 原来计划是到50年的春天才能推进到新疆来，但是随着战局的这个发展的迅速，西北的整个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5: 我祖父他知道国民党是待不长久了，要建立新中国，这是在他的思想当中已经有这种概念了，就是说走光明的路，归顺共产党。
1: 其实陶志岳早已在思考新疆的未来。1949年2月，刚刚就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致电陶志岳，命他将新疆驻军只留一个旅防守边疆，其余全部调到嘉峪关以东地区。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移至广州，李宗仁又敦促陶志岳立即飞往广州。早在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国共和谈代表团共同商定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使陶志岳等人关心的前途问题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宣布留在北平，脱离国民党。半个月后，另一名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成员迪化市市长屈武抵达新疆，他积极联络张治中的旧部，暗示大家走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道路。在陶志岳的身边还有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就是陶志岳的堂弟，新疆警备司令部中将参谋长陶进初。1944年，陶进初在重庆与共产党员乔冠华相识。1948年，陶进初应陶志岳邀请前往新疆任职，其后一直与乔冠华就和平解决新疆问题保持着书信往来。
6: 刚开始他是愿意到解放区，乔冠华请示周总理以后，他说让他到新疆来策动起义，陶氏又始终就不表态。我父亲看以为这个起义工作做不成了，他就想走，他已经都到机场了，结果陶氏又把他追回来了。
1: 陶志岳迟迟不肯表态，是因为当时在国民党驻新疆的部队中，以叶成、罗树人、马成祥等人为首的反动势力，在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的策动下，主张对抗解放大军，坚决与人民为敌。
7: 陶志岳呢，面临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局面。
5: 叶成他在整编78将近4万人，而且他都是美械化的装备，整编一师马成祥马步。

0: 方的侄子，就说能够守住这个梨化城，还是共产党都部队不来，
1: 他要起义，他又没有实权。如果贸然起义，他能不能够掌握住这个，能够稳定住这个局势？
2: 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整编第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与张治中和陶志岳交情甚笃，且善于用兵。1949年8月15日，陶志岳假借检查部队的后勤工作，约赵锡光在燕齐会面密谈。此时福梅战役已经结束一个月，解放军已在向兰州挺进。
0: 他们两个人订立攻守同盟，就南疆的事情，部队一切我都照凶了，北疆我来处理，就是他们两个就是这个分工，这个一定要稳住部队，迎接这个解放进程。
3: 部队进来以后，这个我们把所有的权力军权都交出去，无条件的，甚至提到了我们两个呢解甲归田。
4: 因为他出来从来没有到老家回过去的老家，他就想回老家。
2: 和平虽已现曙光，但起义还仍有风险。随着第一野战军在河西走廊所向披靡，越来越多的国民党残兵涌入新疆，一些国民党军顽固派将领听到风声，图谋暴动。为了和平起义成功，陶志岳亲自约见反对起义的马成祥、叶成、罗树人，言明利害，辨析前途。在此关键时刻，第一野战军解放兰州、西宁的消息传来，马成祥对马步芳完全失望，同时他还得到消息，他的家眷已由青海安全逃到香港。在内外影响之下，马成祥、罗树人、叶成等向陶志岳明白表示，愿交出部队办清手续。陶志岳与鲍尔汉协商后，允许他们变卖房产和囤积的物资，寻南疆出国。9月24日，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成祥、第179旅旅长罗树人等人相继离开迪化，从南疆出走。9月25日，整编第78师师长叶成也离开迪化，逃往国外。新疆和平起义的最大障碍消除了。9月25日，陶志岳和赵锡光、韩有武等人签名通电起义，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9月26日，鲍尔汉率国民党新疆省政府通电起义。至此，占中国陆地面积1/6的新疆实现了和平解放。新疆和平解放，国民党反动势力极力破坏和阻扰，新疆的情况变得严峻起来，武装叛乱不时发生，社会秩序极为混乱。陶志岳、鲍尔汉分别致电中共中央，请求人民解放军尽快进疆。
5: 彭德怀下定决心提前进军新疆，毛主席让驻苏大使王稼祥、赵斯大林派一个飞行团帮助我们往哈密和乌鲁木齐送部队。
6: 毛主席把任务交给王征，王征呢就是只还有一个军，他就指明要六军，我们是别进剿别评判。
2: 10月5日，解放军第一兵团在酒泉召开进疆誓师大会，彭德怀与王震号召将士们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当晚，陶志岳等从迪化到达酒泉，受到彭德怀、王震、许光达等的热烈欢迎。

毛志岳请求人民解放军尽快进江稳定形势。10月9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了与陶志岳会谈的情况。进军新疆的任务十分艰巨，由于路途遥远，人烟稀少，气候复杂，供应困难，加上边疆的冬天已经到来，给晋江部队带来很大的困难。

王德怀、王震翻阅大量历史资料，对当年张骞出使西域、唐玄奘西土取经以及左宗棠率部进江的路线进行了认真研究，制定了周密的行军计划和应对措施。10月10日，天刚破晓，一阵军号响起，第一兵团、第二军、第六军在王震的率领下离开古城酒泉，西出玉门关，穿过星星峡，向新疆展开了气势磅礴的大进军。从酒泉至迪化1253公里，由迪化到伊宁698公里，从酒泉到喀什2547公里，由喀什至和田514公里，沿途经过的都是浩瀚的戈壁沙漠。当时新疆没有铁路，公路路况极差，缴获的汽车大都破烂不堪，入乡部队多数要靠徒步开进。辽阔的荒原上，千军万马浩浩荡荡，日夜不息地向西急进，宛如戈壁滩上的一条条长龙。10月17日，第一兵团先遣支队穿过吐鲁番盆地，昼夜兼程，于10月20日胜利抵达迪化。10月21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了装甲团先期抵达迪化的消息，毛泽东十分高兴，他亲自交代胡乔木写一篇评论，明日见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时评，称人民解放军到达新疆省会迪化，这是新疆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西北历史上的一件大事。1949年1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在迪化大银行门前的广场上举行了一场盛况空前的阅兵式。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新疆军区和新疆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彭德怀兼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王震任第一副司令员，陶志岳任第二副司令员，赛福鼎任第三副司令员。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由包尔汉担任，高锦纯、赛福鼎任副主席。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新疆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任命法铁伊·伊凡诺维奇·列斯肯为军长。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陶志岳兼任司令员，王震兼任政治委员，赵锡光任副司令员，饶正熙任副政治委员，陶晋初任参谋长。然而奏凯的锣鼓没有停息，西进的部队就按预定计划，第二军在军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率领下向南疆开进，第六军在军长罗元发、政治委员张贤约率领下向北疆开进。第二军选择的路线是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到和田，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是进去出不来的意思，千里浩瀚沙漠，鸟兽绝迹，历来被称为死亡之海。在和田墨玉县树有一座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碑，它记录了第二军第五师第十五团的指战员们历尽千辛万苦，战胜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以每天40多

0: 公里的惊人速度，连续行军18个昼夜，行程790公里，于12月23日抵达和田，在飞尘流沙中踏出了一条生命之路，为进军新疆画下了完美的句号。12月25日，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习仲勋给第15团发了嘉奖电报，说你们进驻和田，冒天寒地冻，漠原荒野，风餐露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纪录，特向我艰苦奋斗胜利进军的光荣战士致敬。第2军1部将5星红旗插上了帕米尔高原和喀拉昆仑山。与此同时，第6军1部又胜利完成了进军北疆的任务，将5星红旗插上了阿尔泰山，从此新疆走上了和平建设发展的新征程。
1: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3: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4: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2: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3: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2: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5: 下一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6: 国家记忆，
0: 重庆是一座被群山环抱的山城，山谷之间，长江和嘉陵江在此汇合。在解放战争的追歼阶段，重庆成为了蒋介石割据西南、以图东山再起的桥头堡。1949年5月下旬，

年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中央军委将消灭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一个军事集团的任务交给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对于第二野战军来说，又是一次千里跃进。当时人民解放军向全国的进军可谓迅猛，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干部不足的问题。为了解放后顺利接管大西南，第二野战军在南京、上海等刚刚解放的大城市招收知识分子。在新上任的上海市长陈毅的鼎力相助下，各地共有7000多名学生加入到第二野战军接管城市的队伍中。由宋任穷率领一支不带枪的军队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就在此时诞生了。当年的青春少年如今已年过古稀，可是那些激情岁月依然历历在目。从大上海的高楼大厦到大西南的崇山峻岭，他们被全国解放的热潮所感染，无怨无悔。解放后很多人留在了重庆，还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当二野在筹备西南服务团时，重庆上空已经战云密布。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抵御。随后，蒋介石来到歌乐山路的总裁官邸林园别墅，和他的将领们为蒋家王朝做最后的挣扎。可是，当蒋介石的爱将川陕甘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和川湘鄂边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提出收缩兵力退往云南边境时，遭到蒋介石的训斥。他们无法理解，到了重庆，蒋介石已经不能再退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被国民政府定为陪都。作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国民党的官僚和资本都撤往山城，盟国的外交和军政人员往来不断，重庆在瞬间从一座普通的城市一跃成为中国乃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区的中心。抗战胜利前夕，作为当时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蒋介石从重庆出发参加开罗会议，这也让他达到了政治生涯的最高峰。坐在庆祝抗战胜利游行的轿车上，重庆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也达到了巅峰。即使面对全国解放的历史潮流，他也无法放弃大西南这块曾经的大后方，更不愿放弃重庆。毛泽东早就看穿了这位老对手的企图，为了将国民党军主力歼灭在国内，他制定了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提出由贺龙率领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在秦岭牵制国民党军主力，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第二野战军主力从川东南进军，对成都平原实施包围。1949年8月28日，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了一场最高级别的会议。在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中，坐在蒋介石斜对面的这个人叫刘宗宽，而他正是影响蒋介石判断的关键人物。刘宗宽曾经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和南京陆军大学，他作为杨虎城的心腹，曾受到过蒋介石和胡宗南的迫害，不仅两次入狱，还险些遭到枪毙。抗战胜利后，刘宗宽受到周恩来接见，周恩来诚恳热情的举止和发自肺腑的谈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会面也为他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大门。西南战役开始前，中共党组织派遣交通员房显志和刘宗宽联络，开始将国民党西南地区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传递出来。作为中将代理参谋长的刘宗宽自然参加了蒋介石的御前会议，为此他准备了一份报告，提出将主力布防川北，在川东

0: 留下了一个空隙。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他还特地找了一个传声筒。而这份报告也恰恰迎合了蒋介石自己的判断。于是一份固若金汤的西南防御计划诞生了。同时得到这份计划的还有刘伯承和邓小平。刘伯承后来接见刘松宽时说，你为解放西南立了一功，还聘请他为西南军区高级参议。1949年10月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24人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刘、贺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同时决定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0月24日，刘伯承和邓小平乘火车来到郑州，特意下车出席群众大会，宣布大军即将入川，摆出一副由陕入川的架势。然而这正是刘邓二人导演的一场声东击西的大戏。
1: 二也是电台进没，一路用四野的电台，四野向南进攻是浩浩荡荡，而二野进攻西南呢是偃旗息鼓，就是要造成这种假象。
0: 早在10月13日，毛泽东在关于西南地区的作战部署中指出，第18兵团监湖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二野进至叙府、泸州、重庆三县，然后发起进攻，时间大约在12月上旬或中旬，由军委确定。中央军委要求第18兵团先将胡宗南部主力遗留于川陕甘地区，给国民党军造成人民解放军将主要由陕入川的错觉。第二野战军主力以远距离迂回动作，出其不意地由湘黔边直插川南，将国民党西南地区主力聚歼于四川。此时贺龙来到西安，指挥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对秦岭进攻，他恰当地把握着攻击的火候，既想真打又攻而不破，这让自视甚高的胡宗南非常得意，对蒋介石报告说贺龙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突破。蒙在鼓里的蒋介石看着胡宗南从秦岭传来的捷报，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此时蒋介石还没有发现，在宋希濂守备的湘鄂川边区出现了一块无人防守的真空地带秀山，而解放大军就是从这里进军西南的。1949年11月1日，第二野战军主力发起进军川黔作战，从北起湖北巴东南至惠州天柱500公里的战线上，对国民党西南守军发起全面进攻，解放军直逼川南，打乱了国民党军整个防御部署。重庆市秀山县是川东南的门户，秀山县的红安镇自古就有一镇跨三省之称。这座连接川湘二省的红安大桥当年是一座木桥，驻守红安的国民党保安队在撤退的时候将其烧毁，但是解放军很快就搭起一座浮桥渡河，解放了红安。刘邓大军的司令部设在了四川境内，剑锋直指重庆。至此蒋介石才终于明白解放军的真正意图，手忙脚乱地命令胡宗南集团放弃秦岭防线，南撤至川东布防，而宋希濂则命令部队向乌江以西撤退，企图构建起一道所谓乌江天堑防线。彭水县位于乌江、豫江两江汇合处，是乌江防线的重要节点。宋希濂利用险要地势在乌江西岸布防，还将船只全部拖走，企图凭借湍流的江水和解放军对峙。不过解放军及时调整部署，从彭水南北两侧迂回强渡，一举

0: 突破乌江天险。第二野战军第十二军第三十六师参谋长安仲坤率部从贵州迂回入川时，在彭水县马头山地区与国民党军作战中不幸牺牲，他成为解放军在进军西南中牺牲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员。宋希濂寄予厚望的乌江防线在解放军西进大军的多路强攻下全线崩溃，宋希濂部向武隆仓皇逃窜，各路解放大军乘胜追击。当川东南重要门户被攻破的消息陆续传到蒋介石耳旁时，身处台北的他再也坐不住了。11月14日，蒋介石乘中美号专机抵达重庆，亲自部署重庆防务。白马山位于武隆县以西，此处地势险要，是蒋介石拱卫重庆外围的最后一道大门，因此他亲自部署构建白马山防线，命令宋希濂在此投放四个军的残部，总计兵力30,000人，并派遣罗广文兵团从南川前来支援。之后为鼓舞军心，蒋介石还派蒋经国携带他的亲笔信和3,000两黄金慰问国民党守军。
1: 蒋介石就派了他的公子蒋经国去督战嘛，也可以说叫劳军嘛，目的就是要守住白马山防线，组织解放大军进攻重庆，因为那是最后一道防线了。
0: 11月22日拂晓，第二野战军第十一、第十二军、第四野战军第47军共80,000兵力向白马山发起总攻，一时间枪声、炮声、呐喊声、厮杀声如山呼海啸般回荡在白马山路。面对宋希濂的数条防线，解放军大胆穿插到武隆后方，切断了通往重庆的道路，而匆匆赶来疲惫不堪的罗广文兵团又被以逸待劳的解放军打回了南川，腹背受敌的国民党军瞬间失去了斗志。经过3天2夜的战斗，蒋介石苦心经营自诩为固若金汤的白马山防线全线崩溃。至11月26日，宋希濂集团主力被歼于川南以北地区，解放军俘国民党军30,000余人，自此川东大门洞开。而在此时，重庆的刘宗宽又获得了一条重要情报。
2: 有一天，父亲在办公室门口碰见补给区司令邱渊，邱渊焦急地说：“哎呀，叫我马上调800辆汽车，我到哪去找？”父亲就说：“为什么调800辆汽车啊？”邱渊就悄悄地告诉他：“蒋介石要把胡宗南第一军调到重庆。”
0: 第一军是胡宗南的精锐。要是来到重庆，不仅解放军将迎来一场恶战，重庆市也将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坏。经毛泽东与刘伯承、邓小平商议后，决定提前北渡长江，相机占领重庆。因此11月26日，刘伯承、邓小平下令部队加紧进军重庆。而在此时，解放军和重庆之间只有一处障碍了。南温泉地处狭长山谷，两面山势险峻，距当时的重庆市区仅18公里，是通往重庆的最后一道门户。根据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第一军于11月26日抵达重庆，以第一军第一师守重庆，以第167师沿长江南岸与海棠溪至南温泉布防。11月27日，第二野战军第十二军一个营，在当地村民带领下，攀登断崖绝壁，突袭南温泉制高点剑门峰主峰，一举全歼峰顶守军。而丧失制高点的胡宗南部第167师调来飞机大炮，对解放军阵地狂轰滥炸，一时间剑门峰上硝烟弥漫，战斗异常激烈残酷。解放军将士以一个营的兵力与敌王

0: 始终将剑门峰制高点牢牢控制在手中。激战南温泉是解放重庆外围战斗中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战。解放军以牺牲300余人的代价，突破国民党军在重庆的江南防线，打开了重庆的南大门，为解放军大部队部署三面包围重庆赢取了时间。面对即将覆灭的命运，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在加紧做好逃离准备的同时，还在重庆城内实施着最后的疯狂。黎明前的重庆城显得愈发黑暗。在蒋介石的亲自批示下，杨虎城、宋启云一家被残忍杀害在代公祠，而江竹君、齐亮、李清林等烈士也在解放大军向重庆进军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到了11月27日，面对江对岸的隆隆炮火，丧心病狂的特务们对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革命者进行了血腥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惨案。今年已经95岁高龄的郭德贤见证了这一疯狂行径。到11月28日凌晨，180多名革命者在渣滓洞监狱被集体枪杀，仅有10几人从血泊火海中存活下来。在白公馆，屠杀持续到深夜，有40多人殉难。仅有郭德贤等19人脱离虎口。除了屠杀革命者，蒋介石在撤退前还下令破坏这座城市。1949年的重庆市是西南最大的工业城市，仅工厂就有600余家。蒋介石很早就下令毛人凤部署对城市的破坏行动，要求重庆至少在3年内不能恢复生产。为此，他特批给毛人凤600吨炸药，企图把这座抗战时期倾全国之力保卫的城市彻底摧毁。1949年11月29日，国民党特务的爆破行动全面开始，但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工人发动护场运动，加之城外解放军凌厉的攻势，蒋介石最后的阴谋未能得逞。但是残存的炸药也还是对这座城市造成了无法忘却的伤痛。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天，重庆仿佛又回到了那不堪回首的重庆大轰炸的日子。11月27日晚，在蒋经国的催促下，蒋介石动身离开他居住的林园。此时的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由于途中道路被混乱的国民党军退兵和汽车阻塞，蒋介石不得不3次下车步行，最后改成吉普车前进，午夜时分才到达白市驿机场。第二天清晨，在获悉重庆防御已全部崩溃后，沮丧的蒋介石乘机匆忙逃往成都。飞机凌空之际，由江口过江的解放军距离机场仅10公里。从此，蒋介石永远告别了山城重庆。早在1948年4月28日，刘伯承曾豪情满怀地说：“在中原战场上，我们打下了蒋介石的行都洛阳。”将来我们还要打下他的陪都重庆、首都南京。此预言与重庆解放只不过相距了1年07个月。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市，工人、学生、市民以及各界人士自发结成大大小小的队伍，敲锣打鼓，集会游行，庆祝解放。
1: 11月30号。

0: 心呐、啊，我们留校的同学听说解放军呐已经到达了江北城，于是呢，我们留校的24人有了12名同学约着8人呢去迎接解放军。
1: 而这支正义之师没有过多的停留，他们穿过重庆，继续向四川的省会成都进军。从1949年11月1日，第二野战军主力发起进军川黔作战，至12月8日止，共歼国民党军正规军7万余人，为全歼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军奠定了基础。重庆解放后，12月11日，重庆军管会的工作人员在代公祠找到了杨虎城将军等烈士的遗体。重庆市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为杨虎城、江竹君等在黎明前牺牲的革命志士哀悼。重庆，英雄之城，不屈之地。英烈们的前仆后继，让解放的阳光最终拨开了雾都的阴霾。新生的山城尽显朝气与蓬勃，将以更加包容的姿态迎接新的时代。
2: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群星云朵漂游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0: 不掌握我路，谁的人敢叫我路？
1: 叫他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假恨期，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能救中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看我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渤海之滨有一座城市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1943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2012年，从未与他见过面的女儿黄鲁滨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了黄华市。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住在父亲的名字里。
4: 83岁的黄鲁滨钱包里一直装着一张身份证，和所有人的身份证一样，上面印着姓名、性别、住址，但又和所有人的都不一样，因为他身份证上的住址是他父亲的名字。父亲叫黄华，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1943年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当时还不满1岁的黄鲁滨就被母亲抱着转移，并改了姓，在杭州长大。关于父亲，他知道的全部来自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
5: 最后我妈快去世的时候明确跟我说，黄华烈士是你爸爸，他肯定是抱过我，但是我没有感受到。
4: 父亲牺牲那年他还不到1岁，记不住父亲的样子。父女之间隔着83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鲁滨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女儿。2007年，黄华市民政局退休干部王新华在寻访20多年后，终于找到了黄鲁滨。这一年黄鲁滨64岁，半个多世纪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女儿。踏上黄华土地的那一刻，他失声痛哭。5年后，黄鲁滨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黄华。
5: 因为小时候没在一块嘛，眼看着老了能跟自己父亲在一块也是一种享受，我喜欢跟我爸在一块。
4: 从此他的身份证上地址变成了黄华市，一个从没见过父亲的人选择把余生安放在父亲的名字里。黄鲁滨回来了，但父亲的血脉还没有全部团聚。2019年，一个叫张俊友的人揣着一张泛黄的报纸从山东一路找到黄华。张俊友父亲张书镇原名黄自威，不满3岁时被黄华托付给地下党员，改了姓，在老百姓家

0: 长大。报纸上那张黄黄的画像和他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
1: 我是2019年和姑姑相认的，他唱给我们小辈讲，你们是烈士的后代，做人要低调，做事要踏实，不能给爷爷丢脸。找到了姑姑，我们这一支才算真正归了根。
0: 在黄鲁宾的主持下，张俊友改回了黄姓，但黄鲁宾要做的不只是找回失散的血脉，他还要这座以父亲命名的城市记住父亲的故事。回到黄华14年，黄鲁宾没有把自己当成需要被照顾的人，他自费发起了一支红歌艺术团。
2: 我就组织了一个艺术团，大型的春晚，乡村演出，我们都是义务演出，每次演出至少10000块，都是我做。
0: 从十几个人到100多人，从一个人唱到一座城厅。2019年加入艺术团的王宝林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黄鲁宾的场景。
3: 这个烈士的女儿回到出生的地方，那种对英雄的憧憬之情就自然而然的就产生出来了。我们英雄的城市有英雄的女儿，又回到了黄华，出去也自豪。
0: 英雄的女儿回来了，那些刻在地名里的东西开始被人真切地感受到了。黄华市民秦淑云，
4: 以前我们光知道咱们这个城市叫黄华，就是为了纪念一个英雄。后来听说呢，黄华他的女儿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地方，突然就觉得那个很遥远的一个英雄一下子就到我们身边了，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守好这份荣耀。
0: 沧州人张彦志因为结识了黄鲁宾，自发成了一名宣传黄华烈士事迹的志愿者。
5: 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走路要人扶着，但是他只要听说有地方请他去讲黄华烈士的故事，多远他都去。现在我也成了志愿者，跟着他一起宣传抗日英烈的事迹。
0: 一个人带起了一座城，黄华这两个字是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是几十万人身份证上的住址。但自打黄鲁宾回来，这两个字开始有了温度。4月2号，清明节前夕，在黄华市大赵村惨案遗址，一群小学生中间站着一位白发老人。
6: 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正赶上那个奶奶过来，我们跟我们一起合影。
7: 谢谢孩子们，你们久等了啊！谢谢你们大家。
0: 几天后的4月7号，在石家庄一所中学的思政课上，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让83岁的黄鲁宾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屏幕里的黄华32岁，比他还要年轻。
8: 鲁宾呐，我是爸爸。
0: 83年的等待化成了一声爸爸。
9: 爸爸，你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会继承你的光荣传统，教育好下一代，你放心的去吧。清明刚过，我已经去看过你了，爸爸，我也永远爱

0: 一辈子没见过父亲的人，在83岁的时候，终于说出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黄鲁宾说，他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张身份证。
1: 我现在身份证就是黄花市的身份证，我的爸爸是黄花，我的身份证上有我爸爸的名字。父亲。
0: 一张小小的身份证，上面有他的照片，也有父亲的名字。他没见过父亲，但他回来了，带着父亲的故事走进了每一个黄华人的目光里，也走进了他们脱口而出的日常中。从此，黄华不再只是一个英雄的名字，他是一个女儿的全部余生，是一整座城市几十年不动声色的铭记。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 渤海湾的晨光里，黄花岗的万吨巨轮正在装船，每天有数十万吨煤炭从这里下水运往全国各地。黄华不仅是华北重要的港口，更是一位抗日英烈的名字。1943年6月30号晚，新海县大赵村八路军纪路边军区司令员黄华正在主持一场军事会议。黄华原名黄金山，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调任纪路边军区，率部在敌后浴血奋战。当晚叛徒行人府纠集同伙持枪闯入会场，黄华身体多处中弹，当场牺牲，年仅32岁。1945年7月，为纪念黄华烈士，新海县更名为黄华县，1989年撤县设市，从此英雄的名字刻进了渤海岸边这片土地。黄华小女儿黄鲁宾，
2: 以我爸的名义起的，他永远是黄华市，没有人归还的。
1: 80多年过去了，这片曾被血与火浸染的土地已是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城市。2025年黄华港完成货物吞吐量达 3.66 亿吨，位居全国港口前列。当年黄华烈士带领群众开荒种地的地方，如今千帆竞发，物畅其流。黄华市民秦淑云，
3: 原来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讲那英雄的故事，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了解这段历史，守好这份荣耀。
1: 当年黄华把32岁的生命交给了这片土地，今天这座城市用名字守住了他的忠魂。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到千帆竞发的一吨大港，黄华二字刻在港口的灯塔上，印在每一张身份证上，也活在一代又一代黄华人的心里。
4: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我见过四月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

0: 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0: 共守美好家园。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那是什么事
4: 儿啊？我不要！
3: 怎么才喝的？
8: 救救我！
5: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掌握活路，对对对，干掉活路，
1: 就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能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徒假恨激发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肯定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汇演大品牌好势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1。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3: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3: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3: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

0: 注学原文物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可以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

0: 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

0: 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0: 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能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 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1: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0: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1: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0: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1: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0: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0: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召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我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刘宁出席并讲话。
3: 王凯在新乡市调研产业创新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2: 今天的玉品闯四海，来关注一台破碎机如何破开全球大市场。
3: 告别经验多磨，拥抱数字巧磨，河南面粉产业实现提质增效新跨越。
2: 河南印发行动方案，将用3年时间让公路穿城路段安全又亮丽。
3: 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出炉，郑州入选。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6月23号，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刘宁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表示祝贺，向全省民族工作战线的同志表示问候，向关心支持河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说，我省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开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行动，中原大地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要站在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来看待民族问题，推进民族工作，坚决维护民族领域和谐稳定，充分发挥我省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齐心协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刘宁强调，奋进十五五新征程，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多措并举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我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各级党委领导民族工作的体制机制，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确保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决策部署在我省落地见效。要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强理论研究，深化教育培训，增进文化认同，更好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国心、中华。

0: 魂，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提效升级，持续深化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扎实做好城市民族工作。要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完善支持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措施，持续深化同心圆共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活动，不断提高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用心用情做好对口援疆工作。要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和水平，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确保民族事务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刘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民族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扛稳政治责任，建强干部队伍，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正向激励示范引领作用，凝聚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强大合力。张雷鸣主持，刘玉江宣读关于表彰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的决定，省领导为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代表颁奖，部分受表彰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代表发言，有关省领导出席。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6月22号到23号，省长王凯到新乡市调研推进产业创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0: 在辉县市政基所绿色数字化铸锻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基地，王凯现场查看高端铸件精密锻件生产线运行情况，详细询问产品研发、市场销售情况。他指出，产业发展是科技创新的土壤，要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加强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强化研以致用、研用一体，加快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位于延津县的河南中心新材料有限公司，王凯详细了解废旧锂电池自动拆解、资源回收利用情况，强调要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加强产学研用融通创新，着力攻关高效清洁回收、高质化再生利用关键技术，不断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在平原示范区，王凯先后走进中原农谷现代种业科创中心、中国农科院中原研究中心，与科研人员深入交流，仔细了解种业科技创新、产业孵化等情况。他强调，建设中原农谷是我省推进种业振兴、打造国家区域性农业创新力量的关键抓手，要始终把创新摆在核心位置，着力构建一流种业创新平台，汇聚一流种业创新资源，营造一流种业创新生态，围绕种质资源鉴定、突破性新品种选育等方面开展联合攻关，打通基础研究、中试熟化、市场转化的完整闭环，推动更多科创成果就地就近转化，在打好种业翻身仗上展现更大作为，更好支撑农业强省建设。在辉县市百泉镇，王凯实地查看百泉书院遗址渭河源头保护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省委工作要求，认真抓好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强古建筑群整体性系统性保护修缮，做好渭河水系生态修复与环境整治，推进文物活态展示，讲好千年运河故事，让历史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王凯还来到延津博物馆，实地了解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免费开放运行情况，强调要注重历史文化研究阐释和活化利用，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
1: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的决定日前发布，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省委省政府决定授予中共中牟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开封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中共开封市祥符区朱仙镇委员会等40个集体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授予郑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康洪阳、中共郑州市上街区霞窝镇委员会书记、一级主任科员李志峰、巩义市城区曹慧珍剪纸工作室法人曹慧珍女等120名个人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决定指出，希望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模范榜样作用，示范带动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

0: 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团结奋进新征程，积极建功新时代，为我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决定要求全省各族干部群众要以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为榜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促进者，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1: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今天的玉品闯四海，来关注一台破碎机如何破开全球大市场，告别经验多磨，拥抱数字巧磨，河南面粉产业实现提质增效新跨越。
0: 过去全球矿山机械的版图上只写着德国、美国两个名字，然而如今在非洲、中亚、东南亚150多个国家的地下矿山里，来自河南焦作的钢铁巨兽正成为开采的心脏。请听报道。
2: 破碎机、磨粉机，这些设备能把矿山上的大石头变成小石头，而在这个成品仓库里，就像一个采矿设备的小小联合国，全球20多个国家的200多台设备正整装待发。可就在5年前，这个仓库空空荡荡，仓库呢从空到满，这家焦作企业的外贸额也从2000万元卖上3亿。
1: 摩洛哥客户拉赫森：
3: 我觉得很好，说实话，起初我有很多顾虑，以往更信赖欧洲品牌，但这次看过之后，我想也许可以试一试。
1: 在这家企业，我遇见了许多像拉赫森一样从试一试开始的外国面孔。5年前的百辰还只是一家守在国内市场的企业，转机来自2020年一个被逼到墙角的项目。河南百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外贸负责人杨玉华：
4: 当时国内他们的工期非常的紧张，然后需要在3到6个月内完成这一段高速公路的修建，我们就推出了那个移动破碎站，最快的时候是10天建立好整条生产线开始生产，然后基于本地的市场，然后我们开始向国外的客户、海外市场开始推广这个产品。
1: 起初他们在海外网站的一个小角落投了广告，并没抱什么希望，可没想到一封来自墨西哥的寻盘邮件像打开了阀门，紧接着智利、肯尼亚、印度邮件越来越多，意外爆单了。
4: 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不太信任的时候，可能是先采购一台单机，先使用在他们生产线不太起眼或者不太重要的地方，然后等到我们的设备运行的状况他们非常的满意之后，他们就开始增加了整条生产线的配置。
1: 机器跑起来了，新的坎儿又来了，不同国家的石头脾气完全不一样，设备发过去按国内经验配的方案，发到印尼处理软石灰岩，结果机器频频卡堵，发到俄罗斯-40度机器直接罢工。河南百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支中秋：
5: 我们要根据不同的矿石特性来搭配不同的这个破碎设备，设备必须要抗得了严寒，防拥堵，让这个设备运行更加流畅。
1: 海外订单接到哪儿，工程师的足迹就追到哪儿。百辰用了5年时间把全球几10种典型矿石的脾性摸了一遍，现在无论在哪儿碰上什么样的石头，都能马上拿出破碎方案，同时解决了一个比技术更棘手的问题，服务，如何让客户的生产线尽可能不停机，这也是行业最硬核的竞争力。河南百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亚雷：
6: 对于他来说，他一天可能会创造几10万甚至上100万的利润，在24小时之内一定要给他提出。
1: 如今百辰的样板线已落地80个国家，客户复购率达到1/4，产品远销全球150个国家。
7: 记者手记：
8: 5年，从2000万到3亿，从试一试到1000亿单，外贸额增长了10倍。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销售奇迹，是一刀一枪拼出来的。隔着万里重洋，把上千万的设备卖出去，百辰做对的是把客户的不敢变成敢。

0: 而这个敢字源于做好产品服务这些笨功夫换来的靠谱，这也是新人出海最朴素的方法论。
1: 信阳高新区明岗园区以打造先进钢铁材料产业集聚区为抓手，通过链主引领、集群联动、科创赋能，通过钢铁产业推动钢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深度转型。请听报道。
2: 走进信阳高新区明岗园区鞍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金带钢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加紧调整设备，赶制订单，以日产6000吨合金带钢的速度满负荷运转。公司文化宣传中心主任曾杰：
3: 我们公司的合金带钢一直供不应求，刚完成园区上一家企业的订单，马上就要调整产品规格生产下一家的产品，仅仅去年一年我们就生产了300多万吨合金带钢。
2: 作为豫东南最大的建材精品带钢生产基地，信钢公司以强大的龙头效应，带动园区形成环环相扣、协同高效的先进钢铁材料产业链。作为上游企业，河南航氧气体有限公司通过专用管道，把纯净工业用氧点对点输送进信钢公司的生产线。公司总经理李德新：
4: 随着信钢销量的不断增加，我们的产能也从刚来时的13600标方每小时，提升到目前的8万标方每小时，生产的产品全部供应给信钢，已经连续19年安全稳定供气，这就是产业链协同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益。
2: 信钢下线的带钢成品直供联强等企业加工成镀锌带钢、型钢，再经汉信达等企业深加工为镀锌管、退火管，就连生产固渣也被园区科创企业磨成微粉，用作混凝土原料。20多家配套企业抱团发展，形成钢材就地消化、废渣吃干榨净的绿色产业生态圈。如今，园区每天有1500辆重型卡车穿梭往来，运出的不再是带钢、螺纹钢等基础原料，而是光伏支架、精密制管、交通安防设施等高端产品。河南中联交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谢天：
5: 现在每一年我们和这个信钢合作，从他那边进的这个原材料大概在100万吨左右啊。他们和我们之间啊还建立了一个绿色通道，也就是做了一个铁轨，把他们车间里的产品啊直接送到我们的车间进行生产，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的成本。
2: 作为河南省钢铁产业1+3+5布局的特色产业基地，明岗园区已形成冶金和装备制造双主导产业格局，入驻企业近100家，规上工业40家，拥有省级智能车间、国家级绿色工厂等多个科创和绿色发展名片。2025年，园区企业实现产值304亿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96亿元，产业规模稳居全市重点产业链首位。信阳高新区明岗园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徐伟：
6: 进一步聚焦项目建设，找赏银子、欣赏环境三大主线，推动在建项目快速搭餐偷效，跟踪项目签约落地，破出总能足，提升服务效能，让企业在园区投资放心，发展安心，干事顺心。
7: 麦收结束，夏粮正陆续从田间地头进入生产加工环节。在新乡一家数字化的面粉工厂，这里的小麦加工全程靠智能系统拿主意，一碗好面靠的不是多磨，而是巧磨。大象新闻记者曹冲报道。
8: 我们都知道小麦有很多品种，而对于面食生产企业来说，它生产面包、生产馒头、生产冷冻食品，和像面粉的型号也都不一样，这就对面粉生产的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河南新乡这家数字化的面粉工厂，通过智能传感器、物联网设备和智慧终端的系统，可以在配麦、碾磨、筛选、配粉等流程实现数字化、智能化。
9: 小麦加工成面粉前，要根据客户的需求做好不同品种小麦原料的配比，这个过程叫配麦。配麦的品质决定了这一批次小麦碾磨后蛋白质含量、面筋含量、面团特性等指标。以前这个过程的完成大都靠的是工人的经验，品质并不稳定。恒生新乡食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孟祥辉：
10: 这是我们几个不同的品种，我们需要把它混合到一块，加到一定的比例剂量，然后再去进行加工。
9: 由河南工业大学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智能粉饰系统，通过智能传感器、物联网设备、智能化在线

0: 配麦配粉，60秒就能完成不同小麦和基础粉的精准搭配，还能实时监测小麦和面粉的水分、蛋白和灰分等指标，使不同批次产品指标波动控制在0.3%以内。在解决生产稳定性的同时，还可以根据不同面食加工企业的需求量身定制产品。恒生新香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安振民：
1: 面包呢，就是面筋含量相对高一点，面筋强，面筋高。然后呢，包子馒头呢，就要求一个气发度了，通过这些自动化程度高、数字化这些来控制、精配，我们生产出更加高端的、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提高我们企业的竞争能力。
0: 智能粉食系统还在最大限度保留营养情况下，提升了小麦的出粉率。河南工业大学谷物深加工与品质控制团队带头人郑学玲：
2: 我们之前这种工艺的话基本上72左右，现在的话出粉率可以到78到80%的出率，这个营养的这个组分上面也比过去也增加了很多。
0: 以企业每年近18万吨的产量计算，出粉率提高6到8个百分点，相当于一年就能使企业增产面粉10000多吨。目前基于智能粉食系统的数字化生产线已在全省10多个面粉生产企业推广，助力我省小麦加工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迈进。
3: 濮阳市深耕乡村美育公益事业，通过课堂教学加成果展示加成长赋能模式，150名志愿者将优质专业多元的艺术课堂送进乡村校园，用缤纷艺术点亮孩子们的童年梦想。大象新闻记者张松涛、濮阳台记者李波阳报道。
4: 6月20日，一场精彩纷呈、活力满满的乡村儿童文艺汇演在濮阳市文化艺术中心上演。来自濮阳各乡镇的乡村少年们齐聚璀璨舞台，绽放别样风采。正在后场的洪一萌已经是第二次参加这样的演出。
5: 等一会儿就要上台了，我非常的激动，也很开心，我在台下的父母都能看到我的表演。
4: 乡村儿童文艺汇演是濮阳市文化馆乡村儿童美育启蒙公益项目，打破了单一课堂授课模式，创新打造课堂教学加成果展示加成长赋能一体化美育培育体系，让乡村美育不止于教，更重于展和长。于家轩小朋友通过这个项目接触到了京剧表演。
5: 老师来我们学校以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京剧。老师来我们学校之后，我对京剧特别感兴趣。然后我今天就要表演了，我表演的节目是国粹沙家浜。
4: 针对乡村学校美育师资匮乏、课程单一、资源薄弱等痛点难题，濮阳市文化馆精准发力，靶向赋能，组建了一支专业过硬、热心公益的艺术志愿者服务队，坚持每周常态化送课下乡、送艺入校。志愿者韩清霜在教孩子合唱的过程中也体会到了幸福。
6: 我也是很幸福的，这个过程我们彼此收获都非常的大，也体会到了作为一个合唱团能够有这样的凝聚的力量，或者是说大家有彼此的默契去完成这样的一个节目。
4: 志愿者们为乡村孩子带来了绘画、书法、传统戏曲、快板、文创手工等11项特色课程，从乡村简易教室到市级专业舞台，系统化的美育培育、多元化的展示平台，让乡村小舞台成功对接城市大世界，让乡土孩子也能尽享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志愿者冯梦浩：
7: 通过一段时间的美育教学，我能明显感受到孩子们的变化，他们的观察力、想象力和自信心都在不断的提升，越来越勇于表达自己，乐于创作。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呢，也会融入到濮阳本地民俗、乡土文化等特色内容，让孩子们在动手创作的同时了解家乡文化，感受传统魅力。
4: 10年来，该项目已覆盖濮阳20余所乡村小学及特殊教育学校，培育专业美育志愿者150名，共建培训基地30所，汇集少年儿童4万余人。濮阳市文化馆馆长李志勇：
8: 我们将继续打造乡村儿童美育启蒙，我们把更多的艺术门类带到边远地区的乡村儿童当中去，让更多的孩子享受到、体会到艺术的魅力。
9: 联播安全上，
10: 夏季高温高湿，有害有毒气体极易集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不容忽视。化粪池、下水道、地窖、污水处理池等封闭或半封闭空间都属于有限空间，潜藏着中毒、窒息等致

0: 生命风险，如何避免事故发生，请务必牢记以下规范。首先，要准确识别有限空间，作业前必须经过严格审批，严禁盲目作业。其次，严格遵守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切记禁止采用纯氧进行通风换气。再次，作业人员必须经过安全培训并佩戴防护用具，作业期间要实时监测气体变化，现场必须配备专人监护和应急装备。最后特别提醒，一旦发生有限空间事故，请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19求助，切勿在未佩戴防护装备的情况下盲目施救，以免造成伤亡扩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普通干线公路川城路段改建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用3年时间集中解决我省普通干线公路川城问题，构建外绕内畅、客货分离、路程协调的干线公路绕城新格局。
0: 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其中郑州入选。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汽车文化和汽车赛事。
1: 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新标准将整车标配物理一键断电、电池不起火不爆炸写入强制标准，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可靠的出行保障。
0: 6月22号，河南省教育厅公布河南省2026年义务教育阳光招生热线电话和举报邮箱，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畅通举报投诉受理渠道，县级行政教育部门需设立专门的招生入学热线，并向社会主动公开，确保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
1: 记者日前从郑州市商务局了解到，6月24号到7月23号，郑州将开展有奖发票及时开奖最美夜郑州专场活动，活动奖金总额1000万元，奖项分为50元、30元、20元3档，消费者可通过云闪付 APP 参加活动。
0: 联播说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中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郑州西部、漯河、南阳、驻马店、信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明天多云到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浩然，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1: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

0: 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好视力科技。
2: 夏令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渤海之滨有一座城市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1943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2012年，从未与他见过面的女儿黄鲁滨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了黄华市。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住在父亲的名字里。
6: 83岁的黄鲁滨钱包里一直装着一张身份证，和所有人的身份证一样，上面印着姓名、性别、住址，但又和所有人的都不一样，因为他身份证上的住址是他父亲的名字。父亲叫黄华，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1943年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当时还不满1岁的黄鲁滨就被母亲抱着转移，并改了姓，在杭州长大。关于父亲，他知道的全部来自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
7: 最后我妈快去世的时候明确跟我说，黄华烈士是你爸爸，他肯定是抱过我，但是我没有感受到。
6: 父亲牺牲那年他还不到1岁，记不住父亲的样子。父女之间隔着83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鲁滨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女儿。2007年，黄华市民政局退休干部王新华在寻访20多年后终于找到了黄鲁滨。这一年黄鲁滨64岁，半个多世纪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女儿。踏上黄华土地的那一刻，他失声痛哭。5年后，黄鲁滨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黄华。
7: 因为小时候没在一块儿嘛，眼看着老了能跟自己父亲在一块儿也是一种享受，我喜欢跟我爸在一块儿。
6: 从此他的身份证上地址变成了黄华市。一个从没见过父亲的人选择把余生安放在父亲的名字里。黄鲁滨回来了，但父亲的血脉还没有全部团聚。2019年，一个叫张俊友的人揣着一张泛黄的报纸从山东一路找到黄华。张俊友父亲张书镇原名黄自威，不满3岁时被黄华托付给地下党员，改了姓，在老百姓家长大。报纸上那张黄华的画像和他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
8: 我是2019年和姑姑相认的，他常跟我们小辈讲，你们是烈士的后代，做人要低调，做事要踏实，不能给爷爷丢脸。找到了姑姑，我们这一支才算真正归了根。
6: 在黄鲁滨的主持下，张俊友改回了黄姓，但黄鲁滨要做的不只是找回失散的血脉，他还要这座以父亲命名的城市记住父亲的故事。回到黄华14年，黄鲁滨没有把自己当成需要被照顾的人，他自费发起了一支红歌艺术团。
7: 我就组织了一个艺术团，大型的春晚，乡村演出，我们都是义务演出，每次演出至少10000块，都是我出。
6: 从10几个人到100多人，从一个人唱到一座城厅。2019年加入艺术团的王宝林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黄鲁滨的场景。
9: 这个烈士的女儿回到出生的地方，那种对英雄的崇敬之情就自然而然的就产生出来了。我们英雄的城市有英雄的女儿，又回来了黄华，出去也自豪。
6: 英雄的女儿回来了，那些刻在地名里的东西开始被人真切地感受到了。黄华市民秦淑云。

0: 以前我们光知道咱们这个城市叫黄骅，就是为了纪念一个英雄。后来听说呢，黄骅他的女儿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地方，突然就觉得那个很遥远的一个英雄，一下子就到我们身边了。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守好这份荣耀。
1: 沧州人张彦志因为结识了黄鲁宾，自发成了一名宣传黄骅烈士事迹的志愿者。
2: 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走路要人扶着，但是他只要听说有地方请他去讲黄骅烈士的故事，多远他都去。现在我也成了志愿者，跟着他一起宣传抗日英烈的事迹。
1: 一个人带起了一座城，黄骅这两个字是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是几十万人身份证上的住址。但自打黄鲁宾回来，这两个字开始有了温度。4月2号，清明节前夕，在黄骅市大赵村惨案遗址，一群小学生中间站着一位白发老人。
3: 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正赶上那个奶奶过来，我们跟我们一起合影。
4: 谢谢孩子们，你们久等了啊！谢谢你们大家。
1: 几天后的4月7号，在石家庄一所中学的思政课上，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让83岁的黄鲁宾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屏幕里的黄骅32岁，比他还要年轻。
5: 鲁宾呐，我是爸爸。
1: 83年的等待化成了一声爸爸。
6: 爸爸，你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会继承你的光荣传统，教育好下一代。你放心的去吧，清明刚过，我已经去看过你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
7: 父亲，是不是那年我高喊一声爸爸，你就不会转身而去？
1: 一个一辈子没见过父亲的人，在83岁的时候，终于说出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黄鲁宾说，他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张身份证。
4: 我现在身份证就是黄骅市的身份证，我的爸爸是黄骅，我的身份证上有我爸爸的名字。
7: 父亲，那年我刚喊一声爸爸。
1: 一张小小的身份证，上面有他的照片，也有父亲的名字。他没见过父亲，但他回来了，带着父亲的故事走进了每一个黄骅人的目光里，也走进了他们脱口而出的日常中。从此，黄骅不再只是一个英雄的名字，他是一个女儿的全部余生，是一整座城市几十年不动声色的铭记。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9: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0: 渤海湾的晨光里，黄骅港的万吨巨轮正在装船，每天有数十万吨煤炭从这里下水运往全国各地。黄骅不仅是华北重要的港口，更是一位抗日英烈的名字。1943年6月30号晚，新海县大赵村八路军纪鲁边军区司令员黄骅正在主持一场军事会议。黄骅原名黄金山，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调任纪鲁边军区，率部在敌后浴血奋战。当晚，叛徒邢仁甫纠集同伙持枪闯入会场，黄骅身体多处中弹，当场牺牲，年仅32岁。1945年7月，为纪念黄骅烈士，新海县更名为黄骅县，1989年撤县设市，从此英雄的名字刻进了渤海岸边这片土地。黄骅小女儿黄鲁宾，
4: 以我爸的名誉起的，他永远是黄骅市，没有人会忘掉。
10: 80多年过去了，这片曾被血与火浸染的土地，已是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城市。2025年，黄骅港完成货物吞吐量达3.66亿吨，位居全。

0: 全国港口前列。当年黄骅烈士带领群众开荒种地的地方，如今千帆竞发，物畅其流。黄骅市民秦淑云：
1: 原来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讲那英雄的故事，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了解这段历史，守好这份荣耀。
0: 当年黄骅把32岁的生命交给了这片土地，今天这座城市用名字守住了他的忠魂。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到千帆竞发的一吨大港，黄骅二字刻在港口的灯塔上，印在每一张身份证上，也活在一代又一代黄骅人的心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
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2: 夏日乐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13: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四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不掌握我路，没人敢叫我路。
1: 就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侠恨气，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能救中国，谁共产党。

0: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老李，
2: 老头子，你赶紧把声音调大点儿，这电视马上大结局了。
3: 你看你这眼睛都模糊成啥样了，人家都是看电视，你是听电视。
2: 哎呀，上了年纪不都这样，我也没办法呀。
4: 眼睛疲劳模糊流泪不用愁，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简单一贴统统都能缓解。
5: 内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听完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明亮。
4: 而且现在赶上好视力618购物狂欢。

0: 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即可抢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
1: 10分钟内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亲肤凉爽夏凉被，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买一送四，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只有这一回，快打400。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

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

0: 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看过冰冷的湖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走进的是著名豫东红脸王、国家2级演员张之茂。张老师呢是豫东唐派唱腔的第三代传人和代表人物，他所塑造的一系列的生动人物，比如说诸葛亮、刘墉等等，名扬苏鲁豫皖，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有豫东红脸王、豫东唱破天和赛二唐的美称。张之茂老师出生在夏邑县，从小呢就跟着大人爱看戏，之后呢就义无反顾地痴迷上了红脸艺术。他放弃了自己优异的学业，毫不犹豫地投入到了豫剧的学习当中。他从10岁入科班学习，刻苦钻研，唱念做打，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熟练地掌握了红脸唱腔和剧目。由于他天资聪慧又勤奋好学，对戏曲有敏感的领悟力，被豫东老红脸王唐玉成得意弟子朱琴堂收录门下。在名师的指点下，他勤奋钻研豫东唐派唱腔，用心领悟人物内心的思想感情，使他的演出很快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凭借着良好的天赋、勤奋的练功、灵敏的戏曲领悟力，他又被师爷豫东老红脸王、豫东唐派艺术创始人唐玉成看中，对他进行精心的指点和悉心教导，并带他随班演出。很快呢，就从同辈演员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后起之秀，得到观众的喜爱。后来进入到夏邑县豫剧团，成为该团的台柱子，并长期担任该团的团长。期间呢，被小皇后豫剧团邀请到省里演出，长期与唐玉成、阎立品、王清风、王红利等艺术家同台演出。在唐玉成和朱琴堂的悉心教导下，张茂之老师深刻地领悟到并掌握了豫东唐派红脸唱腔艺术的精髓。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前辈留下的宝贵艺术，仍然勤奋学习。在演诸葛亮吊孝的时候呢，吃透了豫东唐派吊孝风格的基础上，又拜访了有中原活诸葛之称的乐调大师申凤梅，从他饰演的诸葛亮的唱腔当中和形神中吸取养分。不仅如此，为了把戏演活演真，他还仔细钻研了三国志，从三国纷争的历史背景中把握人物的定位、思想和情感。

诸葛亮吊孝被他演绎的惟妙惟肖，形神兼备，非常具有艺术感染力。同时他也被观众誉为豫剧活诸葛。那接下来咱们就共同欣赏诸葛亮吊孝当中的选段。

肩上虎符吊孝，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东红脸王国家二级演员张之茂老师的唱段。张老师的表演艺术讲究是真实、蓄敛、生动，他的表情生动真实，尤其是那个眼神的运用，更是深刻地感染了观众。在他的水袖功、台步等等一些技巧使用上呢，不追求张扬，而是以真实表达人物当时的思想感情，以追求人物的神为基准。张之茂老师的唱腔艺术在豫东唐派红脸唱腔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嗓音特点，运用真假声结合的发声方法，本嗓起腔、假嗓柔腔、拖腔，从而创造出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真假声相间的唱法。咱们继续欣赏诸葛亮吊孝。
1: 英雄请，
2: 子英雄请。

0: 在俗话当前，三出一员将官，人生来抱头还眼，鼾声如雷，不知他是哪一位将官。
1: 此景勇是逆匪之人，此人姓张名匪，字义德，居住涿州发阳镇的人士，分吃六支结拜第三个朋友，是愿蒙农之将，何须挂怀呀？
0: 哎呀呀，真是一员好将啊！
1: 哎，蒙农之将啊！

查着办。

0: 先生古府吊孝，
1: 下院往外去传，太太都在那关身穿重孝，不能夫妇相应，里边有情，
0: 里边有情。
2: 好，我龙先生，太太传出里边有情，替我不下有事。

要恨我诸葛命然黄泉呀、啊！周府好比阎罗殿，俺灵袍好比那回门关。声叫山人又唤的听前言呐、啊，咱二人过不来吊孝，你莫立山人的左右边呐、啊，四家眷你领我呀，啊，领前观看。

多的两条啊，我竹芦苇不干我的粥，我的粥下的

表白还晚呐、啊，一人感动啊。是啊，别沾一把火啊，谁会解愁？

啊，才子还将啊，把我骗家，哎呀哎呀，咱那两家灭曹兵啊，不如结盟。

下车。那一日在大学中。

面草稿啊。那我讲的吧，水上战立不了，郭建还当堂。他命我早斩呐，那我可冤枉。那我讲的两国的军情是何如都多强啊，他命我走斩将

但只是狼牙尖疼啊！我想到匆匆的人马这不久就接上啊，要是耽误了啊，准情是性命啊，耽误啊！他问我会是天会半月这可能糟糕、哦、那我讲的啊，三天内请多多你也把天上来、哎、嘟嘟讲你说话休要夸口讲的啊，交不上愿如你向上的人堂、哎哎、男二人大卷帐啊，大帐接上啊，

0: 准领庄是认着他领啊，且罢了，准领庄出帐就到。那在一旁吓得个鹿子英满脸汗流啊，鹿子英曾一言出帐就到。倒替我诸葛加上腰长过那一天还不见，
1: 听众朋友您好，听众朋友您好，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东红脸王张之茂老师的唱段。现在张老师已经退休了，但是他依然活跃在舞台上，安徽、山东、山西、北京、哈尔滨等地呢慕名前来邀请他演出，他从来都不拒绝。他认为每一次呢都是文化下乡的机会，也是一次宣传豫东唐派红脸唱腔艺术的机会。他不管自己年事已高，也不管天气好与坏，一定把戏演好。他曾经说过，观众是我的衣食父母，我们要对得起观众，这是一个职业演员的职业道德和良心。为了能将豫东唐派红脸唱腔和自己的艺术传承下去，他不仅收徒传艺，而且对慕名前来的求教者倾囊相授，对戏迷也是热情之电。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刘墉二下南京，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将他送我个大罗刹。

上跑，三溜着儿走啊，又下大家坐到把台，心恼怒，暗暗骂了声啊，奸贼唐阿虎，想当初你在北京犯了罪，周天官保你的呀，活性命得人家大恩呀，你没有报，你女儿许被他儿八千难听，你们两家八千定，刘荣我朱元安当了媒婆，

城啊到你府啊，父亲冤啊，你也不敢，你不敢害他的个活性

交钱呀，这些官太太官念了三个通达都为分，官念了三个通达心暗想，想起来当年的呀，是一太子，想当年二柱爷呀执朝政，又听那黄门官啊禀报一声，黄门官慌忙啊上金殿，他讲到御花园里个出妖精，

花园呐、啊，仔细观看呐、啊，一个无底呀坑，万岁爷在花园啊开眼睛，满朝的文武们呀，您是啊听。哪一个能把地锁下下在那地锁内呀、啊、去那妖怪的若问江东哪一个动到了石碑铺啊大显威风石碑铺他这把个地锁下原来是啊，三口拖着。

岁月圣旨啊，往下个行，满朝得问我们啊，把咱们看一看，看一看统战他呀，能否下眼令，是若能把统战啊来拜相，赐给他服下万本行，满朝的文武啊拜了一遍，通达他在金殿啊，我动啊声，我的佛跪到了好金殿一上，通达通达是想给我留相府啊，你在这金殿上啊，上山上啊，要不想给我留相府啊，你在这金殿上啊，别动啊上，我得过一句话刚出口，通达在金殿呐，响了三声，就到金虎哈放干净啊。

0: 鞋呀，再给你芝麻呀，俺来个风，他封俺虎斗帐虎战国，贷款若满城的为我争，他封俺凤斗帐吕战国，贷款若鲁元的和三国，他封俺龙头帐黄战国，贷款若贷款若二柱啊好钱乐的呀，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

0: 总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1: 孙权把关羽的人头给送到曹操这儿来了。曹操一听说关羽死了，哎呦，他长长出了一口气呀。这回我可能睡个安稳觉了。让关羽把我闹的是寝食不安呐。这回关羽死了，哼，等于有我身边跑了一只老虎，我不至于那么担心了。曹操是哈哈大笑，刚笑了半截儿，司马懿从外边进来说，大王您不能笑，怎么，此乃江东一祸之计。曹操一愣，哎，中堂，这话怎么讲啊？嗨，江东把大祸呀挪到咱们这儿来了。您想想啊，关羽和刘备是桃园结义的兄弟，刘备现在占据着西川，手下战将千员，精兵百万，他听说关羽死了，他能不急吗？他能不给关羽报仇吗？他一定要进发西川人马，给关羽报仇雪恨。江东杀了关羽之后，他后悔了，所以他把这人头送到咱们这儿来了。那意思呢，是让刘备为关羽报仇来找咱们。你想这不麻烦了吗？这个江东办的这事啊，他挪到咱们这儿来了。大王，咱们能上这个当吗？另外，江东居心叵测，如果大王您真的要和刘备开了战，那么江东孙权就要看个热闹了，坐山观虎斗啊。西蜀要胜了咱们，他会帮着刘备立刻出兵，如果咱们要胜了西蜀，那孙权呢也会发兵去攻刘备，他要从中渔利。哎呦，曹操一听是这么回事儿，仲达，你说的太好了，我现在明白过味儿来了。好啊，孙仲谋，他把关羽给杀了，他想来个嫁祸于人。我说仲达，咱要不上他这个当，咱们得怎么办呢？司马懿想了想，大王，我看您这么办吧，这不是江东把关羽的人头送来了吗？您呐，给他配一个身子，然后以王臣之礼重葬关羽啊，这样刘备得到消息之后，他一定会很感谢您，那么他就要进起西川人马到江东去报仇了。我们呢，给孙权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咱们来个坐山观虎斗，看他们两家谁胜谁负，咱们就帮着那个胜的打那个败的，或者灭了刘备，或者灭了孙权，只要两人灭去一个，剩下一个就好办了。最后大王您再把剩下的这个灭喽，那么您就一统天下了。说的曹操捻然大笑，哈哈哈哈，仲达呀，你真是我的心腹哦。曹操站起来，抬起手来拍了拍司马懿的后背。曹操跟司马懿非常亲热呀，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就这么办。嘿嘿，他手指着江东，孙权呐，孙权，你好厉害呀，你把关羽杀了，想把大祸送到我曹孟德这儿来，嘿嘿，这回我让你枉费心机。你瞧瞧，江东有张昭，那是孙权的谋士，人家曹操手下有司马懿呀，各方有各方的能人，谁都不傻，都为了自己的主公能成其霸业费尽心机想吃掉对方。曹操就按照司马懿说的做了，他立刻找来了些个能人商量商量。商量什么呀？得给关羽配个什么身子呀，人头来了，这身子不太好配， 配个金的。

配个银的。要说金子银子很值钱了吧，但是太俗气了。因为曹操对关羽是十分敬重，那么得配个什么身子呢？得配个木头的。哎呦，这料可太难选了。选什么木料啊？这不是打家具，弄点水渠柳就行了，有点花纹，不要那个。那得找什么木头？沙松、果松、绣球松、桑柳、榆槐、大叶杨都不行。有人就说了，大王，这不难呢，不是给关君侯配个身子吗？您就用沉香木吧。曹操一听，哎，说得好，这正合老夫之意呀、啊。给关羽配身子，只有用沉香木。好家伙，那么大一块沉香木，论价值比那金银呐、啊，一点也不低呀、啊。曹操吩咐找来几个熟悉关羽的人，按着关云长的那身量，把这沉香木的身子雕刻好了，穿好袍，束好带，全都安排完了，就要往棺材里边抬了。曹操吩咐：“且慢，带我来看一看云长。”文武扶着曹操走到近前来，把蒙着的这块黄云缎打开。曹操探身这么一看，看云长是虽死犹生啊。一看那手迹呀、啊，那不是檀香木刻的呀，真是云长关羽的手迹呀、啊，跟活着的时候一样。曹操看着看着，觉得自己眼睛有点发花，看关羽那眼睛好像要动弹，瞅那意思啊，云长就要抬起手来撵长髯，要和曹操打招呼了。曹操腾腾往后倒退了几步，倒吸口冷气，唉，长叹了一声，真乃是一位神将也，好可惜呀。入殓吧。曹操下令，许昌全城挂孝，上至王侯，下至黎民百姓，都要给关羽、关云长送葬，连宫廷门口都挂起白幡来了。曹操是一不乘车，二不跨马，是亲自扶灵而行啊！文武百官皆受感动，大家心想：我家大王曹操啊，对关羽、关云长，那是真有情义呀、啊！这些文武猜对了一半儿，曹操啊，一生来对关羽是十分敬慕，他是真喜欢关羽这员将，所以自己今儿个是亲自送葬。另一方面，曹操有曹操的打算，他做出这个样子来，一是让西川刘备知道，二是给江东孙权看看，告诉你孙仲谋，曹操没上你的当。下葬的时候，曹操亲自点香，呵，那祭礼呀、啊，香蜡、纸马、钱粮、牛马、猪羊，摆了有几里地那么长，文武百官都要下拜十大礼呀、啊。曹操赠关羽为荆王，就把关羽、关云长给埋在这儿了。后人呢、啊，在这儿给修了一座关陵，这关陵啊，就是现在洛阳那关陵。曹操把关羽埋葬完了，回来才打发那江东的那位使臣，那使臣全看见了。发丧那天，他跟着也去了。曹操撵香那时候，他还趴那儿磕仨头来着呢。哎呀，这使臣一想，魏王曹操对这位关羽真不错呀。那我该怎么办呢？曹操啊，赏了他几个钱，叫他回去回复孙权，告诉你家主公，关羽头送来，我见着了。别的不用说，你回去吧。这使

泉就回来了。他回来一见孙权呐，哎呦，使臣没等说话愣了，怎么了？看孙权哭得眼睛都肿了。孙权怎么这么难过，这么伤心呢？使臣一打听才明白，感情江东的三军大都督吕蒙啊，暴病而亡。什么病这么急呀？有的说吕蒙都督啊是因为心口疼，有说吕蒙都督胸疼的，其实都不对。因为后汉时期医学科学不那么发达，按现在的医学名字来说，吕蒙得的这病是心肌梗塞。可是当时还有人说呢，说吕蒙都督白衣渡江，巧取了这个荆州，杀害了关羽，这是个报应。其实那是迷信传说呀。吕蒙这一死，哎呦，孙权这难过哟。吕蒙都督为我江东立了这么大的功，给我夺回了荆州，杀死了关羽，我正要重重的封赏他，没想到他不幸而亡，把孙权呐哭了个死去活来。他亲自率文武安葬吕蒙，赠吕蒙为南郡太守、川陵侯，让吕蒙的儿子吕霸袭其爵。孙权刚把吕蒙埋葬完毕，送关羽人头的那位使臣回来了，把曹操怎么样重葬关羽的事情这么一说，孙权一听大吃一惊啊，哎呦，我张昭先生这一计落空了。孙权赶忙召集文武商议对策。他手下的文武这么一听，主公啊，既然是曹操这样重葬关羽的人头，那咱们就重葬关羽的尸首吧，给关羽配了一颗沉香木的头，就埋在了湖北的当阳，后人也在这儿啊修了一座关陵，合着关羽的头埋在了河南的洛阳，尸身埋在了湖北的当阳。不是还说玉泉山关公显过圣吗？那就是迷信传说了。不过后人还在玉泉山这儿啊，给关羽立了这么一块望表，望表上刻了几个大字：玉泉山关公显圣处。荆州这儿出了这么大的大事，荆州也丢了，关羽父子也遇害了，西川刘备和诸葛亮干什么呢？刘备和诸葛亮正忙着治蜀呢，那么合着他一点都不知道啊。嗨，这段书啊得从关羽取樊城说起。这刘备让关羽为什么去打樊城呢？因为这荆襄九郡呢不是都在刘备手里，他只占领了一半。那么现在刘备拥有两川的人马，汉中自己也得过来了，也成了汉中王了，将来还得北上发曹操呢。那么你要发人家曹操，你得把樊城先得过来。所以刘备和诸葛亮下令让关羽去攻取樊城打曹仁。那么诸葛亮和刘备啊心里头都有个数，什么数啊？就是关羽要去战曹仁，那是万无一失啊。凭着关羽的才华和他的本领，两个曹仁也不是关公的对手，所以刘备和诸葛亮都很放心。而且关羽领兵一战樊城啊，捷报频传，我今儿打个胜仗，明儿打个胜仗，直到关兴来还带来一个很大的喜讯呢，说是关羽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刀斩庞德，关云长威震华夏。你说这听了谁不高兴？所以刘备和诸葛亮呢就安下心来治理西蜀，得过两川来就完事儿了。那有多少事儿啊，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是真够这位诸葛军事忙一气的呀。后来呀，诸葛

亮听说了，说是江东孙权曾经派他的哥哥诸葛瑾到荆州提过亲，想娶关羽的女儿做孙权的儿媳，让关羽把这个婚给拒绝了。同时关羽还说了是虎女不嫁犬子。诸葛亮已经坏了，这个婚拒得不好，这对东和孙权北拒曹操很不利呀。就是你关羽拒婚也可以，可是二军侯不应说这样的话呀，怎么能说虎女不嫁犬子呢？这不是辱骂羞臊了孙权孙仲谋吗？孙权要一翻脸非取荆州不可呀。如此看来荆州危矣，我必须得派一员上将把关羽将军换回西川，应该呀再往荆州派些人马。就在这同时，诸葛亮又听到禀报了，说是关羽将军呐，从荆州一直到樊城沿江修了无数的烽火台。嘿，关羽想的真细呀，前边攻占着曹仁，后边防备着孙权，是有攻有防啊。诸葛亮把悬着的这颗心放下了，如此看来关羽将军不愧是我西川五虎上将之首啊，真是文武双全的一位帅才。诸葛亮和刘备啊总算是放点心了。可是又过了些日子，听到些个传言，说是东吴的孙权呐，拜吕蒙为都督，白衣渡江取荆州。刘备有点放心不下了，赶忙把诸葛亮给请来了，说是近来有些传言说江东偷取咱的荆州，并且说荆州已经丢了。先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些虽是传言，但是孤心难安呐，我这心就悬起来了。现在探报也没来，也听不到个准确的消息。可不是吗？后汉时期交通不便，通讯工具很不发达，从四川成都到荆州，就这一路要想通个消息，一去一来骑着快马呀，大概也得跑不少日子。他不像现在啊，拿起电话歪歪的聊上了，滴滴滴哒哒哒，那电键一按那儿全知道了，那时候不行。所以刘备是十分焦急呀，他都有点坐立不安了。诸葛亮还得宽慰刘备，说主公啊，您说的这些话我也听到了，不过这都是一些传言，还没有听到探报的消息。我也曾派了几波飞马快探，但是到现在呢也没回来。主公不必多虑，我想啊，关羽将军不会有什么闪失。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他从这个荆州开始到樊城沿江修筑了很多烽火台，就是关羽已经想到了这个后患之忧，唯恐呢江东偷袭荆州，所以关将军让白天点烟，晚上举火，如果江东一起兵，荆州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关羽将军呢会从樊城是立刻回兵救荆州啊。按咱们现在在荆州的这些人马和那些武将，应付一些不测呀，还够用。主公您就只管放心，如果咱们听到荆州确实有什么风险，亮愿亲率人马前往接应，主公您就忘安吧。哎呀，先生啊，但愿得我家二弟和荆州平安无事啊。诸葛亮又劝了回子，这才辞别了刘备，回自己的丞相府。
来到府门前，刚一下马，诸葛亮一愣，看门口这站着一个人，正在等候诸葛军师。看来这人等了半天了，也看出这个人那焦急的心情。他倒背着双手在这儿来回走了好多趟了，一看诸葛亮先生回来了，他抢步上前，抓住了司将。哎呀，先生您可回来了。诸葛亮吃了一惊啊，仔细一看，原来是许靖。诸葛亮下马问许靖啊，你等着我有事吗？一骑马良来了。啊，他们在哪儿？已经等候军师多时了，快领我去看。诸葛亮跟着许靖来到书房，进门这么一看，一瞅一骑马良这个样，诸葛亮就明白了一半了，不好，荆州确实危险了。看二位是衣冠不整啊，一骑马良看军师来了，赶忙上前施礼，你们来此则甚？荆州怎么样了？哎呀，军师啊，我等是奉君侯之命特地前来搬兵。一骑马良就把孙权怎么拜吕蒙为三军大都督，吕蒙改扮成商人模样，白衣渡江，奇袭了荆州，副使人和糜芳已经归降了江东了。公安、南郡、荆州等处皆属江东所有，现在我家军侯率领这些人马想复夺荆州，看来是非常之难呐。这才派我们两个回到西川见主公和军师您，请军师早做定夺。哎呀呀，诸葛亮这么一听啊，立刻就吩咐，干嘛？升听议事啊。诸葛亮这话还没等出口呢，就听在院中有人大叫一声，军师在哪里？军师在哪里？腾腾腾，随着一阵脚步声，啪嚓，连龙这么一条街，外边跌跌撞撞进来了一个人，一见诸葛亮扑通一下就跪在那儿。诸葛军师手扶桌案，挺身而起，当时是倒吸口冷气呀。诸葛亮一看是谁呀？廖化。廖化这惨相，盔也没了，甲也撇了。哎呦，他一见诸葛亮是放声大哭啊。诸葛军师赶忙把廖化搀起来。廖化将军，平身讲话。我已得知荆州已失，不知我家军侯怎么样？哎呀，军师啊，二军侯在樊城听说江东巧取了荆州，他立刻回兵去复夺荆州，可是到处都是江东的人马，我家军侯孤军奋战，难以胜敌，现在是兵败麦城，军侯身边只剩下300几十名军校，还有好多人带着伤，小小的麦城不过弹丸之地，已被江东四面给围困起来，城中连一粒粮食都没有啊！军侯派我去上庸求救兵啊，趁着黑夜，少军侯关平送我杀出麦城，好不容易杀出了几道重围，我才到了上庸。可是刘封、孟达拒不发兵，见死不救，逼得我走投无路，我一时也未敢耽搁，多蒙一个老军赠马，我才跑到西川见到军师您，赶快您请主公发兵去救麦城之围吧，再晚去一时，恐怕我家关军侯……廖化说到这儿就说不下去了，不说在场的人也就全明白了，军侯关羽朝不保夕，救兵晚去一步，那就非常的危险了。诸葛亮听到这儿非常生气，生谁的气啊？就是刘封和孟达吧，这两个匹夫怎么按兵不动呢？我回禀主公，
必将孟达、刘峰

0: 军法从事。说到这儿，诸葛军师看了看这几个人，诸葛亮有点为难了，告诉不告诉主公刘备？要是告诉了的话，主公不得急个好歹的？一听说关羽有危险，那他当时就得急疯了啊！不告诉，这么大的事怎么能够瞒得了呢？也不应该瞒着主公啊！就在诸葛亮军师稍一犹豫这功夫，又打门外闯进来一人。谁呀？刘备。把一骑马良和廖化、许靖全吓了一跳。哎呦，每次刘备到相府都有人进来回禀，诸葛亮得出去接去呀。这回啊，刘备没让通报，他自己悄悄就进来了。感情刚才廖化和诸葛亮说话的时候，刘备全听见了。他一步闯到屋里来，哎呀呀，军师啊，列位先生，廖化将军，这么大的事情，你们怎么瞒着孤家我呀？这是何道理？几句话呀，问的一骑马良、廖化这几位全没词儿了。这几个人全都看着诸葛军师，心说这怎么回答主公？诸葛亮一看，赶忙请刘备落座：“主公您先坐下。亮正要派救兵前往荆州，解救麦城之围。”刘备一听：“嗨，军师啊，你别派别人了，你就给我一指令吧。故要亲率人马前往营救我家二弟关羽，复夺荆州，与孙权决一死战。”刘备要自己去，诸葛亮一听：“还用您御驾亲征吗？如果要派救兵啊，主公您就在西川镇守，哪儿也不用去，亮率一支人马前往足矣。”诸葛亮这话音还没落呢，可了不得，派出去的流行探马呀，一个跟着一个像闪电般的跑进了相府，报报报报，一声比一声高。诸葛亮一看，不要慌，一个一个报将上来：“启禀军师，我家关军侯夜走麦城，军侯在罗汉峪遭擒。君侯父子遇难，皆死于孙权之手，王府坠城，周仓自刎，麦城已属江东，请军师定夺。”哎呀，只听刘备大叫一声，栽倒在地，是当时气毙。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西川刘备连接探报，这探报是一个比一个紧张，一个比一个急。跑进来这么一说，当说到关云长父子夜走麦城，中了江东的奸计，关羽将军大义不屈节，被东吴孙权所杀，荆州已属孙权所有。刘备听到这儿大叫一声，是昏厥在地，可把在场的诸葛军士以及一骑马良还有许靖等人给吓坏了，赶忙过来就把刘备的腿给盘上，骂死他的前胸，捶打后背，连连呼唤主公醒来，主公醒来呀。哎呀，刘备苏醒过来是放声大哭，哭二弟关羽，如果关羽真的被江东所害，故岂肯独生，我就不活了。是啊，桃园三结义，兄弟三人说

喂，嘴里头哭着二弟呀、啊，他心里在想好多的心事啊。刘备想什么呀？他不仅是哭二弟关羽，他哭他手下那些员大将，司马王府、总督粮官赵雷、勇猛刚强的周仓，还有那位足智多谋、讨人喜欢的关平小将，这不全完了吗？刘备更哭他那荆州啊，下了多大的功夫啊，花费了多少心血，那么容易呀、啊，把这荆州给治成这个样子，可以说自己由没有立足之地到得到荆州之后惨淡经营这么多年呐、啊，自己这次领人马来取西川，天天提心吊胆，就怕荆州出了毛病。果不其然，荆州还是丢了。这一丢，这么些员大将都完了，同时呢，可以说是全军覆没呀。留在荆州的那些人马，一共才回到西川来几个呀？刘备怎么能不哭啊？他真是顿足捶胸的哭啊！这一哭，把文武都给哭了。大家一听，哎呦，西川五虎大将之首，主公刘备的弟弟关云长将军遇害了。好多人想起关羽的那些才华本领，也都落了泪了。诸葛亮冲这些人摆摆手，心里说：哎呀，列公，你们可不能陪着主公这么哭啊。诸葛亮是苦苦解劝，好不容易这才劝得刘备止住了泪。刘备刚把眼泪止住，诸葛亮马上升帐，干什么呀？他立刻下令，各个关隘要严加防守。这就是诸葛亮用兵如神之处啊。怎么呢？这是什么时候啊？关羽死了，西川摊了这么一个大丧事，现在不小心能行吗？稍一疏忽大意啊，说不定江东的孙权和许昌的曹操就要进取西川呢。虽然说趁人之丧兵发齐国那是不仁呐、啊，但是两军敌对，他要愣给你来这么一招，趁人之危，你也没办法。诸葛亮不能不小心呐、啊。刚安排完，有人来回禀，说是主公啊，水米不沾，也不吃也不喝。你不是劝他别哭吗？只要他一止住悲声，他就大瞪着两个眼睛，直瞪瞪的那儿愣着。这怎么能行啊？人是铁，饭是钢，光是这么伤心落泪，不吃不喝，这身子可就完了。军师您快去看看吧。诸葛亮赶忙奔后边来了，来到后边这么一瞧，哎呦，西川的文武都来了，这儿三个那儿五个，是交头接耳，一个个紧锁双眉，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还有的眼睛都哭红了。大家一看军师来了，军师啊，您赶快解劝解劝主公吧。诸葛亮来到屋里这么一看呢，哼，可不是嘛，刘备又哭上了，怎么回事呢？感情刘备刚刚止住泪，让大家劝他，说您别哭了，这样光哭不是个办法，您呢得保重身体。话还没等说完呢，哼，由打门外哭着进来一位，扑通一下一进门就跪倒在刘备的面前，是嚎啕大哭啊。刘备一看这个人呐、啊，大叫了一声：“我的儿！”扑通一下顺椅子又出溜下去了。当时刘备啊又没气儿了，可把大伙吓坏了，心说这谁呀、啊、愣头愣脑的进门你就嚎啊，主公这刚安稳了一点，
你说这不是诚心，你这

找事儿吗？这不是，你勾起主公的伤心事，真真该打。哎呀，大家一看呐，又都没什么可说的了。怎么回事？进来这位，正是关兴，关公的儿子。要不怎么刘备那么难过呢？这儿还得赶快救主公啊！关兴吓得呀，止住悲声了，当时不哭了。本来他是跑来啊，请伯父刘备发病给父亲报仇的，可是谁成想啊，伯父一见自己，当时就没了气儿了。你说这关兴能不害怕吗？他也帮着呼唤，刘备醒过来抱住关兴，哎呀，爷儿俩是抱头大哭啊。眼看主公刘备流下来的那眼泪呀，都快发红了，眼睛都哭出血来了，这可怎么得了啊？大家就瞅着军师诸葛亮，心里说：“军师啊，只有您来解劝了。我们把所有的话几乎都说尽了，这玩意儿不好使啊。我们越劝吧，主公哭得越伤心。这好不容易刚止住眼泪，嘿嘿，少君侯跑来了。”可不是吗？刘备一见关兴，立刻想起二弟，他能不哭吗？再者说，我们大家这劝，这劝皮儿劝不了瓤了，你光那么说不好使啊！行了，别哭了，往开了想一想吧。这话说着很容易，但是当事者迷，他听不进去呀。现在主公眼看着这就要哭死了，军师您看怎么办？诸葛亮也有点着急了，他手捻胡须想了一想，主公啊，您可不能再这么哭了。诸葛亮现在有点急了，主公这样悲伤，泪水湿了袍襟了，请问能不能将关羽哭活？这话问得对呀，那您就这么哭，要说能把关公哭活了，那我诸葛亮当时下一道令，让西川所有的军民咱们全哭，不是这个事儿啊。再说主公啊，如今军侯关羽已经被害，您还想不想给关羽将军报仇了？你们兄弟桃园结义，亲如手足，主公啊，您要哭出个三长两短来，谁还有您和关羽亲呢？谁能比得了你们兄弟啊？那么您要是有点差池危险，有谁来给关羽将军报仇呢？望主公深思啊！啊！哎，刘备一听这句话，不哭了。好多文武看了看诸葛军师，不由得由心里往外挑大指啊，军师啊，这话说得对，你看一句话打动了主公的心肠，真应了那句话，话是开心的钥匙，他不哭了。你想哭死啊？你刘备哭死可再也找不出一个来给关羽去报仇了，你可是他的大哥。嘿嘿，刘备用袍袖沾了一沾眼泪，上下打量了打量诸葛亮：“军师啊，我多谢军师，你这一句话提醒了我。”被顿开茅塞，我明白了，我不能这么光哭，我得给我二弟报仇。来，立刻升帐。干嘛呀？要进起西川人马，兵发江东。刘备说这会儿眼睛都红了，气得他一跺脚，手指江东，破口骂：“我刘备刘玄德从此绝不与闭眼儿孙权共日月。这仇要不报，就在当今这世界上是有他孙权没我刘备，有我刘备没有孙权呢，我跟他拼了。军师，你随我来。”说着刘备拉着诸葛亮就要走啊，诸葛军师反倒坐

现了。刘备一愣，这怎么回事啊？刚才你这几句话说的多好啊。对呀，我要哭出病来，甚至于哭死，谁给我二弟报仇？那么现在我要升帐点兵了，军师你怎么坐下了？说到这儿，刘备一看呢，嚯，手下的那些武将一个个擦拳抹掌，咬牙切齿啊。对，主公您应该立刻发兵啊，复夺荆襄，给我家关军侯报仇雪恨。呵，说的这行有抬刀的，有备马的，擦枪的，磨剑的，马上就等令下出发了。可是这些武将之中只有一位站的那行，手扶佩剑，紧锁双眉，一言不发。谁呀？赵云，赵子龙。赵云就看着军师。诸葛亮这一坐下，刘备有点着急了。哎，军师，你赶快跟我去升帐啊，你不是提醒我了吗？我应该尽起西川人马与我家二弟报仇。主公，现在去不得，不能发兵啊。啊，刘备听了这会儿，这脸可就沉下来了，他有点生气了。怎么呢？军师，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你领着文武在这儿苦口解劝，劝我别哭，别哭坏了身子，没有人再给我二弟报仇了。你这话说的对呀，现在我要发兵报仇了，你又说这兵发不得，军师，这算何意？诸葛亮听到这会儿，把手里的大扇轻轻这么一摇，哎呀，主公，您容量回禀啊，听我慢慢的跟您说，为什么现在咱们西川不能发兵？江东孙权背信弃义，巧取了咱们的荆州，杀害了关羽将军。那么孙权为什么把关将军的首级送到洛阳曹操那儿去了呢？刘备一听，是啊，啊，军师，我由于过分伤心难过，我还没细思量这个事情。闭眼儿为什么把我二弟的首级送到洛阳？主公，江东的孙权是有人给他出谋划策，他用的是疑惑之计呀，让咱们误以为呀，关公是被曹操杀害的，那么您就要领兵去发曹操了。孙权可以坐山观虎斗，而后是从中渔利啊。那么他使了这么个疑惑之计，人家曹操没上这个当，哎，以王侯之重礼，是重葬了咱的关羽将军。那么您要是去打江东呢，曹操也这样，他也要坐山观虎斗，也想从中捞到好处。为此呢，我们两边都不能去打，现在不是时候。主公，你想，荆州咱们刚刚丢失啊，尤其是关羽将军的丧事还没有发落，也不应该起兵啊。哦，先生，要按您这么说，我二弟这仇不报了吗？非也，仇哪能不报呢？不过现在不是时候，要给君侯报仇得寻一个好时机。那么就是说，咱们等着曹操要是跟孙权争执起来，那时候主公您率领人马兵出西川，大仇可报了。就是说等他们两家打起来，您再领着人马去打，不但关君侯的仇可以报了，您还能一举扫平天下，是霸业可成啊。哦，诸葛亮这番话一说呀，真是陈明了大义呀。刘备这么一听，有道理，他再看看左右的这些文武，大家都不住的点头，认为军师说的对。这时候赵云将军眉头舒展开了，他笑着冲着诸葛亮点了点头，
心说我家军师。

真是料事如神。感情啊，诸葛军师说的这番话和赵云所想的一样。赵云不过很有深沉，没上前去抢话。刘备听到这会儿，那么军师啊，既如此，我们该当如何呢？主公，我们应该给关羽将军发丧啊。说曹操虽然以王侯之礼重葬了关公，不行啊，那都是假的。主公，您得给关羽君侯料理丧事哦。嘿嘿，刘备听到这儿，眼泪又下来了。军师所言极是啊，又哭了。刘备传令，全川挂孝，我要亲自到南门外与我家二弟招魂。随后他吩咐派人到阆中给我家三弟张飞报信。诸葛军师听到这儿站起来了，怎么为了这个事儿，诸葛亮这心里头是一直不安。诸葛亮早就想到了这事儿，告诉不告诉三将军张飞？不告诉，这么大的事儿不告诉他，那还了得？他二哥关羽死了，荆州没了，你们知道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呀？那他不得拼了命啊？告诉他，你要把这丧信儿告诉了他，那可不像刘备啊，哭得当时不省人事，醒过来之后放声大哭，那他暴叫一声啊，他会一兵一卒都不带，单枪匹马就杀进东吴啊，给他二哥关羽报仇去，那还了得？诸葛亮为这个事是思前想后啊。嗨，军师可真够为难的。自从丢了荆州，关羽遇害之后，您说诸葛亮多紧张啊，一方面还得安排重兵把守关隘，严防江东与曹操来取汉中西蜀，另一方面他挂念着主公刘备，这要哭坏了身子，哭出病来，那可怎么办？同时还得治理这西川，你不是说在西川这儿待了十年八年了，刚来呀，这算刚刚稳住点阵脚，就出了这么一档子逆事。诸葛亮哪一点想不到也不行啊，现在主公下令要给张飞报信，你说这信儿报不报？这不能拦呢，如果诸葛军师一阻拦的话，那刘备跟诸葛亮非急了不可呀。军师，你这什么意思？我二弟死了，哪能不告诉我三弟一声？那怎么能行啊？那我们这桃园这个义字还有没有了？诸葛亮不好拦，不拦那不得了啊。劝张飞那可不像劝主公刘备呀、啊，他要一听这个消息，张飞不得像发了疯的老虎一样，谁能劝得住啊？就在这时，听院中有人哭叫一声，把诸葛军师吓了一跳。诸葛亮啊，有生以来还真没这么紧张过，今儿个他愣吓了一跳，他以为张飞来了呢。巴拉帘子这么一条，从外边进了一个人，扑通就跪在这儿了。这人是自己把自己捆起来的，倒捡着二倍。谁呀？糜竺。他怎么了？他来替糜芳请罪来了。没想到糜家出了这么一个不肖之子，献了南郡，归降了江东啊。我糜竺还有何面目侍奉在主公左右？请您下令将我推出斩首吧。说到这儿他哭了。诸葛亮一看，哎，军师点点头，心说这不是趁乱裹乱吗？这不是你来请的什么罪呀、啊、这倒是。可也难怪呀，糜竺是个老实人呢、啊、他受不了这个呀。他听说糜芳献城归降，简直气坏了，所以跑来请罪。因为他们有个特殊的身份，严格说起来啊，这二位那是皇亲国舅，

您想啊，糜夫人那不是刘备的夫人吗？在当年长坂坡一战，曹操的重兵包围之下，糜夫人为祸阿斗，不是投井而死了吗？糜夫人和刘备的感情还真不错，这亲戚走的也挺好。现在可倒好，这糜芳献了南郡了，你说这糜竺难过不难过？是对得起死的，还是对得起活的呀？所以他来请罪来了。刘备双手把糜竺给扶起来了，说糜芳叛降与卿无关呐、啊。说糜芳献城投降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呀、啊？这叫一树瓜果有酸甜，一母所生有鱼鲜呐、啊。请不必多想。刘备安抚了一番糜竺，然后自己是亲自挂孝，率领文武出成都南门，给关羽将军招魂。刘备拈香祭拜二弟云长，就这一声云长啊，身边的文武唰这眼泪就都下来。这声喊得太让人心酸了，刘备是一边哭着一边祭奠，一边祭奠一边哭，一边哭着一边说呀，从桃园结义说起，直说到荆州兄弟分手，自己领兵进西川，没想到会成了永别，真是字字血声声泪，说的那铁石人呐、啊、也要落泪伤悲。西川这儿有好多人呐、啊，光听说过关羽关云长的这个名字，说这员大将可了不得，但是不知道关羽这一生都做了些什么。今天听刘备这一哭诉啊，哎呦，西川好多文武是伏地大哭啊，全难过。刘备哭祭关羽是一直由他的忠义说到关公的神勇，要说忠啊，谁也忠不过我家二弟云长对我刘备，那是真不假。关云长一生忠于刘备的霸业，他忠于桃园结义的誓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被困曹营12年，大志不移，金子都快堆成山了，关羽连看也不看，曹操待他那么好，他还是保着皇嫂封金辞曹，何悲勋兄啊，对刘备是忠贞不二。要说关公的神勇，自从出世以来，温酒斩华雄啊，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黄河道，刀劈秦琪，古城兄弟相会，劈刀斩了蔡阳，为保荆州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刀斩庞德威震华夏。关羽一生称得起是忠义双全，言而有信，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就是这次夜走麦城，误中江东的奸计，虽然被孙权给生擒活捉了，他还是那样大义不屈节。刘备说的这是泪如雨下，几乎血泪染袍巾呐、啊！我二弟一生光明磊落，没想到死后落得一个身首埋于异处，这是使刘备最伤心的地方。那么大的关羽，人头埋在河南的洛阳，尸身埋在湖北的当阳，现在刘备想祭奠招魂完毕之后，把二弟埋葬在西川埋。

什么呀？只能埋关公的衣冠带呀。所以四川有一座关羽的衣冠冢啊。刘备在哭泣的同时啊，早已经暗下决心，打定了主意了。什么主意啊？他想在哭泣完毕，带领着军师诸葛亮去挨家挨户的安抚一下死去将士的家属，随后就让自己侄儿关兴继承父爵，然后刘玄德呀想。

0: 我儿子硬是考了第一名，是咱老李的种。
1: 要是儿子惹了什么事儿，他便会对妻子说：“
0: 你看看你儿子。”
1: 似乎李健又成了田宇一个人的儿子了。田宇本来刚从悲痛欲绝的状态中恢复过来，此时一见儿子血肉模糊的屁股，顿时又失去了理智。他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句：“李云龙，我和你拼了！”说罢一头向李云龙撞去。李云龙慌了，他从未见过妻子变得如此疯狂，不由得心虚起来，也有些暗暗后悔自己下手太重了。他一把抓住妻子，嘴硬道：“
0: 他敢偷东西，我再不管教他，将来就没法管了。”
1: 田宇抱住儿子，泪如泉涌。他仇恨地对李云龙说：“
2: 你这不是管教儿子，是想杀儿子。我没见过这样的父亲，对自己儿子也敢下这种毒手。”
1: 他转过身，又数了儿子：“
2: 孩子呀，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呢？就是饿死也不能偷啊！看他把你打的。”
1: 他放声大哭起来。李云龙也发现自己太过分了，他慌忙打电话叫来郑秘书，让他送儿子去医院，自己则灰溜溜地躲出去了。李云龙的家庭已经够乱的了，上天似乎还嫌不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李健被打后，保姆张妈越想越觉得对不起李家，她认为自己是一切灾祸的根源，要不是自己没有户口，没有口粮定额，首长家何至于闹成这样，让孩子遭了这么大的罪。李家只有两个孩子，除了小儿子李康住幼儿园尚能保证基本供应外，全家都在挨饿，尤其是李健饿得脖子都细了，似乎已经快撑不住脑袋了。三个人的口粮四个人吃，还不是自己拖累了李家。张妈越想越绝望，她是个很自尊的农村妇女，认为不应该再拖累李家了。从那天起，张妈就拒绝进食了，她希望自己快些死去。她换上自己最干净的衣服，静静地躺在床上等待死亡的降临，任凭田宇怎么哀求也不吭声。老太太固执得很。李云龙知道此事后，后悔得直捶自己的脑袋。他知道家里闹成了这样都和自己有关，儿子固然应该管教，可那天他一时气晕了，下手太重，根本没考虑张妈会怎么想。这个自尊的农村妇女每次吃饭都吃得很少。据警卫员吴永生说，有几次看见张妈在偷偷地落泪，李云龙一时没顾上劝她，这次他觉得问题有些严重了，得好好地解决一下。他把小儿子李康从幼儿园接回家，指挥着全家人规规矩矩地站在张妈的床前。夫妻二人把该说的话都说尽了，张妈还是闭着眼一声不吭，看样子她是铁了心不想活了。李云龙急得脑门上冒出了汗珠子，他说了声：“
0: 张妈，全家人都给你跪下了。”
1: 说罢扑通一声自己先跪下了。田宇迟疑了一下，也和两个孩子默默地跪在了床前。李云龙充满感情地说：“
0: 张妈，你比我年长十几岁，是我的长辈，按辈分全家人该跪着求你。我李云龙不是什么首长，我也是农村出来的穷小子，从小就知道挨饿的滋味啊，赶上灾年，我娘也领我拄着打狗棍儿讨过饭，灾年要饭难呐，走个十里八里也不准能要上一口饭。那年我们娘俩饿得实在走不动了，一个河南老大娘把仅有的一个窝头给了我们，那老大娘也是穷人呐。我现在还记得她老人家的模样，岁数和您现在差不多，一头的白发，慈眉善目的。我娘抹着泪对我说：孩子，将来你出息了，可别忘了咱穷乡亲，别忘了你也是穷人家的孩子。打那以后，我参加了红军，战场上咱没当过孬种，心越打越硬。

0: 可有一样，一遇见穷人家的老大娘，嘿，我的心呐、啊，就像是有人在揪，叫我想起我当年救过我们母子的老大娘，也想起我娘，我就忍不住落眼泪。我娘没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她老人家死得太早了，我实在是没机会孝顺她老人家呀。张妈呀，你到了这个家里有好几年了，全家人早把你当成自己家人了。一家人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我李云龙一口吃的就少不了你半口。你现在不吃饭是拿我当外人呢，你这不是打我脸吗？让我背个不忠不孝的恶名，我还有什么脸活着呀？他又对两个儿子说，儿子啊，你们听着，咱们家是五口人，这就是你们的奶奶，将来我和你妈要是不在了，你们都要给老人家养老送终。张妈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别说了，首长啊，你们一家子人都是好人呐，从今以后我也拿这儿当自己的家，我老婆子命好啊，遇见你们。田宇和孩子们都忍不住哭了。军部大院出了件怪事儿，事情不大，但是让保卫处很伤脑筋。后勤部的一台立式水泵莫名其妙地丢了。大院里有不少空地，自从粮食供应紧张以来，院子里所有的空地都种上了玉米和蔬菜。这台立式水泵是平时抽水浇菜用的。军部大院的围墙足有3米高，大门设双岗，围墙内外均有游动哨。这台立式水泵的长度有4米多，重量100多公斤，不是一两个人就能轻易搬走的，更何况是在警卫森严的军部大院。保卫处查了半天毫无头绪，现场也没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保卫处长和几个保卫干事出于职业习惯，认为这很可能是敌对势力制造的政治事件。事情报到李云龙那里，李云龙就火了，他一拍桌子，话很不客气：你们保卫处是干嘛吃的？迟迟破不了案，说明你们是笨蛋。依我看，从保卫处长到下面的干事都该脱了这身军装转业，部队不养废物。政委孙泰安对保卫处长说：你们准备怎么破案呢？总不至于到地方上请公安局协助吧？那还不让人家笑掉大牙？
1: 刚刚被李云龙骂得狗血淋头的保卫处长心里很不服气，但又不敢顶嘴。他刚刚在肩章上添了颗星，成了上校，总想在工作上搞出点成绩来，谁知刚晋升就赶上这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儿。一台水泵不值钱，算不得大案子，但是这么个大铁家伙竟然无声无息地在警备森严的军部消失了，这问题就严重了。按逻辑推理，既然作案者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弄走这么笨重的东西，那么绝密文件和枪支弹药，包括12号首长的脑袋，总比水泵好带吧？想想都觉得后怕，难道能是一般盗贼干的？于是保卫处长的思路牢牢地定格在政治事件上。他说：
0: 军长，政委，这肯定不是一般的失窃案，很可能是敌特分子干的，而且应该是里应外合。我打算这样入手，先调集所有在军部的军官和工作人员的档案，过一遍筛子，然后重点进行突击审查。
1: 李云龙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
0: 敌特分子，人家特务是不是吃饱了撑的，费了半天劲偷一台不值钱的水泵？照你推理，是不是蒋介石要交菜园子缺台水泵，冒着生命危险偷出来，再专门派一艘军舰运回台湾？
1: 你脑子

0: 是有毛病是怎么着？屁大的一点事儿就往政治上扯，又想搞政审人人过关。我就奇怪，这支队伍从红军时期就有那么一批混蛋，他娘的仗不会打，就会整自己的人，整天把心思全用在这上面，有能耐战场上去立功，这才算个军人，才算条汉子。别净靠着整别人立功，那就不走正道。政委孙泰安见李云龙怒不可遏，越说越出圈，连忙打圆场：“哎，老李啊，我看这件事以后再议啊，先让他们回去，咱们不是还要开会吗？”
1: 保卫处长退下之后，孙泰安说：“
0: 老李啊，有些话何必说得这么明白呢？尤其是对下级，心里明白就行了。咱们是老搭档了，要是换个人我就不说了。苏区是杀 AB 团，杀托派，延安整风，对自己的人比对敌人还狠。党内缺乏民主空气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我这个职务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你我都无能为力呀。别说咱们，彭老总怎么样？井冈山时就为我彭大将军、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元帅，都没用，一句话就成了反党分子。要说他反党，那鬼才相信。可谁敢说话？现在这形势啊，最好还是少说话好，言多于失啊。
2: 李云龙冷笑道：“哼，只要我李云龙再位一天，我的部队里就不许有靠整人吃饭的混蛋。谁想整人，就给老子脱了军装滚蛋。没啥了不起，反正老子的乌纱帽不大，丢了也没啥可惜的，大不了回老家种地去。”
1: 孙泰安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
0: 你呀，这脾气。”也就是沾了能打仗的光，总有老首长护着你，你算是运气好，不然就靠你那脾气，别说是当军长，这么多年的运动，你老兄能活下来就不错了。可你想过没有，以后这仗没得打了，你的价值还有多大？嘴上再缺个把门的，还有哪个老首长在护着你？去他娘的，死猪不怕开水烫，老子这脾气改不了，也不想改。
1: 李云龙带着警卫员小吴来到梁山分队的驻地，他悄悄的，谁也没惊动，背着手溜达进菜园。菜园里种的全都是红薯，看来灾年没人种蔬菜，都是先顾着肚子吃饱，什么生长周期短产量高就种什么。红薯秧子长势不错，绿油油的，地里湿漉漉的，像刚浇过。李云龙四下看看，发现这块菜地的地势较高，不远处有条小河。李云龙眼珠子转了转，突然笑了。他问小吴：“
2: 你猜猜这浇菜园子的水是怎么来的？”
3: 小吴说：“菜地地势高，河水水位又很低，要浇地只能靠人力挑了。”
2: 李云龙鼻子哼了一声：“我就不信段鹏和林汉这两个小子有这么勤快，他们能下死力气去挑水。咱们找找看，这里面要是没名堂，我就不姓李。”
1: 小吴走到灌渠的尽头，发现有个四方的水泥砌的池子，看样子水是从池子里涌出来的。
2: 李云龙说：“动动脑子，这池子下面总不会是个泉眼吧？”
1: 小吴困惑地说：“那哪来的水呢？”“
2: 笨蛋，你就是不动脑子，这水是从别处引来的，池子下面埋了暗管。”
1: 他们来到小河边，发现有座砖砌的小屋孤零零地立在河边，猛一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似乎是看守菜园子的人住的。

0: 小屋门锁着，窗户也被薄木板封死，外面的人根本看不见里面有什么，再仔细看看就有些名堂了。小屋靠河一侧的陡坡被挖空，河水直接引到小屋的下面，小屋下面有些什么东西就看不清楚了，因为外面乱七八糟的钉着一些破木板遮挡住人的视线。
1: 李云龙笑了，看看段鹏这小子的狐狸尾巴就藏在这儿了。
0: 小吴说，哦，我明白了，这是个水泵房，河水从小吴下面被抽进暗管，再从暗管从水池里涌出来，就好像水池里有个天然的泉眼似的。
1: 李云龙冷笑道，伪装得不错，连电源线都埋在地下了，段鹏和林汉这一对混蛋宁可费这么大劲儿去偷水泵、埋暗渠、搞伪装，也懒得去挑水浇地。
0: 小吴很佩服地说，还是人家脑瓜子灵，像俺这种榆木疙瘩脑袋，整死俺也想不出这招来，只能下死力去挑水了。段鹏和林汉正带着战士们在海滩上训练，训练科目是徒手夺刀，战士们两人一组，站在齐胸深的海水里，正打得水花四溅。除了匕首是橡胶做的假刀外，其余的都是真劈真打，连护具都不带。有的人从浅水打到深水区，在水下厮杀得难解难分。有两个战士湿淋淋地爬上岸，一个捂着流血的鼻子，一个走路一瘸一拐，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操，你他妈的手真黑，哪儿软乎往哪儿打。占了便宜的一方则表现得很谦虚，不好意思，没办法，谁让咱拳头硬啊。段鹏和林汉见李云龙来了，连忙跑过来敬礼。李云龙绷着脸说，
1: 你们分队的副业搞得不错呀。
0: 这两个家伙都是何等聪明的人，马上就猜出了李云龙的来意，要是别的首长来，哪怕是政委孙泰安，他们也敢装傻充愣的不认账。可对李云龙扯谎就有点不够意思了，不是不敢，而是他们很敬重这个军长。段鹏心一横，索性直截了当地说，
2: 一号，事情是俺干的，该咋办您说了算。
0: 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劲头，李云龙装糊涂，
1: 你干了什么了？我是顺道来看看你们训练的。
0: 段鹏苦笑着说，
1: 您亲自来这儿肯定是因为水泵的事，俺搞的那点伪装瞒得了别人，可瞒不了郡长您呢。
0: 李云龙心里暗暗称赞这个聪明绝顶的家伙，他的脑子反应太快，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马上就判断出你的来意和你所掌握的程度，然后干脆承认，绝不兜圈子。
1: 李云龙说，好啊，痛快，那我也不和你兜圈子，既然说开了，那就说说你们偷水泵的理由，要是能说服我，水泵你可以留下，绝不追究，要是说不服我，那对不起，水泵要物归原主，至于你，至少是个记大过的处分。
2: 政委林汉说，一号，事情是我干的，段鹏有这本事吗？他就会吹牛，觉得这件事露脸，硬说是他干的，将来和别人好有的吹。
0: 李云龙沉下了脸，
1: 少来这一套，一个分队长，一个政委，要处分谁也跑不了。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4: 国家是我的天职，
5: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一位叱咤风云。

0: 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李云龙绷着脸对段鹏和林汉说：“
1: 你们副业搞得不错呀。”
0: 这两个家伙都是何等聪明的人。段鹏心一横，索性直截了当地说：“
2: 一号，事情是俺干的，该怎么办您说了算。”
0: 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劲头。李云龙心里暗暗称赞这两个绝顶聪明的家伙。
1: 李云龙说：“好啊，痛快，那我也就不和你们兜圈子了啊。既然说开了，那就说说你们偷水泵的理由，要是能说服我，水泵你们可以留下，我绝不追究。要是说不服我，那对不起，水泵要物归原主。至于你们两个都是个记大过的处分。”
0: 段鹏神色凛然道：“
3: 理由很简单，

0: 进志愿灾区，只剩下21斤了。国家有困难，咱勒勒裤腰带，咱没二话，省着吃就是。可是从去年开始，来对行探亲的家属越来越多了。其实，哪是什么探亲，都是在家乡饿得受不了，到咱队上求援来了。有的，一家七八口全来了，住下就不打算走了。那谁家还没个亲人呢？咱好意思看人家挨饿吗？可是就这点粮食，就算几几格四四几格的，也不过每天才7两。何况还有这么多家属。作为军事主管，我无权停止分队规定的训练课。但说实话，俺们已经做不了高强度的训练了，不少弟兄都饿昏在训练场上了。从今年年初，我已擅自决定停止了每天5公里的越野体能训练。俺不知道这种状况还要持续多久。俺想让弟兄们保存点体力，尽量减少点消耗。再过2个月，俺们种的红薯也该下来了，到时候情况还好一些。要是没这台水泵，俺们就得跳水浇地，可是弟兄们实在没有这种体力了。再说后勤部掀了好几台水泵，俺去要过，人家不给，宁可水泵在仓库里闲着。俗话说，三逃不如一偷，俺就偷了。可俺不打算检讨，也不打算认错，因为俺虽然手段不那么正规，但是理由却很充分。至于处分，俺没考虑过，那不是俺的事儿，应该由您考虑才是。
1: 李云龙沉默了，几个配着中尉军衔的特种兵挤过来对李云龙说：一号，您干脆给我们分队来个集体处分得了，要省点事儿，就把集体一等功免了，来个功过相抵，谁也不欠谁。
2: 对，这主意没错，实在不行就免了集体一等功，再记个集体大过处分，我们吃点亏没关系。反正不能让分队长和政委自己扛着，这事儿是大伙儿干的，全分队每人都有份儿，光分队长和政委，那我们都成了缩头乌龟了。
1: 段鹏拉下脸瞪起了眼睛说：
2: 干什么干什么，起哄是咋的？你们咋跟一号说话的？有点规矩没有？都敢滚！
1: 队员们不服气的嘟嘟囔囔着散去。李云龙有些艰难地说：
0: 啊，这么多家属来队上，你们的粮食是不是早没了？
1: 林汉说：和野菜放在一起吃还能凑合，
0: 一号您就甭操心了，这又不是哪个单位的事儿，全国人都在挨饿，咱部队好歹还有粮食定量。哎，可农村就惨了。
1: 林汉的声音低低的。
0: 农村的情况真有这么糟？你们都听到些什么？
1: 李云龙问道。段鹏和林汉这两条硬汉都流下了眼泪。段鹏说：
0: 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糟。上个月家乡捎信儿来说，说俺老娘饿死了，俺爹也快不行了。老林家在甘肃武威，好年景都穷，就别说现在了，他两个兄弟都饿死了。他爹娘幸亏死得早，不然……
1: 林汉擦着眼泪说：
0: 我们分队上有个军官，家在河南信阳，那边灾情最重，整村的人饿死，省里边派民兵封锁路口，不许外出讨饭，他们一家10几口没活下一个。他听说后就不想活了，把手枪顶在脑门上要搂火，被别人发现制止， 又怕他再

0: 不是，我只好把他关进禁闭室。一会儿，我这当政委的，照理应该去做做思想工作。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人家家里十几口人都饿死了，我再给人家讲大道理，我这不是找骂吗？哎，再说了，我自己也糊涂着呢，咱们国家这到底是怎么了？那不是刚刚搞完大跃进吗？练出了那么多钢，连英国都超过去了。那一亩地能打上几万斤粮食。我听说，中央领导都发愁，那愁的粮食多的吃不完，该干什么用？李云龙感到一阵的昏眩，浑身突然剧烈的颤抖起来。他努力的使自己镇定下来，厉声打断了林汉的话：“不要说。”记住，这种话以后谁也不要说。粮食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办法总会有的。我和后勤部打个招呼，水泵就发给你们用算了。记住，下不为例，不管是什么理由，偷东西总是错误的。你们要检讨，以后要坚决制止，不然偷税手了。还不偷到银行去？谢谢军长，俺们金盆洗手了，从此做良民。段鹏回答道。李云龙转身走出没几步，又想起了什么，他问道：“对了，那台水泵是个很笨重的玩意儿，你们怎么把它弄出来的？”段鹏刚要回答，李云龙又摆了摆手：“算了。”别说了，这事儿啊，我一听就想到你们了。除了你们，还谁有这种本事？哼！反过来说呀，要是连这点本事都没有，还敢叫特种分队？李云龙回到了家里，见田宇正从楼上下来，他劈头就问：“家里还有多少钱？”田宇随口答道：“
1: 好像还有2000多元，你要买什么？”
0: 李云龙一听吓了一跳，怎么有这么多钱？怎么成财主了？
1: 田宇说：“我也没特意攒钱，每月工资都放在抽屉里，除去花销，剩下的我也没存。前些天我数了数，才知道有2000多元。”
2: 国家从1955年开始实行工资制，按李云龙的级别加上各种补贴。有近300元，家里孩子少没负担，又是两个人拿工资，所以结余较多。李云龙是个过惯了供给制的人，对钱的概念很模糊，觉得有吃有穿有酒喝有烟抽就行了，要钱有啥用？和李云龙同级别的将军都没他有钱。那时候国家鼓励多生孩子，哪家起码是4、5个孩子，工资虽高，可是也没有什么结余。李云龙兴奋起来：“哈哈哈哈，可没想到咱们稀里糊涂的成了财主，看来发财还是件很容易的事儿啊！快把钱给我，都给我。”
1: 当田宇弄明白了李云龙是准备要到集市上买些粮食给梁山分队的时候，他马上提出了警告：“第一，粮食是国家统购统销的物资，个人买卖是违法的；第二，集市上不可能有粮食卖，只有黑市上有，这同样也是违法的；第三，军队有明文规定，现役军人一律不得在地方集市上抢购粮食、副食品和日用品，要是没有这些规定，我早就去买了，孩子们都在挨饿呀。”
2: 经田宇一提醒，李云龙模模糊糊地想起来，好像是有这么一条规定，有些踌躇起来。郑秘书来找李云龙汇报工作，见军长正在抓耳挠腮想不出辙来，他问清楚是怎么回事，脑子一转，主意就来了，一句话使李云龙茅塞顿开。他说道：“
1: 军长，这条规定只限于现役军人，至于

0: 黑市和集市的区别就更不好分了，只有工商部门才有权过问贩卖者出售的商品是不是合法，普通老百姓也无权无义务去检查一般商品的合法性。那这样买卖买了也就买了，顶多算是无知吧。当然了，国家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就又当别论了。李云龙一下子开了窍，
1: 嘿，对对对对对，我咋就昏了头？那张马不就是老百姓吗？肚子饿了，那兜里又有几个钱，买点吃的，那犯了哪家法啊？哎，这么办，这钱啊，发给张马，啊，算是工资。人家愿意买粮食是人家的自由啊，咱管得了吗？对不对？啊，这么一说，你给我作证啊！我这可不是违反规定。
2: 郑波微微一笑，
0: 没问题，我作证，我是证人。
1: 那我的东西送给别人，谁管得着？老子高兴，给谁就给谁，是不是？
0: 啊，那是当然，公民之间相互馈赠是受法律保护的，这是你的自由。
1: 好，你通知段鹏，派几个人换上便衣，帮张妈背东西，助民劳动嘛。可有一样啊，张妈买回的东西一斤不能少，全给背回来。要是碰上个管闲事儿的，让这小子自己解决吧。那擒拿格斗也不能白学，我反正什么也不知道啊。
2: 灾年的粮食根本没什么价，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你爱买不买。2000多元钱买回了500多斤玉米面，每斤合4元多。田宇说，
0: 张妈，你也没和人家讨价还价，就算是灾年也够贵的呀。
2: 李云龙却很满意，他乐呵呵地说，
1: 张妈别听他的，一点都不贵。那钱是什么？钱是纸啊，对不对？放在抽屉里吃不得喝不得的，那粮食那可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那是能救人命的。
2: 为了这点粮食，李云龙和妻子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粮食买回后，李云龙叫人全部运到梁山分队去了，自己家里一点没留。田宇知道梁山分队在李云龙心中的分量，对于丈夫用全部的积蓄买粮也表示理解。问题是这2000多元不是个小数，钱都花了，自己家里哪怕留下50斤他也会心满意足的。李云龙又不是不知道这个家庭也在挨饿呀，就算是大人不吃，给孩子们留下粮食总不算过分。这下可好，钱没了，粮食一颗也没见着。李云龙连和妻子商量一下的意思都没有，好像这件事儿跟田宇无关，这太过分了。当田宇刚刚把这个意思委婉地说出来的时候，李云龙一听就倒蹦了起来，怒气冲冲地说，
1: 那是军粮，谁也不能动，动了那就是贪污。打仗那会儿，谁要是敢贪污军粮，没二话枪毙。我说你咋觉悟越来越低了，你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如啊。
2: 田宇也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他也愤怒地嚷道，
3: 用自己的钱买的怎么就成了军粮？我想给孩子们留一些，怎么就成了贪污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呢？
2: 李云龙也针锋相对地反驳道，
1: 你的钱你会造钱？你造一个给我看看，你的钱是哪儿来的？国家发的嘛，国家发的钱用在国家身上，那就是天经地义。
2: 田宇气得哭笑不得，因为李云龙的思维逻辑极为混乱，甚至到了胡搅蛮缠的地步。按照他的逻辑，田宇等于自己花钱买了顶贪污的帽子。他尽量地克制着自己，把声音放得柔和些，耐心地说，
0: 老李，咱们别吵架了好吗？咱们大人可以凑合，可孩子们不能挨饿呀。你看小健瘦的

0: 那样，他正在长身体呀。还有张妈，他天天还要干活呢呀。
1: 李云龙毫不通融，孩子们也不能特殊，全国都在挨饿，让孩子们吃点苦也没关系，不然非成了少爷胚子不行。谁让他们不生在地主老财家，当我李云龙的儿子，那就得学会吃苦。张妈，张妈是自家人，我没拿他当外人。我说过，一家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我多少就有他多少，都没了就都饿着。
0: 田宇再也控制不住了，他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冲进了脑子里，他不顾一切的大喊道，你真是个冷血动物，我真后悔当初瞎了眼嫁给了你这个没有心肝的人。李云龙也被激怒了，他咆哮着，
1: 你敢骂人，你再说一遍。
0: 他猛地扬起了手，迟疑了一下又改变了主意，他顺手抓起一个茶杯狠狠地砸碎在地板上，他低吼道，
1: 你给我滚。
0: 田宇冷冷地说，好啊，你终于说出这句话了，这房子是国家配给将军住的，我当然没有这种资格，看来我是该走了。他转身上楼收拾衣服去了。李云龙颓然地坐在沙发上，呼呼地喘着粗气，他刚才一怒之下就有些不管不顾了，什么难听的话都敢说，可是话一出口就有些后悔了，这话说的是有些过了。张妈走过来对他小声说，首长啊，你说过咱们是一家人，要是没拿我当外人，我老婆子可要说你几句了。李云龙点点头说，
1: 张妈，你当然可以说了，我听着。
0: 你是个大男人，家里过日子的事儿啊，本不该你管，我们也没有和你说过，你不知道咱家也快断对了。小田他每天吃多少你知道吗？连三两都不到啊，他想多留几口给孩子。哎，这样的媳妇儿你到哪儿去找啊？你还出口伤人，你知道不知道你媳妇儿饿得成一把骨头了，她连月经都没了，她才30来岁呀，这么好的媳妇儿你应该当菩萨似的供人呀，你咋就张嘴骂人赶人家走呢？李云龙被训得垂下脑袋一声不吭，听凭张妈数落着。田宇收拾好衣物，拎着旅行包下楼了，他换了一身新军装，戴着无檐的军帽，波浪似的长发从军帽上倾泻下来，肩上1-3星的上尉军衔提醒着李云龙，他不仅仅是妻子，还是个军官。李云龙长这么大还没向谁道过歉，他很艰难地张了张嘴，又什么也没说出来。田宇对张妈说，
2: 张妈，等我安顿下来我会告诉你，我走了，再见。
0: 说完连看也不看李云龙一眼，便向门外走去。
1: 站住！
0: 李云龙喊了一声，他从沙发上一跃而起，窜到门口堵住了门。田宇停住了脚步，冷冷地注视着他说，
2: 请你让开。
0: 李云龙固执地堵住门说，
1: 你不能走。
2: 为什么？
1: 因为我刚才好像犯了点错误，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我说错话了吗？我好像记不清了。
2: 没有，你没说错话，只不过是让我滚，这不算错话，我这不是准备滚吗？
1: 不对，你肯定是记错了，我没说过，我怎么可能说出这种混账的话呢？张妈，

0: 说过这话吗？你看，他老人家也没听见，肯定是你记错了。你来来来来，你先坐下，坐下。你听我说，要走，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功夫。听我说完了再走，我绝不拦你，好吗？
1: 可以，我洗耳恭听。
0: 请讲。田雨坐下了。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5: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6: 李云龙和妻子田雨为了粮食爆发的这场激烈的争吵，使李云龙一时气昏了头，怒骂着让田雨滚出去。当田雨愤愤然准备离开这个家的时候，李云龙才后悔出口太重，堵住门口，恳求田雨坐下来，给他一点时间。李云龙正襟危坐，面色显得很疲惫，很沉重。他直截了当地说：
7: 刚才我说错了话，我收回，现在向你道歉，请你原谅。在一个屋子里过日子，马勺碰锅沿儿，难免磕磕碰碰，一时的气话不能当真。如果你气儿还没消，一会儿你可以骂我一顿，我不会回嘴。现在我要跟你谈的是另外一件事儿。最近我常常回忆起过去，以前的很多事情都想起来了，大事儿、小事儿，

陈芝麻烂谷子，想啊想啊，一想起过去不要紧，我这心里就受不了，揪得慌啊，连觉都睡不着。我想起淮海战役，当时的仗是怎么打的，行军的路线是怎么走的，每场战斗又是怎么指挥的，哪场仗打在前，哪场仗打在后，都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当时仗打得挺凶，可伙食特别好，大米白面猪肉炖粉条子随便吃，想着想着就流口水呀、啊。再想想又觉得不对劲儿，好像是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东西没想起来，当时吃的咋这么好，华爷中爷加起来有60万大军，一天要吃掉多少猪肉炖粉条子呀。这就是说啊，当时的后勤保障工作做得很好，淮海平原上黄泛区很多，黄泥汤子没膝盖，别说种庄稼，走路都成问题，黄泛区的老百姓可苦了，可哪儿供得起这么多军队呀、啊？那么，这么多的大米、白面、猪肉是从哪儿来的呢？那是从河南、山东、河北这些老解放区运来的呀。是100多万之前民工用独轮推车推来的。这下我想起来了，我当年印象最深的，就是这100万之前民工啊。当时我站在陇海县的路基上一看，好家伙，铁路两侧的大路上、小路上、田野上，漫山遍野一眼望不到头的之前队伍，卷起的漫天尘土硬是把日头都给遮住了，成千上万吱嘎吱吱嘎嘎的独轮推车发出的声啊，那就像海啸似的。哎，那场面一辈子也忘不了啊，推车的好像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有丈夫推车，媳妇儿在前边拉的，有老汉撑车把子，大闺女在前边推的，饿了就啃口硬馍，渴了就喝口路边沟里的水，一抹嘴儿又接着往前走，一袋袋的粮食，一捆捆的军鞋，一箱箱的弹药，就这样用小车推到前线的。我看着那个场面心里发堵啊，敌机飞过来投弹扫射，民工们就只能就地卧倒，光秃秃的大平原一点遮挡都没有，你往哪儿躲，打着谁算谁，敌机走了，人流又接着向前走，我亲眼看见一个15、16岁的男孩被子弹打掉半个脑袋，一个老汉抱着孩子哭啊嚎啊，还从头上摘下脏得看不出颜色的手巾，拼命地给孩子擦血，那手巾都染红了。周围的乡亲说，这老汉就这么一颗独苗，是三代单传呢、啊。我一听，鼻子就酸了，当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一边叫战士们掩埋尸体，一边扶着老汉说：“老人家，老百姓对我们队伍的恩情，我们这辈子是还不清的，我们无以为报啊，我们能做的，那就是狠狠地打，打垮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一个新中国，让咱老百姓都能够吃得饱，穿得暖，能过上好日子。”那老汉擦擦眼泪说：“首长，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俺老百姓为咱队伍，咱队伍又为了谁？这是咱自己的队伍啊，咱不管，谁管？”

兄弟们给俺娃堆个坟头，俺送完军粮回来再把俺娃带回家。他说首长，俺不多待了，前边急等着粮食用，俺得赶紧追上队伍。老汉说完抄起车把就要走。听完老汉的话，我就再也忍不住了，我当时眼泪就流下来。当时我们十三团正排着行军纵队从旁边大路上走过，我传令部队停止前进，我拉着老汉的手向战士们喊：同志们，这位老人家的独生儿子刚刚牺牲了，他是从咱们的老区来，走了上千里地呀。独生儿子死了，老人家还是要坚持着把军粮送到前线。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呐。咱们队伍欠人民的情是还不完的。同志们，不管将来你们走到哪里，不管将来你们当了多大的官儿，你们要记住今天，记住这位老人家，要记住向人民报恩呐。同志们，咱们的队伍是铁打的队伍，咱们的战士是铁打的汉子，天不怕地不怕，上不敬天下不敬地，不敬鬼神，咱们的膝盖没打过软，可咱们上敬人民下敬父母，要跪就给人民跪，给父母跪。现在听我口令，全团下跪，请老人家接受我们三团全体指战员一拜。说完就跪下了。三团当时是加强团，有5000多人呐、啊、5尺高的汉子站着黑压压的，像森林一样啊。口令一下，5000多条汉子推金山倒玉柱，哗哗啦啦的跪倒一片了。那场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李云龙说的动情，他感到浑身的燥热，多日的郁闷郁结在心中，想一吐为快。他狠狠地扯开了军便服的领子，努力使自己的情绪镇定下来。唉，最近我失眠了，我想得头痛。我李云龙没文化，这个主意那个理论我都不懂，我也没搞明白，但我只认一条理，那就是不管什么主意，你都得让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过上好日子，不然就是狗屁不值。你说破大天我也不信。当年红军的根据地有哪些？井冈山、瑞金、鄂豫皖、川陕。为什么要在这些地区建立根据地？干嘛不在上海、在北平？就是因为在这个几省交界的地区穷，敌人的统治相对薄弱，人穷就容易革命，就容易造反。你要人家革命，要人家造反，那总得有个理由吧，总要让人家有个盼头，不然人家凭什么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着你干呢？其实当时党对不识字的农民从来就不讲什么主义，什么高深的道理。建立中央苏区的时候发动农民的口号很简单，叫打倒土豪劣绅，吃红番薯。你看看多简单，能吃上红番薯就行了。解放战争时期动员农民参军的理由也很简单，土改刚分完土地，国民党要把你的

虎弟给抢走了，怎么办？参军，保卫胜利果实。你说一千道一万，老百姓的盼头就是能耕种自己的土地，过上好日子，那要求不高吗？问题是，人民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帮我们夺得了政权，我们当初的承诺兑现了没有？人民是否过上了好日子呢？这就是我烦躁睡不着觉的原因。我心里有愧呀，愧得脸发烧啊，娘的，胡折腾啊！好端端的日子不过，非得要折腾啊！大跃进呢，炼钢铁呀，你15年要超过英国呀，你与一亩地能打他妈几十万斤的粮食，粮食多得发愁，愁得没地方打发呀！狗屁，见鬼去吧！有能耐折腾，那就要有能耐负责，为自己擦屁股。哎，丁伟说的没错，早知道这样，老子当年就不该当红军。打了这么多年仗，老百姓付出了这么多，好容易都解放了，还不该好好报答老百姓。这几天我到下面各团走了走，干部一个不见，只见战士，跟战士们聊天，可这一聊不要紧，听得我头皮发麻，浑身哆嗦呀。哪朝哪代也没饿死过这么多人呢，哪里死人最多？老区呀，当年养过我们的、帮过我们的老区呀。解放11年了，老区人民不但没过上好日子，反而大批大批的被饿死。李云龙哽咽了，大滴的眼泪滚落下来，他狠狠地擦去泪水，但是泪水不停地流下来。田宇受到极大的震撼，李云龙的眼泪金贵，轻易不流，一旦流出来，往往使人肝肠寸断。在巨大的震撼中，田宇突然感到他不可能离开这个男人，连想都不要想，一旦失去他，自己的半个生命也就会随之而去的。和这个男人一起生活10多年了，自己对他的了解究竟有多少呢？他紧紧地抓住丈夫的手，泪如泉涌，请原谅我，我不该跟你吵架，你的压力太大了，请你痛痛快快的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吧，我听着，我是你的妻子呀。他终于哭出了声，惨啊，太惨了，河南信阳地区有的村子成了死村，整村整村的人被饿死，有的村支书带着全村的人集体外出要饭，省里派人封锁了路口，不准出去讨饭，说是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结果全村都被饿死了。是谁下的命令？真他妈的给好好追查追查，这种人的良心已经黑透了，怎么他妈能当上官呢？要是当时我在场，老子活出命去也要先掏枪毙了那个狗娘养的。我们梁山分队的一个战士，全家除了他10几口人全被饿死了，他也不想活了，掏枪要自杀。我去禁闭室把他放出来，说干嘛往自己脑袋上打，你该打我才是。国家搞成这样，就是我们这些当官的人，我们有份儿，谁都别想逃脱责任，我李云龙就该杀。谁让我胆子小，不敢说话？
谁让我

0: 怕摘乌纱帽，我他娘的软骨头孬种，就因为我这样的软骨头官太多了，才把国家给搞成了这样。我把手枪顶上了子弹，拍在桌子上说，你要是有气，你就照我脑袋来一下，谁让我是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呢？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老百姓，脑袋上吃颗花生米是活该，罪有应得。冤有头，债有主吗？你往自己脑袋上打就不对了，死了也是个冤死鬼。现在我要说的是，请你原谅我一次，或者说饶我一次，让我以后长点记性，为老百姓做点好事，立功赎罪呀。你说原谅我，对我以观后效，可我一出门你又要往自己脑袋上打，这就没意思了。首先，你是说话不算话，不是条汉子。第二，有仇不报非君子，对我有气你就该打我，不敢报仇反打自己，这也不算是他妈汉子，我会看不起你。哎，就这样，他答应不死了，保证说话算话，我这才敢走。哎，我越想越没脸了，我李云龙在战场上没当过孬种，那咋就越活越胆小了呢？以前总以为好歹自己还算条汉子，可现在一想，狗屁，软蛋一个。谁是英雄，谁是硬汉？是彭老总，是丁伟这样的，还有你父亲田先生。我李云龙是粗人，我脑子开窍晚，得罪过田先生，可我不傻，以前错了，以后再不能错了。我要我凭良心活着，老百姓的大恩大德别人忘了，我没忘，别人不报我报。
1: 田雨用双臂环住了丈夫，轻轻地把脸颊贴在了丈夫的胸前，那颗健康有力的心脏响若擂鼓，充满了生命力。田雨默默地想，这颗心脏还能跳动多久呢？但愿长一些，什么时候它不再跳了，那我的心脏还有必要再跳下去吗？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3: 马向阳，
4: 到！
3: 高长胜，
5: 到！
3: 王铁柱，
6: 到！
3: 李青山，
7: 到！
3: 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护我河山，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
8: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4: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1966年元月的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福建马祖海域沿大陆一线的海面上，有一艘50吨排水量的旧登陆艇在慢慢吞吞地航行。这是一艘满载物资的运输船，黑沉沉的海面很安静，只有突突的马达声发出微弱的声响。战士吴连生抱着5-6式冲锋枪斜倚着后甲板的护栏上，他脸色铁青，面部肌肉由于过分的紧张而痉挛着，他死死地盯着站在前甲板上向海面观察的排长李存志，牙齿咬得咯咯直响。这些天吴连生算是恨上他的排长了，在他的意识中，排长李存志就是他命中的杀星。自从他入伍后，排长就无时不刻地在找他的茬子，横竖看他不顺眼。去年他父亲在家乡为他说下一门亲事，女方的条件不错，据媒人介绍，女方认为吴连生的家庭条件不怎么样，之所以同意是因为吴连生在部队当兵，如果以后提干

借上件四个兜的干部服一穿，声称自己是排级干部，先把媳妇儿娶到手再说。他想的挺好，干部服也借到手了，没想到请假的时候却碰了钉子。排长说排里人手紧张，一律不批假。吴连生一听就火了，没说几句就和排长大吵了起来。他在火头上竟抄起了凳子向排长砸去，要不是别人给抱住他，当时也许就把排长给干掉。部队是不会容忍行凶打架的行为的，更何况是战士打干部。连里头已经决定给他记大过处分，只是还没有宣布。不过他的老乡阿曾和张春海已经私下里悄悄地把消息透露给他了。这三个青年从小就一起光腚搓泥巴长大的，三个人还偷偷地换过帖子，拜过把子，关系自然非同一般。部队入伍的政审极严，这三个青年的入伍本身就说明了他们根红苗正，都是三代贫农。他们只上过两年小学，虽认得几个字儿，但是思维方式却是文盲似的。国共两党几十年政治军事斗争的恩恩怨怨，对他们来讲似乎过于深奥了，他们也不可能关心。愚昧的人往往心胸狭窄，就容易走极端。吴连生认为排长李存志毫无疑问已经是自己的仇人，对仇人该怎么办？当然是应该干掉他。阿曾和张春海的想法就更简单了，既然拜过把子义结金兰，那么大哥的仇人便理所当然是大家的仇人。三个人很快就达成了共识，找个机会干掉排长。杀排长的时候如果有其他人在场，也只好算他倒霉，没说的一块干掉。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三个农民士兵虽然愚昧，但是也知道杀人的后果。吴连生说，这还用说吗？当然是投奔对面那个岛。那边有个功率很强大的广播站，光是脸盆口粗的喇叭就有十几个，他们可没少听。那边每天都在喋喋不休地宣传对弃暗投明者的悬赏价格，驾驶歼击机过去赏黄金多少两，鱼雷艇多少两，小至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四式手枪都有价格。这个价目表他们记得是清清楚楚。此时吴连生正估计着这艘旧登陆艇值多少两黄金，这几支冲锋枪和手枪值多少钱，并且他坚信他已经拥有多少两黄金了，甚至连黄金的用场都已经派好了。马祖岛上的巨型探照灯光光柱在海面上来回扫过，这艘登陆艇的位置距敌占岛已不足8公里。黑暗中前甲板传来了排长李存志的命令，全体做好战斗准备，注意管制灯火。吴连生轻轻地拔开了冲锋枪的保险，猛地站起来，狠狠地扣动了扳机，枪口喷出的火舌向站在前甲板的排长扫去，排长李存志在猝不及防中被密集的子弹几乎是拦腰截断，震耳的枪声骤然间划破夜空。与此同时，前甲板上另外两支冲锋枪也开火了，射击时枪口的火焰在黑暗中闪烁，灼热的弹壳在甲板上迸溅。几十秒钟后，枪声沉寂了，7个曾经和他们在一口锅里搅勺子的朝夕相处的战友都静静地倒卧在血泊中。马祖岛上的探照灯光也突然停止在海面上的扫动，将光柱死死地罩住了这艘登陆艇。吴连生升起了早已准备好的白旗，登陆艇转了90度弯向马祖岛驶去。当这起重大的杀人叛逃事件消息传来的时候，李云龙正在军区里开会。当他知道这起叛逃事件是发生在自己的部队的时候，便被激怒的两眼喷出火来，他啪的一掌拍在桌子上，随着一声

0: 巨响，桌上5毫米厚的玻璃板被击得粉碎。军委、国防部、总参的电话接踵而来，各级领导的批评、怒骂、训斥充溢于耳。其中分量最重的就是国防部长林彪的指示：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情报部门也深感责任重大，破例启动了最隐秘的情报系统，各种高度机密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传来，被迅速汇总。金门、马祖、大二旦等岛屿的守军已经全部进入一级战备，各种远程火炮已经推出攻势，进入临战状态。台湾海峡出现特混舰队巡航，海峡上空出现大编队军用飞机，设置在前沿海域的声呐装置探测到水下有不明国籍的潜艇在活动。据内部情报，台湾方面已决定在台北机场召开大会，欢迎弃暗投明的反共义士吴连生等人，负责接送的飞机已经到了马祖。在军区作战部的会议室里，司令员皮定均在会议桌的东头，李云龙坐在会议桌的西头，两人中间隔着长长的会议桌，都在静静地望着对方的脸。这两个出类拔萃的职业军人，身经百战的将军，都用同一种姿势端坐在椅子上，身板挺得笔直，身子绝不靠着椅背，总和椅背保持着10公分的距离。多年戎马生涯养成的气势跃然表现在神态举止中。两人都穿着笔挺的黄呢子军服，只是肩膀上已经没有了金色的将星，佩戴着鲜红的领章和红色的五星帽徽。军队已经于1年多前取消了军衔制，从军服的样式上看，除了衣兜的区别，将军和士兵的军服是一样的。司令员扔过一支中华牌香烟，两人点上烟，默默地吸着，青白色的烟雾在两人之间缭绕，把会议室弄得烟雾腾腾的。
1: 喂，老李，
0: 司令员开口了，
1: 这两天挺热闹，检讨的检讨，整顿的整顿，出了这种大事儿，你我的乌纱帽可都有点玄乎。各级干部都在忙着，你在干什么？我看你好像没有检讨的意思。
0: 李云龙顾左右而言他，猛地吸口烟道，
2: 还是大中华好。哎，你那儿还有存货吗？一会儿给我拿一条来。
1: 别他妈的废话，你的部队出了这种事儿，你还有心思要烟抽？老子正琢磨着给你个什么处分呢。
2: 嗨，事情已经出来了，检讨有个屁用，不如干点实际的。有句话叫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1: 你小子什么时候变得文绉绉的了啊？冒充起知识分子来了？我别是听错了，这真是你说的？
0: 司令员好像有点不大相信似的看着李云龙。
2: 那，这是我老伙计赵刚的话，那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抗战的时候跟我一起混了8年，看，就算咱老粗不想学都没用，那天天那学问就直往耳朵里灌，咱的文化也就一天天见长，等抗战胜利了，得，咱也大学毕业了。
0: 李云龙得意地吹着牛，
1: 我说你小子别他妈的兜圈子了，我看出来了，你是早有主意了吧，说出来听听。
2: 皮司令， 你就别靠我

0: 其实啊，你肚子里早有方案了。那事情明摆着嘛，这三个混蛋打死了我七个人，拿自己战友的血去换敌人的赏钱，这种叛徒咱们要让他活着离开马祖。你这司令，我这军长还都别干了，回家哄孩子去算了。娘的，杀人敌令，欠债还钱，这道理什么时候也不能变。
1: 司令员脸上绽开了笑容，
2: 这么说你早准备好了？
1: 李云龙站了起来，沉声道，
0: 报告司令员，特种分队已经到位，情报部门的内线外线情报系统全部开启，金门马祖的空中海上通道已全部在我监视之下，连只鸟也别想飞过去。
1: 皮定军双眼炯炯发光，他低声道，
2: 好啊，来而不往非礼也，干掉这些叛徒。
1: 冬季的台湾海峡风急浪高，金灰色的大块云团在海面上空疾驰而过，没有了阳光的照射，海水的颜色呈蓝黑色，刺骨的寒风卷着冰冷的海水向岸边冲来，汹涌的浪头带着无限的能量在礁石上撞得粉碎，发出轰然的巨响，飞溅起雪白的泡沫，把陆地与海洋的连接处镶上了一道白的耀眼的分割线。沿大陆海岸一线的巨大礁石山岩峭壁的内部传来一阵低沉的金属摩擦的轰鸣声，一扇扇沉重的伪装的像岩石一样的电动铁门在缓缓开启，一尊尊大口径的远程火炮黑洞洞的炮口伸出了攻势，慢慢地昂起了炮口，一枚枚身躯粗大的像雪茄烟模样的陆基对舰导弹沿着轨道缓缓伸出了攻势，沿岸所有制高点上巨大的网状抛物状的雷达天线在做360度转动，捕捉着来自天空和海上的信息。在军事情报部门的侦听电台中，往日大量喧嚣繁杂的无线电波奇迹般的消失得无影无踪，隔海对峙的两支军队都不约而同地进入了无线电静默。在大陆一侧的某野战机场的起飞线上，静静地停着四架银色的歼六型战斗机，飞机处于临战状态，银白色的副油箱挂在机腹下，机翼下乳白色的热源制导空对空导弹显得非常醒目，透过密封的有机玻璃餐盖可以看得见穿橘红色抗荷服头戴蓝天色飞行头盔的飞行员，这是由四个王牌飞行员组成的第一攻击波，他们静静地坐在座舱里，两眼紧紧地盯着跑道的前方，他们身后的停机坪上整齐地排列着近百架银光闪闪地进入临战状态的歼击机，这是第二梯队。在离停机坪不远的指挥塔台上，皮定军和李云龙正在专心致志地下着军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充当裁判员，塔台里的参谋军官们都在紧张地忙碌着，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情报军官们在汇总着不断传来的敌情动态，作战参谋们正伏案用比例尺在地图上测算着各种数据。蛟羽前沿观察哨报告，金门西村机场和沙头机场敌机起落频繁，两小时之内各类飞机起降了20多架次，起降频繁是平时的5倍。两艘大型的运输舰在护卫舰的护航下进入金门南侧的廖罗湾港口，前沿炮指来电请示开火。马祖机场敌机起降频繁，上午10时从台湾方向飞来两架 HV-16 型海上救护机在马祖机场降落，一小时后其中一架返航。李云龙的警卫员小吴正提起暖水瓶给下棋的将军们茶杯里蓄水，他心里挺纳闷，那边又是飞机又是舰艇来来往往的不停，那几个叛徒这会儿没准早到台湾了，

0: 可这几位首长还在不慌不忙地下棋，正想着，只见司令员哗啦的一声把棋盘掀翻了，怒气冲冲地吼道：“
1: 这没法下了，你们竟他妈的串起来作弊！老张，你他妈的是怎么的裁判？分明是李玉龙派出的特务，刚才那盘棋你们就是作弊赢的。”
0: 李云龙下军棋善用炸弹搞情刺，第一局时他本想用两枚炸弹干掉对方的军长和司令，谁想到对方用兵很是老道，高级将领都躲进了行营，用两个排长做了替死鬼，报销了李云龙的两枚炸弹。于是他和当裁判的张副司令串通作弊，用地雷当作炸弹把对方的司令员给干掉。按照军棋规则，地雷是不能移动的，除非对方主动踩上去。可李云龙也有自己的解释：老子当手雷用。头一局皮定均没看出来，输得稀里糊涂，李云龙和张副司令在肚子里偷偷的乐。两个人第二局又故伎重演。皮定均是什么人？他硬是从裁判的手里把棋子儿给抢过来，一看追着自己司令的竟是枚地雷，不禁勃然大怒。李云龙狡辩道：“那谁规定地雷只能埋进土里？老子拿它当手雷用，咋了？”皮定均怒道：“
1: 妈的，老子抗战那会儿又不是没玩过地雷，沉甸甸的像个铁西瓜，你小子不是要拿当手雷扔吗？好，老子给你找一个来，你小子扔不出十米远，老子就……”
0: 话音没落，放在旁边的一台大功率对讲机中传来了短促的扣机声，这是有人用手指扣机话筒发出的信号，三声一组，往复循环。三位将军猛地站起来，刚才嬉笑怒骂的表情一扫而光，面部充满了果决和冷酷。司令员的手掌像把锋利的大砍刀向下一劈，命令道：“
1: 第一攻击部出击！”
0: 起飞线上的四架歼击机同时轰鸣起来，尾部喷出强大的气流，迅速驶入跑道。跑道前方升起了一颗红色的信号弹，四架歼击机分为两组，在跑道的尽头轻轻地一跃，钻入了云层。当天，新华社发布新闻：我空军部队今天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窜入我沿海骚扰破坏的美制桨机一架。新闻很简短，才32个字。此次空战的情况被国防部列入高度机密，知情者甚少。不过那天晚上参加指挥的三位将军喝光了一瓶茅台，酒过三巡，司令员拍着李云龙的肩膀说：“
1: 你那个特种分队还算是有两下子，不错不错。哎，我说把他让给我怎么样？”
0: 有三天没合眼的李云龙三杯酒下肚就有些找不着东南西北了，但是他心里可不糊涂，他口齿不清楚地回答：“
2: 不行，不给，坚决不给。你少来这套，酒桌上不谈正事啊，别想趁老子喝多了就趁火打劫，老子心里比谁都明白。笑话，想抢老子的梁山分队，你还不如把老子老婆给抢走。”
0: 张副司令也喝多了，他嘟囔着：“
2: 病无常事，睡无常行，地雷就是可以当手雷用。”
0: 情报部门送来一份绝密情报，现查明基洛美 HV-16 型海上救护机一架，吴连生等人及台湾负责接送的政工处长全部毙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1: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5: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时间悄悄进入了1966年，刚刚从饥饿中恢复过来的中国人哪里料到巨大的灾难又将降临了。随着文革运动的不断深化，李云龙渐渐感到一种隐隐的不安，他嗅出一丝不祥的气息。事情似乎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这场运动愈演愈烈，已经成了燎原之势，政府部门的一切工作都停止了。处于前线的野战军倒显得风平浪静，李云龙的一号首长当得稳稳的，一时还没有人敢向他军长的地位提出挑战。但李云龙的心情变得很恶劣，北京和各省都传来不少坏消息，他的不少老战友都被挂上大牌子，遭到了侮辱性的批斗，尤其是在北京的各总部、各军兵种工作的将军。相比之下，在各野战军的老战友们倒还相安无事。李云龙最担心的是他的老搭档赵刚。赵刚在总参工作，听说总参闹得挺凶。虽然中央明文规定军队系统暂时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但大量的军事院校的学生已经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这些受过军事训练、穿着军装的半军半民的红卫兵，其破坏力显然要大于一般的红卫兵。赵刚已经很久没有消息了，估计是凶多吉少。李云龙把电话挂到赵刚家，也总是没有人接。李云龙急了，又把电话打到一个在三座门军委办公厅工作的老战友那里。那老战友压低了声音告诉李云龙，赵刚出事了。在位于北京厂桥总参大楼的小礼堂里，赵刚正坐在台下接受批判。1965年底，总参谋长罗瑞卿被撤职逮捕后，赵刚便被算作罗瑞卿黑线上的人，也被停职做检查。本来在总参工作过的将军，哪个不是在罗瑞卿领导下，岂能没点瓜葛？但聪明点的人都及时的转舵，划清界限，再揭发一下老上级就可以过关了。可是赵刚却有自己的看法，他对这种无休止的党内斗争已经厌倦了。他看到一些同僚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纷纷落井下石，甚至搜肠刮肚地寻找材料来证实前总长的反党行为和自己的政治预见性，他感到深深的悲哀。从本质上说，赵刚还是个知识分子，大半辈子的戎马生涯并没有消磨掉他身上的书生气，对是非曲直绝不能含糊。最使他不能容忍的是，多年来党内斗争的现实告诉他，从政治上陷害别人、打击异己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卑鄙的小人行为在这个党内已经养成了风气，这已经违反了他当初投身革命的初衷。难道 自己以毕生精力投身的这场革命，到头来就是为了进行这种无聊的清查。主持会议的一位领导正恨铁不成钢地训斥着：“
6: 赵刚，你也算是老资格了，129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转入八路军后就没有离开过军队，没有被俘过，历史绝对清白。打过仗，流过血，功劳苦劳都有，可你为什么就这么死心眼儿？这么多总参的老同志都做了检讨，和罗瑞卿划清了界限，不是都过关了吗？你为什么就这么顽固？罗瑞卿给了你什么好处？你就这样坚持错误，党籍还要不要？职务还要不要？赵刚，你听着，你现在必须表态，不说话是不行的。”
5: 赵刚站了起来，默默地解开军装上衣的纽扣，脱下了军装，然后摘下军帽，连同军装一起扔在了桌子上，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既然这个党，这个军队如此中间不分，这党籍和职务不要也罢。”
7: 赵刚话一出口，语惊四座，整个会场竟然沉默了两分钟。主持会议的那位领导还以为赵刚的神经有些不正常了，在说胡话，他还没见过这么不识时务的人。他用手指着赵刚，气得直哆嗦：“
6: 赵刚，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5: 赵刚平静地说：“好，我再说一遍，大家听好。我赵刚1932年参加革命，从那时起我就没想过将来要做官。我痛恨国民党政府的专制和腐败，追求建立一种平等、公正、自由的社会制度。如果我以毕生精力投身的这场革命到头来不符合我的初衷，那么这党籍和职务还有什么意义呢？同志们，今天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在这种高级别的会议上讲话了，以后恐怕没有这种机会了，请同志们给我些时间说几句心里话，可不可以？”会场上鸦雀无声，坐在台上的那位领导点了点头。赵刚凛然地说：“同志们，近来我常常失眠，夜深人静的时候常常扪心自问，赵刚啊，你参加革命时的那个党，那个军队现在到哪儿去了？我想起战争时期我们这支军队中战友之间的关系。同志们，咱们都是过来人，想想吧，好不容易弄到一口吃的，战友们你推我让，谁也不肯多吃一点。打仗的时候你根本不用担心负伤，因为战友们绝不会扔下你。我赵刚能活到今天，是因为曾经不止一个战友为我挡过子弹，他们牺牲了，我却活了下来。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这支军队，这就是战争年代战友之间的生死情谊。可是这种传统现在哪儿去了？我们党和军队到底是怎么了？打击陷害，落井下石，这太危险了，这会毁了我们的党和军队。同志们，大家都拍拍自己的良心想想吧，难道你们真的认为罗总长是反党分子？难道认为只有落井下石才能保住自己？你们错了，如果对这种邪恶的风气不加以制止的话，那么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受害者。我们正在走苏联的弯路。在这里我不想过多的评论什么，
7: 我只想请同志们听听从1936年至1938年苏联肃反运动的一些统计数字。从1919年到1935年，苏共中央先后选出了31名政治局委员，他们中有20人死于政治斗争。1922年苏共十一大是列宁最后一次参加的党代表大会，共选出了26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有17人在肃反中被处决和流放。至于苏共十七大代表和17届中央委员会的命运，请大家注意，苏共十七大代表共1966人，其中1108人因反革命罪遭到逮捕和处决。这些代表中有80%是十月革命前或者国内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党员，60%是工人党员。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有83人，即将近2/3的人被逮捕和处决。下面我再谈谈苏联红军的肃反情况。第一批授衔的五个元帅中有三个被处决，他们是图哈切夫斯基、布留赫尔和叶格洛夫。15名集团军司令员中被处决了13名，85名军长中被处决了57名，159名师长中被处决了110名。同志们，这些统计数字够触目惊心的了，够血淋淋的了。我要说的是，任何一个政党在其执政的过程中都有可能犯错，我们共产党也不例外，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政党的大部分成员甚至是高级干部对是非观念和理性的极端麻木，甚至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推波助澜，把自己的战友和同志往死里整，这才是最可怕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苏联的肃反中，真正值得称道的高级干部并不多。这些被处决的中央委员和将军们，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被斯大林的恐怖政策吓倒了，为了保住自己，积极地参与杀害自己的同志的血腥暴行，什么正义、良知和责任感，都被当作破抹布一样扔掉了。同志们，事实证明，即使昧着良心苟活于世，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儿。当一种极端的错误思想或者罪行刚刚在党内露头的时候，全体党员如果不齐心协力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时，那么最终害人也是害己，因为你在害人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大家早把正义和良知当作破抹布一样扔掉了，你还指望谁来救你呢？同志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假如今天在座的某位在今后的某一天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送进了监狱，请你想一想我今天说过的话。赵刚说完便从容地坐下，他感到一种彻底的轻松。多年来他一直过着一种谨小慎微的生活，自己都觉得自己像个刚过门的小媳妇儿，主要是对身外之物考虑的太多了，党籍、职务、多年的资历和家庭，有时也不得不做些违心的事儿。这种日子他实在是过够了，极度的压抑感使他不得不做出选择，因为至少是在现在，他还没有看到可以改变这种现状的可能性。生存还是毁灭，那个困扰着哈姆雷特的选择今天也同样困扰着赵刚。在赵刚看来，答案是明确的，如果是有条件的生存，譬如失去尊严和良知，那么他宁可不要生存而去选择毁灭。坐在台上的几位领导迅速地交换了眼光，会议主持者叹了口气说：“
6: 赵刚， 在你进行了这样的讲演之后，恐怕谁也救不了你了。你回去吧，等候处理。
7: 会场上喧哗起来，群情激愤，有人站起来大声地喊道：枪毙这个反革命分子！
8: 什么他妈的老革命，肯定是国民党特务！打倒反革命分子赵刚！
7: 赵刚正端着茶杯喝水，一听见这些喊声便猛然站了起来，把手中的茶杯哗啦的一声狠狠地摔碎在地上。他轻蔑地环视着会场，目光中饱含着一种愤怒和怜悯，他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会场里所有的人，包括台上的领导，都被赵刚的强硬举动惊呆了，会场里竟是鸦雀无声。当李云龙得知赵刚的遭遇时，他脸色惨白，不吃不喝，不说一句话，整整地坐了一夜，仿佛灵魂出了窍。第二天早晨，他发现自己的头发竟在一夜之间变得花白了，澎湃的激情消失了，心中只有冰冷的失望。地方上的文革运动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部队，部队也出现了不稳定的趋势。军宣处的几个喜欢摇笔杆子的宣传干事也按捺不住了，他们串联了一些青年军官，准备成立个造反组织，在部队开展大批判。事情报到李云龙那里，他二话不说，当即下令把几个秀才抓了起来，关进了禁闭室。孙泰安担心地说：老李，那几个家伙关两天就算了，事情不必闹大。我听说有人把你告到中央文革小组了，说你是大军阀，专门破坏运动，捂着阶级斗争的盖子不让揭。李云龙说：军队听中央军委的，没人告诉我要听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不是个小组吗？他怎么架到政治局头上去了？你别管了，有事儿我兜着就是了。李云龙也感到头疼，整个前线部队在地方上狂热的政治运动影响下也越来越不稳定，甚至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求战的情绪，这是部队的老传统了。一旦被一种政治热情驱动起来，最能表现自己觉悟的行动莫过于咬破手指写请战书。战争年代里这种方法屡试不爽，使部队一直保持着高昂的士气。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这些雪片一样的请战书内容都很空洞，那些基层的干部战士都以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表示，伟大的时代到来了，彻底消灭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战斗即将开始，他们决心在这次伟大的战斗中如何如何。最让李云龙哭笑不得的是一个年轻的作战参谋递来的请战书兼战略设想。这个作战参谋提出了一个四面出击的战略构想，他认为自从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国家之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已经南移，在当前的形势下，中国已经无可辩驳地成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心脏，彻底埋葬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重担已经历史性地落在了我们这一代军人的肩上，云云。战略构想是在一个星期六的夜间，不经宣战，在北线以航空兵火力先发制人，摧毁苏联远东部队的空军基地和海军基地，切断西伯利亚的铁路动脉，装甲部队从满洲里、二连浩特等地向苏联境内实施猛烈突击，迅速合围歼灭苏联远东部队。另一支装甲部队从我国新疆的霍尔果斯、阿拉山口等边境要义向苏联的哈萨克加盟共和国实施突击。这位年轻的参谋预见到，这场中苏大决战将发生在库尔斯克地区，那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坦克大会战，会战将以歼灭苏军的重兵集团而告终。
5: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便指日可待。下面的事情就简单了，通往西欧的大门敞开了，我军可以挥师南下，扫平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印马地中海。南线战略解放金马澎湖列岛，在台湾登陆，海军舰队出南海向东南亚出击。东线战略也简单，登陆日本，取得向太平洋进军的前出基地，突袭夏威夷群岛，摧毁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取得太平洋的控制权后，在美国西海岸登陆。最后的一幕很激动人心，鲜艳的红旗飘扬在白宫的圆顶上，美国的劳苦大众丹石湖江以迎王师，全人类得到解放。李云龙看着看着就给气乐了，他找来那个参谋虚心的讨教道：
9: 他这个写的不错啊，我准备上报中央军委，但是有一事儿我不明白啊，你准备用什么跨越台湾海峡和太平洋？用山板？
5: 那参谋喜形于色，挺胸昂头地说：报告首长，用木帆船就行。当年我军横渡长江解放海南岛时用的都是木帆船，我军装备是差些，但是我们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原子弹，有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会胜利的。李云龙耐着性子听到这儿，终于忍不住发火了。
8: 我明白你是咋回事了，你是吃饱了没事撑的。从明天起，司令部大楼地面由你打扫，一遍不行，要从一楼到四楼扫三遍。你不是撑得慌吗？你不是要解放全人类吗？好，就从扫地开始。
5: 一个军务参谋进来报告：
10: 一号，特种分队梁军求见，您看。
5: 李云龙一挥手：
9: 当然见，让他进来。
5: 梁军是特种分队一中队的队长，是分队组建的时候从某军区抽调来的干部，参加过特种分队历次的重大行动，是个身怀绝技、军事素质极佳的军官。他是产业工人出身，按理说应该属于根红苗正的干部，政审方面没什么问题。但是最近他家乡的一个造反组织给部队发了函，揭发他的一个叔叔曾经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兵，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这就麻烦了，家族里有个反革命，任你是什么红五类出身都不能在部队干了。虽说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但不为成分论，重在政治上的表现，说是这么说，这不过是对因出身不好而被打入另册的人的一种安抚罢了。各级党委的组织干部、干部部门的负责人都有一条内部掌握的原则，出身不好的人绝不可以升学、参军、入党、提干。在军队中，这条原则执行的更是不含糊，甚至有些特殊军种，包括空军飞行员、警卫首都的卫戍部队，都需要上查五代、旁查五服之内。哪怕是你二大爷的小舅子的表叔曾经在国民党队伍里当过半年的伙夫，也是一句话，政审不合格。

0: 向阳，
1: 到。
2: 妖长生，
3: 到。
2: 王铁柱，
4: 到。
2: 李青山，
5: 到。
2: 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护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4: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梁军有个历史反革命的亲戚，军区干部部来了通知，立即让梁军转业。李云龙交涉了几次都没用。梁军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衣，没带领章帽徽，他是来向军长告别的。他感谢军长的知遇之恩，也知道军长为了他的事儿已经尽力了，他不想再抱怨什么，这就是命，你怨谁呢？他只是心里有些难过，他已经习惯做个职业军人了，离开军队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干点什么。梁军望着军长说，
5: 以后我向您告别了，说实话，我真舍不得离开部队，这是我的家呀，可是没办法，这是我的命，我认了。一号，您还有什么要嘱咐的？
4: 他的眼圈红了。李云龙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表情复杂的拍着梁军的肩膀，久久说不出话来。他觉得有愧，特种分队的队员每一个都是他的宝贝，当年李云龙把这些生龙活虎的战士从四面八方调来，但现在他竟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战士。他本想劝慰几句，话没出口又觉得是废话，突然一个念头如电石火花般的蓦然闪过脑际，娘的，什么是特种兵？一条小小的政审规定就能拦到特种兵，那还叫什么特种兵？李云龙露出了笑容，他意味深长地说，
5: 啊，照理说就你受过的训练，本不该把你送到地方上去，弄不好就会生出乱子，一个受过特种训练

0: 十来个人也未必能制服得了你。要是地方上管不了你，那还得军队来管啊。这样吧，你转业的手续先不要办，回家先看看，联系一下工作，等有了单位接收你再回来办手续啊。记住，到了地方上要好好干，可不许惹事儿啊。
1: 梁军的眼睛一亮，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猛地脚跟一碰，挺胸道：
2: 一号，梁军无论走到哪里都绝不会给首长丢脸，您的临别赠言我记住了。
1: 李云龙微微一笑，眨眨眼睛说：
0: 啊，好，我好像什么也没说呀。好吧，准备出发，军队不养老，早晚都得走，说不定哪天呢，我也会脱了军装回老家种地去。
1: 明亮的星光似乎掺上了露水，变得湿润柔和，夜空金碧犹如一片海，断断续续的白色碎云幻化出一道道隐隐约约的河川，飘在深蓝色的天幕上。李云龙和田宇站在露台上仰望着夜空，李云龙通过北斗星的勺柄找到了那颗明亮的北极星，那是正北的方向，北京就在那个方向。李云龙默默地吸着烟，显得心事重重。田宇突然落下泪来，他擦着眼泪自语道：赵刚和冯楠现在在哪儿啊？为什么连个信儿也没有？遥远的天幕中，浩渺的银河里，一颗流星倏然划破夜空，消失在宇宙深处，紧接着又是一颗。李云龙心里一动，他猛地扔掉烟蒂，怔怔地望着流星消失的方向，他感到了一种不祥的预兆。此时，在北京西郊的一所军事机关的将军楼里，赵刚和冯楠正相拥而坐。赵刚的脸上到处是青紫色的伤痕，他的嘴唇上有一道可怕的裂伤，露出了残缺的牙齿。在白天的批斗会上，赵刚被揪到了台上，喝令跪在地上。他倔强地直挺挺地站着，连腰也不肯弯，被几个造反派成员死死地按跪在地上。他又挣扎着站了起来，参加批斗的人们大怒，因为这样死硬的反革命分子还很少见。他们一边高呼着口号：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一边冲上去把赵刚打倒在台上。谁知一顿拳脚踢打之后，赵刚又晃晃悠悠站了起来。造反派们气疯了，他们冲上来又是一顿毒打，如此这般反复多次。最后批斗会的主持人见影响太坏，便宣布暂时散会。赵刚硬是坚持着一步步走回了家，进门后才颓然地倒下。冯楠用温水浸湿了手巾，给丈夫轻轻擦拭着，嘴里安慰着：老赵，忍一会儿，我再给你上药。赵刚笑笑，用手拍拍肚子说：这点伤算什么，我这肚子上中过一发9毫米口径的子弹，五脏六腑都给打烂了，我这条命本来就是捡来的，又活了这么多年，我已经赚了吗？冯楠轻轻地靠在丈夫的身上说：
3: 歇一会儿再上路。
0: 孩子们安排好了吗？
3: 放心吧，我早安排好了。李云龙是个古道热肠的人，孩子们交给他没什么不放心的。你呀

0: 在军队这么多年，过命交情的老战友，只有李云龙一个。真怪，一个大学生和一个粗鲁的军人结成了生死交情。
1: 战争是最好的粘合剂，我和老李的交情也是吵出来的。38年我刚调到独立团当政委，那天老李正盘腿坐在炕上喝酒，见了我二话不说就递过了酒瓶子。我说谢谢，我不会喝。老李阴沉着脸哼了一声，说不会喝你到独立团干嘛来了。我当时也不高兴了，就回了他一句，说独立团是打仗的，不是收酒囊饭袋的。这家伙当时就被噎住了。我看出来了，他是个顺毛驴，在这个团里称王称霸惯了。听说前几任政委就是因为跟他搞不到一块儿去，被他给挤走的。刚到独立团的时候，我工作开展得很难，老李也打定主意要挤走我。那时我对他印象不太好，觉得这人毛病特别多，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团长呢？他的特点呢，是见了上级就发牢骚，明明已经执行了命令，还是要唠叨几句，好像不发完牢骚就亏了似的。对下级啊，他就更不像话了，张嘴就骂人，粗话连篇，有时候还动手打人。可奇怪的是，这家伙在团里的威信还是很高，全团的干部战士都很敬重他，甚至崇拜他。当时我想啊，这人恐怕是还是有些独到之处的。后来啊，我参加了独立团的几次战斗，才明白老李打起仗来是真有点鬼才，点子多，善于逆向思维，从不墨守成规。
2: 一提起李云龙，满脸伤疤的赵刚立刻神采飞扬。
1: 我和老李的性格相去甚远，他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而我却是个理想主义者。这两种类型的人一旦相遇，碰撞是免不了的。老李这个人极务实，他嘲笑理论一概斥之为大道理或者是狗皮膏药，而我那时候书生气十足，偏偏爱搬弄理论。
3: 我猜啊，后来你们成了好朋友，主要还是因为你也现实了起来，再不搬弄理论了。
2: 冯楠问道。
1: 是啊，战争的环境太严酷了，理想主义应付不了这种残酷的现实。坦率地说，当时的独立团没有了赵刚一样打仗，要是没有了李云龙啊，独立团在晋西北那种严酷的环境里连一个月也生存不下来。关于这一点，我对老李是心服口服。在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军人方面，我承认他是我的老师。
2: 冯楠依偎着赵刚道，
3: 我看你们两个都是悲剧的人物。赵刚，你恐怕至死都是个理想主义者，你参加革命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准备为了某种理想而献身，当现实违背了你的初衷的时候，你便有一种破灭感，因为你无力阻止现实的发展，那种无奈和痛苦是深刻的。如果带着这种痛苦活着，你会感到生命变得毫无意义。
2: 赵刚用一种极为复杂的眼光注视着冯楠，嘴里叹道，
1: 咱们生活了十几年，你在我面前始终扮演一个温柔妻子的角色，几乎使我忽略了你的另一面。难道你要到最后才亮出你的剑锋？真可谓后发之人呢。
2: 冯楠露出了凄楚的笑容道，
1: 性格及命运

0: 我没有能力改变你，唯一能做到的是始终陪伴你，直至死亡。赵刚痛苦地流下了眼泪。你这样做毫无意义，这是有意地让我良心负债。为什么不给我一些自由的空间呢？给我一些选择的权利。赵刚，你知道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吗？
1: 当然知道，那也是一群充满理想主义的革命者。
0: 我在想，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在想他们的妻子，那可真是一群高贵的女性啊。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的妻子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和丈夫断绝关系，继续留在彼得堡当贵族；要么被剥夺贵族的身份，陪伴他们的丈夫去西伯利亚服苦役。这些高贵的、柔弱的女性表现出极大的勇气，毅然选择了后者。托斯托耶夫斯基都被感动得流泪了。他说，他们抛弃了一切贵族的身份、财富、社交和家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依据，为了争取自由而牺牲了一切。无辜的他们，在漫长的25年里，他们经受了他们罪犯丈夫所经受的一切。你看，100多年过去了，在人们的心目中，那些英勇的十二月党人反不如他们妻子的历史形象完美。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成了一个群体，成了一种英雄主义的象征。历史也牢牢地记住了这些伟大的女性。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假如没有了你，我活着便没有任何意义。思念的孤独和对你的怀念也同样会杀死我。还记得吗？当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一见钟情。那时候我就想，感谢上苍，这个男人是上苍恩赐于我的。
2: 赵刚轻轻地搂住妻子，环视着客厅。被抄家之后，客厅里已经是面目全非了，藏书被撕成了一堆堆的废纸。赵刚穿着礼服，配着少将军衔的大照片上被打上了红色的叉。赵刚轻轻地笑了。
1: 人生真像是一场梦啊。
0: 告诉我，当年你投笔从戎，投身一场革命，几十年的挣扎落得如此结局，你后悔吗？
1: 不后悔，我尽了一个中国人的本分。当时民族危亡，强敌压境，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可能置身于世外。在侵略者面前，我们没给中国军人丢脸。至于那场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我为能够参加那场战争而感到自豪。那是一个独裁的、不得人心的、腐败透顶的政府，那个政府不垮台，天理难容。我这一生参加了两场战争，做了自己想做的事儿，没什么可后悔的。我只是感到痛心，我想起那些为了建立这个政权而牺牲的战友，想起他们，我的心里就受不了。从38年我进入八路军，直到49年建国，这11年里边，我换过的警卫员就有13个，他们都是死在我跟前，大部分是为了掩护我才牺牲的。直到今天，我一闭上眼睛，那些生龙活虎的面孔就能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我能准确地叫出他们的名字，清楚地记得他们的牺牲顺序和地点。淮海战役的时候，牺牲的那些战士何止上千上万，那些刚从火线上抬下来

蒙着白布的尸体在田野里摆得一片一片的，数都数不过来。我亲眼看着一个伤员在担架上拼命的挣扎，放下我，放下我，我要回去，我们全连都牺牲了，我要去报仇。我在担架旁的一个老人哭着喊着催促着担架员，快点快点，这孩子不行了，快点啊，孩子你要等等，快到医院了，你不能就这么死啊。当时我已经是总队的副政委了，应该在下级面前保持点形象了，可是我当时那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哭得连话都说不出来。这些为了理想而捐躯的人们，他们本以为通过自己的牺牲能够换来一个公正自由的社会，可是他们的希望实现了吗？说到这里，赵刚不禁泪流满面，他使劲地擦去眼泪道，我想起田老先生，十年前就是在这座房子里，我和田先生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现在想起来，田先生真是个少见的智者，他的眼光能透过重重的迷雾看到未来。他在十年前就担心我们的民族会出现一场浩劫，现在还真不幸被他言中了。我明白了，革命也许是个中性词，它可以引导人们走向光明，也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制造人间的灾难。革命必须符合普遍的道德准则及人道的原则，如果对个体生命漠视或无动于衷，甚至无端地制造流血和死亡，所谓革命无论打着怎样好看的旗帜，其性质都是可疑的。我现在终于理解了当年高尔基的大声疾呼，在这些普遍兽性化的日子里，让大家变得更人道一些吧。如果拒绝人性，没有爱与同情，是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的。冯楠，我没有能力阻止灾难的蔓延，但是我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尊严。没有了尊严，我宁可选择死亡。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5: 赵刚挨完了批斗，硬挺着回到了家里，对冯楠说：冯楠，我没有能力阻止灾难的蔓延，但我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尊严。没有了尊严，我宁可选择死亡。冯楠注视着赵刚说：我对你们共产党人最初的印象是解放军进驻上海的时候，成千上万的战士都露宿街头，连我家的门洞里都躺满了，真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我早晨出门的时候没看见地上躺着战士，差点被绊倒了。一个年轻的团长向我立正敬礼，一个劲儿的道歉，感动得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真是人民的子弟兵啊。那个团长啊，顶多27、28岁，英俊潇洒，口才真好，好像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待女士很有点绅士派头。那时我想，共产党里真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呀，能经过20多年的武装斗争，由弱变强，领导人民推翻国民党政府，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没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参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遇见你之后，我更加深了这种印象。我丈夫这样优秀的人都是共产党员，这个党执政还会犯错误吗？那是真幼稚。其实任何一个政党都有可能犯错误，以我一个党外人士的眼光看，这个政党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不自觉地进行了一场素质逆淘汰，渐渐地把党内富于正义感的、敢于抵抗邪恶势力的、置生死于不顾的、为民请命的优秀人物都淘汰掉了，这样灾难就不可避免了。我说的对吗？

给了一半，优秀任务还是有的，而且不断的站出来。至少，我相信李云龙就是一个，他是条硬汉子，比我有勇气。赵刚挺直了身子，不料碰了伤口，疼得直抽冷气。冯楠心疼的扶住丈夫，别动，静静的坐着。 休息一会儿。赵刚合着眼，仿佛已经睡了过去，一缕思绪掺杂着淡淡的忧伤，将他带回了当年延安的抗大。他曾在那里学习过，他忘不了那陕北的黄土高原，那纵横起伏的山峦，就像一霎间被凝固的波浪。缺少植被而贫瘠的坡地。 受过嶙峋的老牛拖着古老的木犁，似乎是从天外传来高亢苍凉的信天游的调子。

安在的腰鼓在震天的轰响，漫天黄尘中，白羊犊手筋在点点的跳跃。隋德的精壮后生，米芝的俊闺女，硝烟中的黄河大合唱，刀枪铿锵的大刀进行曲。千里淮海大平原，几十万野战军官兵高唱着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喘气，不让敌人跑掉。陇海线两侧，数十万大军卷起两股狂潮，扬起漫天的尘土，呼呼啦啦的南北呼应，昼夜兼程，席卷而去。强悍的黄伯韬兵团顷刻间灰飞烟灭，节日的礼花五彩缤纷，阅兵式上炮车淋淋，飞机呼啸，坦克纵队隆隆碾过。观礼台上无数颗金色的将星在秋日的阳光下熠熠生辉。此生足矣呀、啊、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为壮观。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引为壮乎？硝烟战火，百战搏杀，胜利之喜悦，网友之哀痛，横眉冷对强敌，温柔乡中风光旖旎。欢乐与痛苦交织，青春、友谊和爱情相伴，此生夫复何求。赵刚睁开了眼睛，两眼炯炯有光，他拍拍冯楠的后背，轻轻地说，对，12月党人该上路了，黎明可是上路的好时候。冯楠此时已经泪飞如雨，他猛地抱住赵刚，痛哭道，赵刚啊，我害怕，这是我的一块心病，我只怕咱们的肉体消失后，灵魂也会飘散，没有了你，我太孤独了。赵刚微笑着，你放心，不怕，我会紧紧地抓住你，想跑都跑不掉。冯楠擦去了眼泪，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真的，你可要说话算数，让我放心呢、啊、他轻轻地扶起了赵刚，说道，

0: 走好，我亲爱的十二月党人，咱们这就要去风雪茫茫的西伯利亚了。
1: 走出了火车站的检票口，梁军伸了个懒腰，两只眼睛像雷达一样扫描了180度，他马上发现了目标。车站广场的西侧有几个青年正倚着栏杆抽着烟，无所事事地盯着过往的姑娘。梁军一眼就看出这几个小子恐怕不是什么安分之辈。他穿着一身崭新的国防绿的军装，一副标准的复员军人的模样。梁军知道这身绿军装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很诱人的，这种制式的军服因是1966年定型生产并且装备部队，被称为六六式军服，老百姓俗称为国防绿，是当时最时髦的服装，任你花多少钱也买不到。这身军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表明你或你的家人曾经在部队工作，或者是和军队有某种联系。因此，这身式样很蹩脚的军装就成了惹祸的根源，因为抢军装惹出了不少人命官司。梁军走过去，装出一副憨头憨脑的样子，向那几个小子问路。他发现这几个小子先是盯着他的军装，然后互相交换着眼光，便喜形于色了。一个剃着光头的家伙搭讪着：“这老兄是刚复员吧？当的啥兵啊？”梁军回答：“嘿，先是在炊事班做饭，后来又让俺去喂猪，猪长大杀掉吃了，俺就没事了。这不复员了。”那几个家伙哄笑起来。光头说：“俺听说有军马、军犬，还才听说有军猪啊。”“哎哎，你是猪兵啊？哎，行了，咱们今天也学学雷锋，做做好事儿啊，给猪兵同志带带路咋样？”“好，没问题。哎，让别让人家迷路。”那几个小子应着道。梁军忙不迭的道谢，憨头憨脑的只管跟着人家往僻静处走。他心里挺可怜这几个毛头小子，为身破军装就要吃苦头了。要是老子心情好，这身军装送给你们又何妨？可是今天不行，老子要演点节目，只好拿你们当道具了。谁让你小子们不长眼？他心虚的向四处看看，停住脚步问道：“我说几位了兄弟，不对吧？咋越走越僻静啊？”那几个家伙都不怀好意地笑了。明说吧，我们几个弟兄想借你这身军装穿穿，快脱吧，裤子里总不会没穿裤衩吧。梁军挺直了身子，脸上的憨气一扫而光，他眼中射出两道寒光，冷冷地一笑说：“哦，想打劫？五个人是不是少了点？”对方不太喜欢废话，他们手里出现了锋利的三棱刮刀，传来了一句不耐烦的斥喝：“咋这么多废话，快点！”梁军拉下脸很不高兴地说：“哼，五个对一个还抄家伙，怎么这么他妈的不要脸，给我把家伙收起来，不然老子非打你个满地找牙。”为首的光头感到很诧异：“呀哈，这小子嘴咋这么欠呢？啊，看来得给他放放血了。”话音没落，梁军的右脚已经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弧线，穿着皮鞋的脚尖准确地踢中光头的鼻梁。这一脚力道大得惊人，光头在一刹那间觉得自己的鼻子被一柄18磅的大铁锤击中了似的，身子轻飘飘地斜着飞了出去。梁军一招得手便不让人，他身形一晃，啪啪啪几声闷响，余下的四个人全都放倒了。几把刮刀像变戏法似的到了他的手里，他轻松地把几把刮刀像撅筷子似的啪啪啪地撅断，一扬手来了个天女散花。在派出所里，值班警察感到震惊了。

0: 从来没见过一个赤手空拳的人能把五个带刀的人伤得这么惨，五个人全都是重伤。那个光头的鼻梁骨被击得粉碎，碎骨伤到了运动神经，再多使一成的力就完了。警察很为难，照理说这属于正当防卫，可是一看那几位的伤势，警察又得出了防卫过当的结论，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可问题是，现在是文革期间，以前的法律都已经不作数了，再说公检法也失去了往日的执法权利。
1: 乖乖，这个刚复员的特种兵也太可怕了，就这么几下子就把人弄得这么惨，他要是不走正道，入了犯罪团伙，那就该当警察的倒霉了。不行，还是给他原部队领导打个电话吧，部队上总不能这么不负责任，你训练出一个职业杀手就该把他看住，不能这样放手不管，任他到地方上，这不是诚心拆地方政府的台吗？李云龙接到干部部的电话时，也认为地方政府批评得很对。
2: 啊，是啊，是啊，咱们是该接受地方上同志们的批评啊！你把特种分队的人往地方上放，这确实是不妥，这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吧？特种分队的这些混小子，我看只有军队才管得了啊！那好吧，派人去把梁军押回来，先关他半个月禁闭。转业手续不还是没办吗？不给他办，想走没那么容易。娘的，把人伤成了那样还没王法了。
0: 李云龙正在主持一个会议，突然接到了妻子田雨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地说，
3: 老李，快回家，出大事了，快回来。
0: 李云龙心里猛地一沉，他来不及多问，匆匆宣布散会，带上警卫员小吴窜上车就往家奔。在路上他心里还嘀咕，出什么大事了，这年头咋就没好事呢？院子里很静，推开屋门就听见低沉的哭声，一个年龄有十四五岁的男孩一见李云龙便放下饼干扑了过来，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旁边的两个年龄小一些的男孩和一个女孩也跟着跪下来抱住李云龙的腿放声大哭，
3: 李伯伯救救我们。
0: 孩子们哭得说不出话来。李云龙看看妻子，见田雨也在痛哭，他抽泣着告诉李云龙，
3: 赵刚和冯楠都没了，不知是不是他杀，这是他们的四个孩子从北京投奔咱们来了。
0: 李云龙像是突然遭到了雷击，脸色变得惨白，他身子晃晃便颓然倒在沙发上。警卫员小吴吓得抱着他连声喊，
4: 首长，首长，你怎么了？
0: 李云龙斜靠在沙发上，微闭着眼睛一声不吭。小吴情急之下抓起电话要叫医生，见李云龙无力地摆摆手，他紧闭的眼睛里渗出了两颗黄豆粒大的眼泪，转眼间泪水就成串地滚落下来。他在痛哭，但是听不见一点哭声。田雨惊慌地摇晃着他，连声地喊道，
3: 老李，你要哭就哭出声来，千万别憋着呀。
0: 此时李云龙已经什么也听不见了。赵刚迎面向他走来，还是当年那灰色的八路军军装，绑腿打得很利索，清瘦白皙的脸上充满了微笑，黑黑的眼睛里闪动着智慧的光芒。
5: 李云龙怒吼着，老赵，你咋成了孬种？咱独立团啥时候让人家给打垮过呀？日本鬼子都打不垮咱们，你咋自己把自己给打垮了呀？
3: 你别走，咱独立团不能没有政委呀。
0: 赵刚的声音仿佛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
2: 老李，你不懂，死亡也是一种抗争，一个有尊严的生命
1: 才有存在的价值。失去了尊严，生命还有意义吗？李云龙哭了。
3: 好兄弟，别走，求你了，你走了，我一个人怪孤单的。这么多老战友都走了，我一个人活着还有啥意思呀？
1: 赵刚的声音又传来，还记得陈老总的那句诗吗？此去全台照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咱们按老规矩，政委先打前站，团长早晚去报道，到那边咱们拉起队伍，还是一个独立团。赵刚的身影倏然而逝，一道耀眼的闪电划破天空，繁星万点纷纷飘落。当年晋西北的山山水水瞬间出现在眼里，田野、村庄、山川、河流都呈现出悲壮苍凉的色彩，这些景物从深远的苍茫中飘然而来，又向深远的苍茫中飘然而去。李云龙像是突然从睡梦中醒来，脸上已经无半点泪痕。他看看老战友的几个儿女，张开了双臂，把孩子们拢在胸前，爱怜地摸摸这个，又拍拍那个，一种少见的温情从他心底泛起。田雨惊讶地看着丈夫，这是李云龙吗？自从和他结婚以来，还没见过他这样慈祥可爱。田雨再次发现，她对丈夫的了解还是很不够。李云龙一改平时的大嗓门，似乎是怕惊吓了怀里的孩子们，他用柔和的声音轻轻地说，
2: 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我的孩子，这里就是你们的家。老婆，咱们那两个小子都多大了？这事儿都交给你，按年龄大小论资排辈，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妹妹，总有个名分。好家伙，我李云龙上辈子肯定是积了德，一下子有了这么多儿女，半个步兵班嘛。兵强马壮的，小吴，去告诉营房送几张双层床来，把楼上的房间收拾一下，分男女宿舍。你负责内务卫生，一切按照野战军的规矩，被子要叠得见棱见角，毛巾要……
1: 田雨不满地打断他的话，这不是军营，你怎么拿孩子们当士兵来要求？李云龙说，
2: 早晚都是兵，这里就算是新兵连吧。
1: 那天晚上，李云龙指挥着几个战士搬动家具，腾空屋子，把几张双层铁床支好，铺上被褥，亲眼看着孩子们睡下。只有田雨发现他的状态很不正常，他的脸色变得灰白，走路的时候步履踉跄，说话也有些语无伦次。孩子们睡下后，他只对田雨说了声，
2: 你也睡吧，
1: 然后便梦游般地走进了自己的卧室，把门关得死死的。
6: 马胜阳
7: 到，
6: 赵长胜
8: 到，
6: 王铁柱
9: 到，
6: 李青山
10: 到。
11: 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12: 和善，保护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
13: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4: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5: 田雨心里很紧张，结婚十几年了，她还第一次看见丈夫如此失态。这个铁骨铮铮的男人，他的精神像是突然垮了，变得极度衰弱。田雨把自己房间的门敞开，时时注意着隔壁的动静。李云龙拉开写字台的抽屉，找出了一本影集，他翻开影集，看着他和赵刚的几张合影。最早的一张好像是1941年照的，他记得那是一个晋绥日报的记者到独立团采访时照的，当时的情况很紧急，部队正要转移，照片上两人都牵着马，穿着破破烂烂的灰布军装，显得窝里窝囊，腰间皮带上插着张着鸡头的驳壳枪，连保险都没有关，两人的表情都很冷峻，没有一丝笑容。从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出当时形势的严峻。还有一张是50年代在北京赵刚的家里楼前照的，两人站在草坪上，穿着笔挺的将军礼服，佩戴少将军衔，胸前的勋章锃亮，两人的脸上如沐春风，笑得很开心。他的目光渐渐地模糊了，眼前似乎升起一团迷蒙的白雾，泪水又不停地落下来。他狠狠地用袖子擦去眼泪，这没用，新的泪水又止不住地涌出了眼眶。他的手脚在剧烈地颤抖，心脏一阵阵的抽搐，似乎正在渐渐的裂开，涌出了滚烫的鲜血。他觉得呼吸有些困难，胸口像是被压上了重物，想扯开嗓子吼上几句，嘴张了张，却没有出声音。他狠狠地咬住一块毛巾，忍不住地呜咽起来。他绝望地向空中抓了一把，似乎想抓住老战友逝去的灵魂。这现实实在太残酷了，几十年的血与火中建立起的生死情谊啊，就这么一下子人就没了，没有倒在敌人的枪下，赵刚却自己

0: 你我兄弟一场，你这是信不过我。我要是知道，说什么也不让你走这一步啊，老赵。老赵，你真他妈不够碰，就这么一甩手就走了。他的声音越来越大，终于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哭声。赵刚啊，
1: 啊，
0: 你别走，我求求你，你他娘的知道不知道我这里疼啊，疼死我了。他发了疯似的扯开衣服，在自己赤裸的胸膛上撕闹着，捶打着。几十年的交情，你就不管我了啊？几十年的流血拼命啊，就他娘的落成这个下场！我操他娘的，这叫什么文化大革命啊？这是造孽，伤天害理呀！共产党出了奸臣了，老子不干了，老子回家种地去。我操你个老了，我要毙了那帮奸臣。砰的一声，卧室门被小吴猛地撞开了，小吴和田宇冲了进去，一左一右抱住了李云龙。可是他视而不见，目光散乱迷离，肆无忌惮地破口大骂着。他挣扎着，咆哮着，用拳头向写字台上狠命地砸，桌面上的玻璃板在他重拳下被砸得粉碎，手上全都是鲜血。小吴拼命地抱着他的手臂，流着眼泪哀求着，首长，首长，您小声点，去你娘的。丧失理智的李云龙一拳把小吴打出两米多远，仰面摔倒。他从抽屉里拿出手枪，咔嚓的一声顶上了子弹，猛地站了起来。他两眼血红，盯着屋宇大声地吼道，赵刚，你告诉我，是哪个狗娘养的害死了你，告诉我，我要给你报仇。小吴从地上一跃而起，不得不使出了擒拿动作，抢下了李云龙正在挥舞的手枪。李云龙颓然地坐下，发出了一声长长的惨痛的哀嚎，犹如受伤的野兽。田宇泪流满面地抱住丈夫，她分明地感觉到李云龙心中的那座精神殿堂在崩溃。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二个年头，这是个多事之秋，巨大的灾祸又降临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谁也闹不清是哪座城市最先进入了战争状态的。自从1月份上海造反派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首肯，被赞为一月风暴，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加赞赏后，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响应，夺权之风顿成燎原之势，派系林立的造反组织面对权力再分配的巨大利益纷纷火并，大规模的武斗开始升级，战火开始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蔓延开来。4月，广西告急，南宁、桂林等城市爆发激烈的战斗，双方动用了重型火炮和坦克，把城市打得积成废墟，死亡数千人，伤者不计其数。贯穿广西境内的一江里浮满尸体，江水将大批尸体冲进了珠江三角洲，直至港澳地区的海面上。港澳报纸连连惊呼，全世界为之动容。出现在西南城市成都和重庆的战争，其现代化程度更高，那里有很多国防工厂，而这些军火工厂的工人又大部分是从军队复员的前军人。这些精通各种武器和战术的造反派们

把这个城市的战争进行得有声有色，威武雄壮。激烈的战斗甚至刺激了军事科研的进程，一些在和平环境下科研人员绞尽脑汁也没能设计出来的新式武器，竟在实战中被设计出来并且投入使用。华北告急，石家庄、保定战火纷纷，中原告急，东北、西北到处枪炮齐鸣，中国境内的战火震惊了全球。在太空轨道上，苏美等军事大国的侦察卫星正在紧张地注视着这片陷于战火的国土。中苏、中蒙连绵数千里的边境上，苏军几十个精锐的装甲师、摩托化步兵师整戈待旦，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设在菲律宾、冲绳、关岛等地的美国海空军基地也进入一级战备，数艘航空母舰组成的特混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北部湾等海域游弋。满载核弹或常规炸弹的 B-52 战略轰炸机群排列在机场的起飞线上，随时准备腾空而起。在遥远的欧洲，正处于冷战中的华约和北约这两大军事集团都暂时忘却了柏林墙两侧剑拔弩张的军事对峙，用惊奇的眼光注视着东方。与中国接壤或临近的西亚、东南亚国家惶惶不可终日，担心有一天中国内战的战火会打着输出革命的旗号越过国境线。在莫斯科的红场上，一些中国留学生高举着红旗和毛泽东像，正在愤怒地声讨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并声称要在列宁的故乡重新燃起十月革命的烈火。阿弗勒尔巡洋舰的炮弹这回要射向克里姆林宫了。不过，留学生们的狂热还没来得及释放出来，就被凶悍的苏联骑警的棍棒扼杀在萌芽中。李云龙的脑袋近来总是昏沉沉的，他被这一幕幕的突变的形势弄得焦头烂额。先是政委孙泰安被调到另一个省去知佐了，两个人搭档了十来年，一直相处得很融洽。孙泰安是个好脾气的人，对人很宽容，资格老但工作能力较平庸，他没有野心，喜欢随遇而安，除了胆小些没什么大毛病。李云龙挺舍不得他走，他所在的城市和全国所有的城市一样也进入了战争状态。这个城市的两大造反组织红格连和井冈山兵团形同水火，两派的代表走马灯似的轮流来司令部游说，要求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李云龙心说，我哪知道你们谁是左派谁是右派，我看都是这两年粮食多了吃饱了撑的，60年那会儿你们咋不闹腾。他被造反派们闹烦了，干脆称病住进了医院，由新调来的政委马天生暂时主持工作。比起李云龙这类从红军时代就当上主力团团长的将军来说，马政委的资历就不值一提了。他1943年在苏北参加了新四军的游击队，以他中学生的学历，在文盲众多的游击队里可称得上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了。这样的宝贝自然要保护起来，干些能发挥特长的工作。他从文书干起，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像样的战斗。到1955年部队授衔时，李云龙和丁维等人在南京军事学院发牢骚嫌肩章上一颗将星太少的时候，而马天生则望着自己肩上的两杠一星感到心满意足。1943年入伍没什么战功，12年就干到副团级少校，他知足了。令李云龙百思不解的是，这个1955年的少校凭什么又在12年之内爬到了正军级的位子上的。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很有些戏剧性。那天郑秘书向李云龙建议说，新来的马政委已经搬进了老政委孙泰安住过的那座小楼了，还没有正式上班，

0: 一号，您是不是去做一下礼节性的拜访？
1: 李云龙不置可否，却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2: 这个马政委在军里排几号啊？
0: 当然是二号。
2: 这不就得了？你没忘了我是几号吧？
1: 郑波被噎住了，他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当天晚上，政委马天生主动上门拜访李云龙，两人握了手，先是寒暄几句，李云龙吩咐郑秘书倒茶，然后先坐下了，用手拍拍沙发道：“坐嘛，不要拘束啊，随便点。”马天生很有涵养的笑笑坐下了。
2: 马政委很年轻啊，哪年参加工作的呀？
0: 哦，1943年入伍，今年45岁。
2: 啊，年轻有为啊！1943年，哎，我在干什么呢？想起来了，带着我那独立团呢，在晋西北已经打出一块不小的地盘了。说是一个团，其实兵员呢有6000多，快赶上当时的一个师了。那时候抗战快胜利了嘛。
0: 哦，是吗？李军长是有些老资格了，我来之前听干部部的同志介绍过，我要好好的向老同志学习呀。
2: 哟，还不敢不敢，哎，互相学习吧。其实老同志有些什么呢？哎，不过就是参加革命时间早点，工作经验呢丰富点，打仗打得多一点，没什么嘛。啊，这个咱们这个队伍啊，一直都有这个传统，老同志嘛，多担点责任，给年轻同志多把把关，把自己的经验呢多传授一点，仅此而已呀。
0: 哎呀，感谢李军长对我工作的支持啊。
2: 哎，你不要怕，大胆工作，工作上啊有啥困难你就只管来找我。这个单位师团一级的干部都是我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带过的兵，人头熟，比较听话。
1: 在一旁倒水的郑波也听出来了，马政委的谦虚话被军长毫不客气地接收了。
2: 马政委一直是搞政工的？
0: 哦，是的，在调来之前我在 A 军108师任政治部主任。
2: 哦，连升3级呀。你们搞政工的如今是吃香啊，我们这些搞军事的老家伙也该考虑考虑让位了，仗没得打了，用处也就不大了，总得给年轻同志创造点条件嘛。
0: 李军长，我刚刚来，对本市的文革运动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你是不是给我简单介绍一下，以便我开展工作？
2: 这很简单，就像报纸上说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啊。还有阶级敌人一天天在烂下去，我们在一天天好起来啊，就是这样。
0: 您能不能说得具体一些呢？
2: 具体可就不好说了，本市造反派分为两大组织，天天吵来吵去，像个乌眼鸡似的，都自称是左派，要求军队支持。我说呀，好，那都是左派，我都支持。这也不行，说我和稀泥，搞折中主义，没原则，那就没办法了。我想啊，还是让他们自己吵出个子午寅卯来再说吧。
1: 马天生微微一愣，觉得这位军长的话有些刺耳，怎么能这么说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只要是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左中右之分，必然会有两条路线的斗争。马天生的逻辑思维是很清晰的，既然群众分为两派，那么肯定应该是左派和右派之分，要都是左派就没有必要对抗了，解放军支持左派，这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而这位李军长情绪好像很成问题。马天生是个有丰富经验的

0: 政治工作者，在情况不明的时候，他绝不会发表自己的观点。今天一点小小的火力侦查就发现了不小的问题。
1: 哦，李军子，我先告辞了，希望咱们今后合作愉快。
2: 那就不留你了，郑秘书替我送送。
0: 马天生走出门的时候还在琢磨，他好像是刚刚被一个首长接见过，心里一时找不到正军级干部应有的感觉了。他很明显地感觉到这个李军长不是个好共事的人，此人太傲慢，简直是目中无人。此外，他也隐隐约约地感到此人极有可能是那个司令部的人。其实马天生也未必就看得起李云龙，他认为自己从军20多年就爬到正军级，这是有原因的，除了有些老首长的提携，主要还是靠自己的才干。马天生在南京政治学院学习的时候，他的学习成绩很好，读了大量的书，尤其是对马列经典著作的研究有相当深的造诣，厚厚的一本《资本论》快让他翻烂了。在当时的部队政工干部中，像马天生这样随口就能引用马列经典的干部确实极少。平心而论，就理论水平而言，马政委一开口，像李云龙这样的老粗就只有乖乖地听着的份儿。马天生人品并不坏，当过学习雷锋标兵和学习毛柱积极分子，他也曾像雷锋那样雨夜背着老大娘走上10几里地，周围的战友们谁家有了点困难，马天生知道后会毫不犹豫地解囊相助。做这些事儿的时候，他是很真诚的，丝毫没有沽名钓誉的意思。对于上级的指示，他从来都是坚决执行。雷锋同志那句座右铭，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这也是马天生最为推崇并且身体力行去做的。问题是，这年月同志和敌人的概念是很模糊的，角色也经常发生错位，经常有这种现象，上午还是同志，下午就成了敌人。解决起这类问题，马天生是毫不含糊的，上午给他春天的温暖，下午就给他冬天的冷酷。马天生在组织部门找他谈调动工作的时候，就多了个心眼，他要弄清楚这个将军与他共事的军长的资历、战功和背景。好在摸清楚李云龙的底并不费事，军内高级将领中认识李云龙的人太多了。他的预感告诉他，这个极具个性色彩的将军是个不好共事的家伙，他们之间的地位是不可能平等的。不冲别的，就冲李云龙1927年参加红军和那一身的战伤，马天生就自觉矮了一截。他太清楚了，在一支从战火中拼杀几十年而不断强大起来的军队中，资历太重要了。1955年授衔的时候，马天生亲眼所见，一个配着3颗金灿灿的将星的上将，见了自己在红军时代当过他班长的一个中将的时候，还毕恭毕敬地立正敬礼。中将不但坦然地接受了他的敬礼，嘴里还不干不净地发着牢骚，他妈的没法干了，班长当了中将，战士倒成了上将。上将恭敬地说，什么中将上将，战士什么时候也听班长的。这件事儿给马天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和李云龙虽然同属正军级，但是资历可没法比，就算马天生升到军区司令员的位子上，李云龙也不可能把他放在眼里，资历的差异是天生的，根本没法补救。在两个人共事的初期，马天生一直小心翼翼的，尽量表现出尊重李云龙的样子，而李云龙也没太把这个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政委当回事儿，因此倒也相安无事。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今天的《亮剑》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5: 当李云龙称病住进医院的时候，马天生暂时成了这个军里的最高首长，他终于松了一口气。本来嘛，中央文革三令五申要求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他李云龙仗着资格老，就是硬顶着不表态，还不许别人表态，这不是明摆着对抗中央文革小组吗？就冲这一点，他早晚就要倒霉。李云龙住院的一星期后，马天生终于代表野战军表态，宣布支持红革联。野战军一表态，处于剑拔弩张的双方力量对比立刻发生了变化，红革联有了强大的野战军的支持，顿时扬眉吐气，组织了几万人的集会，愤怒声讨井冈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公开宣布井冈山为反动组织，勒令立即解散。而井冈山及其支持者省军区部队则气炸了肺，马上出动了上万人冲击了会场，双方从动嘴辩论变成全武行只用了不到10分钟，会场顿时大乱，砖头棍棒满天飞，数千人奋不顾身地厮杀成一团，一场混战下来，双方共死伤100多人，这仇就结大了。省军区也旗帜鲜明地公开宣布支持井冈山，称红革联为反动组织，双方厉兵秣马，准备再战，战幕就此拉开。李云龙在医院里也忙得很，一天到晚都在打电话，军部的总机接线员们忙不迭地把电话通过军用线路转到各大军区或各野战军的老战友那里，即使老战友说话就难免肆无忌惮，骂骂咧咧。当年的后勤部长、现任某大军区参谋长的张万和和李云龙在电话里就骂开了：“
6: 喂，哎，你狗日的还活着呀？当参谋长快10年了吧？总得给下面年轻同志点希望吧？我说，你退下来算了，别站着茅坑不拉屎。”
5: 李云龙肆无忌惮地骂着粗话。
6: 啊！一听这大嗓门，我就知道是你，咋跟驴叫似的？喂，你那里咋样？老子这里打乱套了。你先别说话，仔细听听，听见了吧？高射机枪在平射呢。操他奶奶的，这枪口的口径可不是闹着玩的。

0: 12.7毫米呀、啊，比当年小鬼子的9.24重机枪可厉害多了，那打到身上就没得救。奶奶的，老子咋就跟做梦似的，又回到以前了。当年打天津，老子带一个师打南开大学，那巷战打的也就这水平。哎，你听听听。这枪声密的都听不出点儿来了，清一色的自动火器，比老子的部队装备还强。火线离我窗口也就800多米，一派攻一派守。昨天连坦克都出动了，2辆59式的。这边呢，弄了2门高射炮，用穿甲弹平射，正面的装甲打不穿呢，这边就急了，组织这个敢死队抱着炸药包就往坦克履带底下钻。爆下了2辆，那几个孩子也完了。可惜呀，弄到部队里都是好兵。张万和在叹息着，李云龙不满地说，都打成这样了，你怎么不出动部队制止一下，还在看热闹。老张怒道，你他妈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没有中央军委的书面命令，我敢出兵啊？中央文革叫支持左派，都他妈的说自己是左派，老子支持谁？本来还打得没这么热闹，不过是砖头瓦块的扔来扔去，充其量也就使用冷兵器过过招子。好嘛，江青同志啊，那一句话文攻无畏嘛，嘿，这下子可麻烦了，两派啊都来了劲头，越打越热闹，我的部队枪全都被抢了，武器库也被砸开了，人家是武装到了牙齿，我们倒他妈的成了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李云龙听着皱着眉，半晌说不出话来，好一会儿才小声说，老张啊，这形势不对啊，不是说文化大革命吗？咋闻着闻着就动开了武了呢？主席，这是咋了？咋就管不住自个儿的婆娘呢？
1: 电话里老张像是突然被人掐住了脖子，声音顿时低了8度。
2: 老李，你他妈的疯了，这话你也敢说？我告诉你，这话到我这儿就大住了，别人那儿可千万别发牢骚。
1: 李云龙不屑地说，
0: 瞧你那狗日的这个兔子胆儿，
1: 用手摸摸裤裆，赶紧的，尿裤子没有？
0: 我还以为当年的张万和是条汉子呢，闹了半天也是他娘的兔子胆儿。
1: 他不等老张回骂，啪的一声挂上了电话。他又把电话挂到孔杰那里，孔杰不知刚跟什么人发过火，说话没遮没拦，火气很大。
3: 老李，我越想越不对，他妈了个巴子的，准是中央出了奸臣，这么多老上级老战友都他妈的被打倒了，当年小鬼子和国民党出了几万大洋买他们的脑袋都没干成，妈了个巴子，都让自个儿人给干掉了。要是这也叫革命，那小鬼子和国民党都成了革命派了。妈的，惹急了老子，老子带部队南下，来个清君侧，毙了那帮奸臣。
0: 李云龙说，老孔啊，你说话注意点，我可不想看着你倒霉，咱们当年的老伙计没剩几个了，你要是出点事儿，我连个能说心里话的人都没了。
1: 孔杰气哼哼地说，
3: 脑袋掉了弯大的疤了，老子这辈子死过几次了，反正命是白捡了的，我怕什么。
1: 李云龙岔开了话题，
0: 哎，我说你那里情况怎么样啊？国境线上压力不小吧？
3: 妈的，陈兵百万，光是坦克师就几十个，
0: 说实话，要是打过来，我这个军呢只能撑几天，部队的装备和训练太差了，成天净练嘴皮子了，哪有功夫搞训练。
3: 不怕你笑话，给我们军装备的坦克还是 T-34 型呢，二战时候的破玩意儿，国境线那边可是清一色的 T-62， 真要是干起来，只好像咱们当年那样抱着炸药包往上冲了。
0: 你猜我这两天老在想什么？我在想丁伟呀。还记得当年军事学院他的毕业论文吗？我越想啊

0: 越觉得这家伙是个人物，有预见性，有大战略的思想。哎，你琢磨琢磨，咱们现在的北线防御兵力和装备部署和他当年设想的呀，那几乎是一模一样。当年的假想敌现在就成了真正的敌人，你不得不佩服丁伟的战略预见性和勇气。哎，丁伟啊，这家伙现在也不知怎么样了。59年以后我们就失去联系了，听说是坐了几年牢，职务一撸到底，回老家种地去了。我托人去他老家找过，啥消息也没有。中国的事儿啊，就是这么怪。昨天还是将军，大军区的参谋长，今天一消职，成为平民，就像一粒沙子呀，掉进沙堆里，你再想找啊，可就费事了。哎，算了，不说这些了，说说你吧。你小子脾气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这年头说话可要留点神，你比不了我。老子这里是大军压境，一线防御靠我撑着呢，一般没人敢找我的麻烦，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快开口。
1: 李云龙想了想说，我现在还好，不过将来要是有个风吹草动，我会让我的几个孩子去投奔你，你得给碗饭吃。
0: 孔杰动了感情，
1: 放心吧老兄，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还有啥事儿？李云龙说，啊，还有我岳母的情况你都知道，被划成右派后到新凯湖农场劳改了，后来就在那儿就业了，老人家神经受过刺激，不太正常了，本来我想把他老人家接到我这儿来，没想到又赶上文革了，相比之下劳改农场啊倒成了保险箱，这个农场在你的防区内，请你关照一下，将来万一我在这里出了事儿，你要想法把他老太太接出来，替我给老人家养老送终。唉，想想心里怪不是滋味的，人家把这么好的女儿嫁给我，我李云龙硬是没让老人家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想想啊就愧得慌，这事儿你替我办了。孔杰说，没问题，我防区里的事儿我说话还算话，可是老李啊，我咋听你有点像交代后事的意思呀。老伙计，你别吓唬我好不好，你堂堂的野战军军长当着能有啥事儿啊。李云龙说，这叫有备无患，懂不懂？好了，我挂了。李云龙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催命似的响起，是郑秘书打来的，他向李云龙报告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昨天夜里对峙的造反派组织就像是双方约定好了一样突然行动，野战军、省军区部队、武装部、公安局，凡是能找到武器的地方全部遭到冲击。由于没人敢下令自卫，各部队的军事主管都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战士们手中的武器被抢。李云龙的部队有两个团几乎成了赤手空拳，他闻讯大怒，险些把电话话筒给砸了，嘴里连声骂道，反了反了，老子从带兵那天起缴过小鬼子的械，缴过国民党的械，还从来没让人家缴过械。他把电话直接挂到一团，对团长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就算是没有军委的命令你不敢开枪，可是你用枪托用拳头也能对付这些造反派，你手下有3000多训练有素的战士，就算他娘的打群架也吃不了那么大的亏呀，你这个团长是吃干饭的。一团团长也窝了一肚子的气，他发牢骚道，一号，我向军部请示过，马政委叫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能拿着语录本宣传毛泽东思想，你向谁宣传啊？人家听你的吗？造反派说了，中央文革小组号召我们文工武卫，反革命组织已经武装起来磨刀霍霍了，我们再不自卫就要犯路线错误了。军长，人家比咱能说，我是没法了，你撤了我吧。李云龙说，撤你是以后的事，现在

你坚守岗位，把你的部队管好。这点我也做不到，我的哨兵站岗只能拿着语录本，这样的哨兵那还不如稻草人呢。现在我们的营区里跟集市似的，谁想进来逛就进来逛逛。今儿上午有个老汉赶着一群羊进了军营，说是我们训练场上草长得好，这么好的草地别糟蹋了，他老人家以后要拿这儿当牧场了。团长无精打采地说。李云龙气得说不出话来，他没想到情况这么严重，大批的武器被抢，就意味着社会治安已经不复存在，任何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更使他心急如焚的是，配置在一线防御的部队，这些部队受到冲击，后果不堪设想，武器一旦被抢，整个防御体系马上就会土崩瓦解，驻守金马大二旦等诸岛的敌军可以轻松地长驱直入。就算这种情况不会发生，随着军事禁区被冲击，敌方的间谍和特工部队也会乘机潜入，部队的永备火力点、秘密工事、炮位、雷达站等这些军事秘密将再无秘密可言，多年的惨淡经营将毁于一旦。近十年来，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从大规模的炮战、海空战转为冷战和宣传战，在这期间，渗透与反渗透的特种作战、宣传战加心理战成为主要手段。在以往的较量中，李云龙胜多败少，始终占据着上风，而现在内乱四起，强敌压境，李云龙算是真正体会到身处东北国境线上承受着巨大压力的老战友孔杰将军的那种无可奈何的暴躁。夏天，这个城市爆发了一场大战，整个城市一分为二，东区被红格连占据，以工学院为核心阵地，层层设防，早已断绝交通的街道上设置了沙包堆成的街垒、蛇腹形的铁丝网、用铁轨焊成的三角支撑物的防坦克桩，马路两侧的楼房窗口中伸出了黑洞洞的重机枪枪管，街心新构筑的地堡里埋伏着手持火焰喷射器的射手。西区是井冈山的地盘，这个组织的成员多来自这个城市西郊工厂区的产业工人，人多势众，其中很多工人都是复员军人，有不少是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这些人枪打得准，也懂战术，有实战经验，战场心理素质稳定。井冈山的头头，按当时的时髦称呼叫一号勤务员邹明，是个前志愿军团长，参加过长津湖之战，许多美国老兵的回忆录里称此战为地狱之战，可见此战之惨烈。战后，邹明的团受过致司的嘉奖。身为一个和世界最强大的军队交过手的中级指挥员，邹明对于战争的理解有了更新的认识。一个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事，莫过于找到自己的生存位置。他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他是为战争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靠战功成为将军，率领大军和敌人浴血战斗。但是邹明的运气不太好，他的雄才大略还没来得及施展，战争就结束了。回国后，邹明转业到本市东风机械厂，委委屈屈地当了个副厂长，对此他深感命运的不公平，很有点壮志未酬的感觉。谁料文革初期，他的命运出现了转机，所有的厂级干部都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给揪出了，而根红苗正的邹明便脱颖而出，成了本市最大的造反组织的一号勤务员。大规模的武斗的兴起，使邹明有点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英雄到底找到了用武之地。他似乎没把对手放在眼里，当他得知对手在东区构筑防御工事的时候，他只是轻轻地笑笑。他的理论和拿破仑、巴顿之类的名将不谋而合，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0: 他不打算在防御上下功夫，一个小小的东区总不会比美国陆战一师还厉害吧。他有些腻味地想，最烦人的是拿下东区后拆除那些防御工事，可够麻烦的。红格连的战术是鸡蛋撞露露，撞碎了也要溅你一身蛋黄，招你腻味。邹明的轻敌终于是井冈山遭受重大损失，他万没有想到势单力薄的红格连竟然敢主动向西区发动攻击，而且战术极为老道，由复员军人组成的若干支突击队秘密运动到井冈山的眼皮底下，随着一颗红色信号弹的升空，突击队突然发起攻击，几声巨响，几个主要火力点便被早已放好的炸药包送上了天。井冈山仓促应战，所有的火力点都喷出了火舌，轻重机枪组织成交叉火力来回的扫射，企图封锁住被炸开的缺口。没想到对方的突击队只是佯攻，引诱你暴露火力点，紧跟着井冈山的火力点就被一发82无后坐力炮弹送上了天。直瞄火炮角度够不着的火力点被嗖嗖落下的82或60迫击炮弹所覆盖，黑暗中炮弹的炸点开出绚丽的花朵，爆炸的冲击波和横飞的弹片霎时将人的肉体撕碎，将碎骨残肢和肉块送上树梢和楼房的楼壁上。井冈山的弟兄们多数没见过这阵势，因为这种残酷的实战毕竟和他们以往在电影里看到的战争场面不一样，起码是缺少浪漫的色彩。一个刚才还活生生的人转眼就成了贴在墙上的碎肉，这种强烈的刺激除了久经沙场的老兵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恐惧像传染病一样迅速蔓延，他们三三两两地钻出一线的防御工事向后方逃去，井冈山的前沿阵地被迅速地攻占。这一战井冈山一派伤亡惨重，死亡几十人，伤者100多号，连邹明的指挥部也挨了一发迫击炮弹。幸亏邹明还保持着我军指挥员亲临火线的传统，当时没在指挥部，不然早就出师未捷身先死了。红格连一战得手，士气大振，他们把前沿阵地向西推进了500多米，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策划这次军事行动的领导人杜长海获得了极大的声誉，甚至有些人还很过火地将他捧为战神，连杜长海本人听着都有些头皮发麻。这不过是场小战斗，牛刀小试吗？怎么能叫我战神呢？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那才是真正的军事天才，他们都没敢称自己是战神，我杜长海往哪儿摆呢？不能这么叫，这太不严肃了。就这样，他伟大的谦虚和军事才能赢得了本派所有成员的尊敬和崇拜。杜长海也不是平庸之辈，他是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前志愿军炮兵副团长，上甘岭战役的时候，他所在的炮兵部队和美军的炮兵进行过当时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炮战。随着主峰阵地的反复易手，双方的炮火硬是把山头都削低了几公尺，满山的岩石都炸成了细细的粉末，一脚踩上去能陷到膝盖。杜长海当时接替了负重伤的团长，指挥炮群对敌纵深进行压制性轰击，炮战进行了十几天，和美军炮兵打了个平手，他的炮团受到致私的嘉奖。大概所有当过军人的人都是不甘寂寞的，文革一开始杜长海就参与了造反行动，由于他的资历和出身，他理所当然地成了红格连的一号勤务员。杜长海是个极为固执的人，一条道跑得黑，不撞南墙不回头，他只认准了一点，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他从小就给地主放牛，后来参加了八路军，是党把一个放牛的穷小子培养成了人民军队的副团长，转业后又成了某机关的副处长。他没有理由不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毛主席号召造反有理，他杜长海就造反。现在是党号召革命左派文工武卫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他当然要拿起枪来进行战斗。听党的话是没错的。由于专业原因，在抢夺武器的过程中，杜长海特别注意收集两种火炮，他太明白炮火在战争中的威力了。炮兵是战争之神嘛，这次红格连首战告捷靠的就是炮火，杜长海手里还有张王牌没出呢。要是他手头的十几门122榴弹炮和两门152加榴炮来个痛快淋漓的齐射井冈山的老曹，东风机械厂就成了一片瓦砾了。杜长海不是没有胆量这样干，而是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他要达到战术的突然性，准备在关键的时刻来上那么一次。
1: 国家是我的天职，
2: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0: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0: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2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2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

0: 南逃出矣，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1: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0: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2: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0: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3: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0: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4: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0: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5: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6: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0: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7: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敏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

0: 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

0: 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

0: 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1: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辅，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6: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5: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7: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8: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4: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0: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斯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召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我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刘宁出席并讲话。
1: 王凯在新乡市调研产业创新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0: 今天的玉品闯四海，来关注一台破碎机如何破开全球大市场。
1: 告别经验多磨，拥抱数字巧磨，河南面粉产业实现提质增效新跨越。
0: 河南印发行动方案，将用3年时间让公路穿城路段安全又亮丽。
1: 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出炉，郑州入选。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6月23号，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刘宁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表示祝贺，向全省民族工作战线的同志表示问候，向关心支持河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说，我省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开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行动，中原大地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要站在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来看待民族问题，推进民族工作，坚决维护民族领域和谐稳定，充分发挥我省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齐心协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刘宁强调，奋进十五五新征程，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多措并举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我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各级党委领导民族工作的体制机制，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确保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决策部署在我省落地见效。要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强理论研究，深化教育培训，增进文化认同，更好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国心、中华魂。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提效升级，持续深化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扎实做好城市民族工作。要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完善支持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措施，持续深化同心圆共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活动，不断提高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用心用情做好对口援疆工作。要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和水平，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确保民族事务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刘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民族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扛稳政治责任，建强干部队伍，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正向激励示范引领作用，凝聚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强大合力。张雷鸣主持，刘玉江宣读关于表彰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的决定。省领导为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代表颁奖，部分受表彰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代表发言，有关省领导出席。
0: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6月22号到23号，省长王凯到新乡市调研推进产业创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1: 在辉县市政基所绿色数字化铸锻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基地，王凯现场查看高端铸件精密锻件生产线运行情况，详细询问产品研发、市场销售情况。他指出，产业发展是

0: 科技创新的土壤，要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加强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强化研以致用、研用一体，加快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位于盐津县的河南中心新材料有限公司，王凯详细了解废旧锂电池自动拆解、资源回收利用情况，强调要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加强产学研用融通创新，着力攻关高效清洁回收、高质化再生利用关键技术，不断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在平原示范区，王凯先后走进中原农谷现代种业科创中心、中国农科院中原研究中心，与科研人员深入交流，仔细了解种业科技创新、产业孵化等情况。他强调，建设中原农谷是我省推进种业振兴、打造国家区域性农业创新力量的关键抓手，要始终把创新摆在核心位置，着力构建一流种业创新平台，汇聚一流种业创新资源，营造一流种业创新生态，围绕种质资源鉴定、突破性新品种选育等方面开展联合攻关，打通基础研究、中试熟化、市场转化的完整闭环，推动更多科创成果就地就近转化，在打好种业翻身仗上展现更大作为，更好支撑农业强省建设。在辉县市百泉镇，王凯实地查看百泉书院遗址渭河源头保护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省委工作要求，认真抓好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强古建筑群整体性系统性保护修缮，做好渭河水系生态修复与环境整治，推进文物活态展示，讲好千年运河故事，让历史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王凯还来到盐津博物馆，实地了解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免费开放运行情况，强调要注重历史文化研究阐释和活化利用，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
1: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的决定日前发布，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省委省政府决定授予中共中牟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开封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中共开封市祥符区朱仙镇委员会等40个集体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授予郑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康洪阳、中共郑州市上街区霞窝镇委员会书记、一级主任科员李志峰、巩义市城区曹慧珍剪纸工作室法人曹慧珍女等120名个人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决定指出，希望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模范榜样作用，示范带动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团结奋进新征程，积极建功新时代，为我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决定要求全省各族干部群众要以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为榜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促进者，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0: 6月22号，13届省政协届中增补委员培训班在交谊路干部学院开班，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谢玉安出席开班式并讲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想听到今天的玉品闯四海，来关注一台破碎机如何破开全球大市场，告别经验多磨，拥抱数字巧磨，河南面粉产业实现提质增效新跨越。过去全球矿山机械的版图上只写着德国、美国两个名字，然而如今在非洲、中亚、东南亚150多个国家的地下矿山里，来自河南焦作的钢铁巨兽正成为开采的心脏。请听报道。
3: 破碎机、磨粉机这些设备。

0: 把矿山上的大石头变成小石头，而在这个成品仓库里，就像一个采矿设备的小小联合国，全球20多个国家的200多台设备正整装待发。可就在5年前，这个仓库空空荡荡，仓库呢从空到满，这家焦作企业的外贸额也从2000万元迈上3亿。摩洛哥客户拉赫森。
1: 我觉得很好，说实话，起初我有很多顾虑，以往更信赖欧洲品牌，但这次看过之后，我想也许可以试一试。在这家企业，我遇见了许多像拉赫森一样，从试一试开始的外国面孔。5年前的百辰还只是一家守在国内市场的企业，转机来自2020年一个被逼到墙角的项目——河南百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外贸负责人杨玉华。
2: 当时国内他们的工期非常的紧张，然后需要在3到6个月内完成这一段高速公路的修建，我们就推出了那个移动破碎站，最快的时候是10天，建立好整条生产线开始生产，然后基于本地的市场，然后我们开始向国外的客户、海外市场开始推广这个产品。
1: 起初，他们在海外网站的一个小角落投了广告，并没抱什么希望。 可没想到，一封来自墨西哥的寻盘邮件向打开了阀门。紧接着，智利、肯尼亚、印度邮件越来越多，意外爆单了。
2: 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不太信任的时候，可能是先采购一台单机，先使用在他们生产线不太起眼或者不太重要的地方。然后等到我们的设备运行的状况，他们非常的满意之后，他们就开始增加了整条生产线的配置。
1: 机器跑起来了，新的坎又来了。
3: 不同国家的石头脾气完全不一样，设备发过去按国内经验配的方案发到印尼处理软石灰岩，结果机器频频卡堵，发到俄罗斯零下40度，机器直接罢工。河南百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支中秋：
4: 我们要根据不同的矿石特性来搭配不同的这个破碎设备，设备必须要抗得了严寒，防拥堵，让这个设备运行更加流畅。
1: 海外订单接到哪儿，工程师的足迹就追到哪儿。百辰用了5年时间，把全球几十种典型矿石的脾性摸了一遍。现在，无论在哪儿碰上什么样的石头，都能马上拿出破碎方案。同时，解决了一个比技术更棘手的问题。
5: 服务如何让客户的生产线尽可能不停机？这也是行业最硬核的竞争力。河南百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亚雷：
6: 对于他来说，他一天可能会创造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利润，在24小时之内，一定要给他提出。
1: 如今，百辰的样板线已落地80个国家，客户复购率达到1/4，产品远销全球150个国家。
0: 记者手记：5年，从2000万到3亿，从试一试到1000亿单，外貌额增长了10倍，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销售奇迹，是一刀一枪拼出来的。隔着万里重洋，把上千万的设备卖出去，百辰做对的事，把客户的不敢变成敢，而这个敢字源于做好产品、服务这些笨功夫换来的靠谱。 这也是信任出海最朴素的方法论。
1: 信阳高新区明岗园区以打造先进钢铁材料产业集聚区为抓手，通过链主引领、集群联动、科创赋能，推动钢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深度转型。请听报道。
7: 走进信阳高新区明岗园区，鞍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金带钢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加紧调整设备赶制订单。
8: 1日产6000吨合金带钢的速度满负荷运转，公司文化宣传中心主任曾杰：
9: 我们公司的合金带钢一直供不应求，刚完成园区上一家企业的订单，马上就要调整产品规格生产下一家的产品。
8: 仅仅去年一年，我们就生产了300多万吨合金带钢。
7: 作为豫东南最大的建材精品带钢生产基地。 信钢公司以强大的龙头效应，带动园区形成环环相扣、协同高效的先进钢铁材料产业链。作为上游企业，河南杭氧气体有限公司通过专用管道，把纯净工业用氧点对点输送进信钢公司的生产线。公司总经理李德新：
10: 随着信钢销量的不断增加，我们的产能也从刚来时的13600标方每小时，提升到目前的80000标方每小时，生产的产品。

0: 全部供应给新钢，已经连续19年安全稳定供气，这就是产业链协同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益。
1: 信钢下线的代钢成品直供联强等企业，加工成镀锌代钢型钢，再经汉信达等企业深加工为镀锌管、退火管，就连生产固渣也被园区科创企业磨成微粉，用作混凝土原料。20多家配套企业抱团发展，形成钢材就地消化、废渣吃干榨净的绿色产业生态圈。如今园区每天有1500辆重型卡车穿梭往来，运出的不再是带钢、螺纹钢等基础原料，而是光伏支架、精密制管、交通安防设施等高端产品。河南中联交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谢天：
2: 现在每一年我们和这个信钢合作，从他那边进的这个原材料大概在100万吨左右啊，他们和我们之间啊还建立了一个绿色通道，也就是做了一个铁轨，把他们车间里的产品啊直接送到我们的车间进行生产，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的成本。
1: 作为河南省钢铁产业1+3+5布局的特色产业基地，闽港园区已形成冶金和装备制造双主导产业格局，入驻企业近100家，规上工业40家，拥有省级智能车间、国家级绿色工厂等多个科创和绿色发展名片。2025年，园区企业实现产值304亿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96亿元，产业规模稳居全市重点产业链首位。信阳高新区闽港园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徐伟：
3: 进一步聚焦项目建设、找赏银子、欣赏环境三大主线，推动在建项目快速搭餐偷效，跟踪项目签约落地，破除总能足，提升服务效能，让企业在园区投资放心、发展安心、干事顺心。
4: 麦收结束，夏粮正陆续从田间地头进入生产加工环节。在新乡一家数字化的面粉工厂，这里的小麦加工全程靠智能系统拿主意，一碗好面靠的不是多磨，而是巧磨。大象新闻记者曹冲报道。
5: 我们都知道小麦有很多品种，而对于面食生产企业来说，它生产面包、生产馒头、生产冷冻食品，和像面粉的型号也都不一样，这就对面粉生产的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河南新乡这家数字化的面粉工厂，通过智能传感器、物联网设备和智慧终端的系统，可以在配麦、碾磨、筛选、配粉等流程实现数字化、智能化。
6: 小麦加工成面粉前，要根据客户的需求做好不同品种小麦原料的配比，这个过程叫配麦。配麦的品质决定了这一批次小麦碾磨后蛋白质含量、面筋含量、面团特性等指标。以前这个过程的完成大都靠的是工人的经验，品质并不稳定。恒生新乡食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孟祥辉：
7: 就是我们几个不同的品种，我们需要把它混合到一块，加到一定的比例剂量，然后再去进行加工。
6: 由河南工业大学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智能粉食系统，通过智能传感器、物联网设备，智能化在线配麦配粉，60秒就能完成不同小麦和基础粉的精准搭配，还能实时监测小麦和面粉的水分、蛋白和灰分等指标，使不同批次产品指标波动控制在0.3%以内。在解决生产稳定性的同时，还可以根据不同面食加工企业的需求量身定制产品。恒生新乡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安振民：
8: 面包呢，就是面筋含量相对高一点，面筋强，面筋高。然后呢，包子馒头呢，就要求一个气发度了，通过这些自动化程度高、数字化这些来控制、精配，我们生产出更加高端的、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提高我们企业的竞争能力。
6: 智能粉食系统还在最大限度保留营养情况下提升了小麦的出粉率。河南工业大学谷物深加工与品质控制团队带头人郑学玲：
9: 我们之前这种工艺的话基本上72左右，现在的话出粉率可以到78到80%的出率，这个营养的这个组分上面也比过去也增加了很多。
6: 以企业每年近18万吨的产量计算，出粉率提高6到8个百分点，相当于一年就能使企业增产面粉10000多吨。目前基于智能粉食系统的数字化生产线已在全省10多个面粉生产企业推广，助力我省小麦加工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迈进。
4: 鄱阳市深耕乡村美育公益事业，通过课堂教学加成果展示加成长赋能模式，150名志愿者将优质、专业、多元的艺术课堂送进乡村校。

0: 员，用缤纷艺术点亮孩子们的童年梦想。大象新闻记者张松涛，鄱阳台记者李波阳报道。
1: 20日，一场精彩纷呈、活力满满的乡村儿童文艺汇演在鄱阳市文化艺术中心上演。来自鄱阳各乡镇的乡村少年们齐聚璀璨舞台，绽放别样风采。正在候场的洪一萌已经是第二次参加这样的演出，
2: 等一会儿就要上台了，我非常的激动，也很开心，我在台下的父母都能看到我的表演。
1: 乡村儿童文艺汇演是鄱阳市文化馆乡村儿童美育启蒙公益项目，打破了单一课堂授课模式，创新打造课堂教学加成果展示加成长赋能一体化美育培育体系，让乡村美育不止于教，更重于展和长。于家轩小朋友通过这个项目接触到了京剧表演。
2: 老师来我们学校以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京剧，老师来我们学校之后，我对京剧特别感兴趣，然后我今天就要表演了。我表演的节目是国粹沙家浜。
1: 针对乡村学校美育师资匮乏、课程单一、资源薄弱等痛点难题，鄱阳市文化馆精准发力，靶向赋能，组建了一支专业过硬、热心公益的艺术志愿者服务队，坚持每周常态化送课下乡、送艺入校。志愿者韩清霜在教孩子合唱的过程中也体会到了幸福。
3: 我也是很幸福的，这个过程我们彼此收获都非常的大，也体会到了作为一个合唱团能够有这样的凝聚的力量，或者是说大家有彼此的默契去完成这样的一个节目。
1: 志愿者们为乡村孩子带来了绘画、书法、传统戏曲、快板、文创手工等十余项特色课程，从乡村简易教室到市级专业舞台，系统化的美育培育，多元化的展示平台，让乡村小舞台成功对接城市大世界，让乡土孩子也能尽享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志愿者冯梦浩：
4: 通过一段时间的美育教学，我能明显感受到孩子们的变化，他们的观察力、想象力和自信心都在不断的提升，越来越勇于表达自己，乐于创作。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呢，也会融入到鄱阳本地民俗、乡土文化等特色内容，让孩子们在动手创作的同时，了解家乡文化，感受传统魅力。
1: 十年来，该项目已覆盖鄱阳20余所乡村小学及特殊教育学校，培育专业美育志愿者150名，共建培训基地30所，汇集少年儿童4万余人。鄱阳市文化馆馆长李志勇：
5: 我们将继续打造乡村儿童美育启蒙，我们把更多的艺术门类带到边远地区的乡村儿童当中去，让更多的孩子享受到、体会到艺术的魅力。
0: 联播安全上，
6: 夏季高温高湿，有害有毒气体极易集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不容忽视。化粪池、下水道、地窖、污水处理池等封闭或半封闭空间都属于有限空间，潜藏着中毒、窒息等致命风险。如何避免事故发生，请务必牢记以下规范。首先，要准确识别有限空间，作业前必须经过严格审批，严禁盲目作业。其次，严格遵守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切记禁止采用纯氧进行通风换气。再次，作业人员必须经过安全培训并佩戴防护用具，作业期间要实时监测气体变化，现场必须配备专人监护和应急装备。最后特别提醒，一旦发生有限空间事故，请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19求助，切勿在未佩戴防护装备的情况下盲目施救，以免造成伤亡扩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0: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普通干线公路川城路段改建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用3年时间集中解决我省普通干线公路川城问题，构建外绕内畅、客货分离、路程协调的干线公路绕城新格局。
6: 商务部等8部门6月23号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其中郑州入选。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汽车文化和汽车赛事。
0: 7月1号，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

0: 准正式实施。新标准将整车标配物里一键断电、电池不起火不爆炸写入强制标准，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可靠的出行保障。
1: 6月22号，河南省教育厅公布河南省2026年义务教育阳光招生热线电话和举报信箱，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畅通举报投诉受理渠道。县级教育行政部门需设立专门的招生入学热线，并向社会主动公开，确保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
0: 记者日前从郑州市商务局了解到，6月24号到7月23号，郑州将开展有奖发票及时开奖“最美夜郑州”专场活动，活动奖金总额1000万元，奖项分为50元、30元、20元三档，消费者可通过云闪付 APP 参加活动。
2: 今日天气。
1: 今天我省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驻马店南部、信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区偏东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16到18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最高气温西南部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25号南部、西北部、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到晴天。26号西部、西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郑州市今天多云到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3: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4: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5: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3: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4: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3: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6月气温起伏变化，血管热胀冷缩明显，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病情容易波动，是慢性病意外的高发时段。高温下血管扩张，部分老人擅自减量停药，极易造成血压忽高忽低，引发头晕胸闷的风险。慢病患者要谨遵医嘱，按时服药，不可根据体感自行增减药量、停药等。早晚气温凉爽时要适度锻炼，正午高温要杜绝外出活动，避免心脏负荷超标。日常饮食要低盐、低糖、低脂，少吃腌制、肥腻的食物，要控制主食摄入量，平稳血糖、血脂。居家要常备血压、血糖测量仪器，定时监测记录指标，数据异常的话要及时咨询医生，避免晨起猛然起身、弯腰猛蹲，防止体位性头晕摔倒，要保证充足的休息，不要劳累生气，要平稳管控各项身体指标， 降低夏季慢病的突发风险。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0: 指缝中流过三千年，青铜手形器。青铜手形器是参观殷墟时不能错过的篇章，造型逼真，五指比例适中，指关节清晰，指尖圆滑，手背还装饰有精美的兽面纹。它是权杖还是一只，甚至是古人的痒痒挠，岁月带走了答案，只能给我们留下无限的想象。出土于殷墟花园庄东地亚掌墓的青铜手形器，不仅是殷墟出土所有文物中的唯一一只手，在历朝历代考古出土的文物中也是极为罕见。这件文物比一般成人右手略小，呈微曲半握状，关节清晰，手背上装饰了半个饕餮纹，其内残留碳化木柄，其功用有假肢、权杖、工具等说法。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我国药物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最近一年，哪些患者有了治疗新选择？暑期将至，孩子在游乐场所摔骨折、磕掉牙，该谁来买单？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目光聚焦国内。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给出了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最近一年，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发展呈现哪些特点？在全球又处于怎样的水平？来听记者报道。
3: 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进行了提速。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4: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叫2020年翻一番。
3: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临床试验管理处处长王海学表示，
5: 申请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
3: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4: 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新症领域。
3: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四百一

0: 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1: 在创新药研发中，一期临床试验至关重要，它被视为药物临床试验的灵魂，是原始创新能力的标志。2025年，我国登记的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类创新药有2171项，占比达到72.4%，同比增长4.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指出，
2: 一期临床实验呢，以往呢，我们是做 fast follow， 呢，我们是快速跟随。啊，我们在做一期临床实验时，前边有参照物。那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做全球新，要做首创，要从零到一的创新，在这个环节里面，整个一期的研究能力需要快速提升。
3: 从数据中不难看出，我国医药研发创新动能强劲，而在药物临床试验总量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最近一年都有哪些患者获得了治疗的新选择呢？继续来听报道。
1: 报告显示，2025年临床试验中抗肿瘤类药物的占比依旧最大。此外，内分泌领域减重类药物的临床试验明显增多。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说，
4: 2171项一类创新药临床实验中，肿瘤药数量最多，有814项，占比37.5%。其中一类生物制品创新药991项，其中抗肿瘤药有498项，占比超过一半。
1: 记者注意到，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排名前10的品种中，内分泌系统药物最多，共22项，涉及4个品种。
4: 内分泌领域，特别是减重类，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增速较快的临床需求领域。药物临床实验呢，也与治疗需求相匹配，反映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季立农表示，
5: 调查显示，超重肥胖的在中国成人中的比例接近50%，在我们内分泌的门诊寻求减重的患者数量在明显增加，目前已经占到我们内分泌门诊量的大概1/3，并且还在继续增加。
1: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一些医院陆续开设了减重门诊，甚至出现一号难求的现象。2025年，我国减重类内分泌药物临床试验出现明显增长。季立农表示，
5: 2025年光我们院牵头开展的注册临床研究就有20多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呢是来自我们国内制药企业开发的新型的减重的药物啊。我们现在已经上市了6种减重的药物，那么在美国呢只有3种啊，所以中国目前可供临床医生使用的减重药物现在要比欧洲美国还要多。
1: 此外，2025年我国皮肤及五官科、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等领域的药物临床试验也十分活跃。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表示，
2: 2025年北医三院总的运行临床试验是1146项，排在前五位的是心血管内科、眼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和皮肤科，这5个科室的临床实验的总数占到全院的大约1/3。
1: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指出，
4: 比如呼吸系统疾病和抗过敏领域特别是已经列入我国重大慢病之一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近年来全球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研发比较活跃近两年呢也有很多成功上市的产品在我国相关临床实验的登记和申报数量增速比较快。
3: 暑假快到了，家长带孩子出游避暑，像各地游乐园的水滑梯、水上乐园以及一些有空调的室内运动场所都很受欢迎。不过孩子在玩得开心的同时，安全上也得格外留神。去年暑假，9岁的小小玩水滑梯时被人拖拽磕掉了门牙，还有9岁的琳琳从3米高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骨折。这样的遭遇让人揪心，也给所有家长和游乐场敲响了警钟。在游乐场所玩耍时受伤，这样的情况该由谁来担责？怎么担责？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了刚刚讲到的2个案例的审理情况，法官也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经营场所提出了建议。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6: 9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方拉了一下，瞬间趴在了滑道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介绍，
7: 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都在

0: 看了完整的视频，在事发之前啊，这两个小孩就有从滑梯的梯道逆向往上爬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告这个小孩是从梯道下部往上爬，爬到中上部的位置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那一把，原告这个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梯道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的后果。
1: 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王伟介绍，
0: 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啊，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这小孩把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梯道上，这可能是这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梯道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了30%责任。
1: 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另一起案例中，去年暑假期间，9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9级伤残。根据现场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救治工作，之后琳琳将游乐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
2: 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琳琳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琳琳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1万元。
1: 法官提示，为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营造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未成年人的家长平时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制止纠正孩子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各类危险行为。王伟说，
0: 第一，要选择比较安全的场所，如果说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些相对有一些危险性的场所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小朋友他的人身安全，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尽量在自己视线当中，如果说不得已要暂时的离开的孩子，也要把这个孩子交给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
3: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翁春柳，主播浩然，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4: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六月气温起伏变化，血管热胀冷缩明显。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病情容易波动，是慢性病意外的高发时段。高温下血管扩张，部分老人擅自减量停药，极易造成血压忽高忽低，引发头晕胸闷的风险。慢病患者要谨遵医嘱，按时服药，不可根据体感自行增减药量、停药等。早晚气温凉爽时要适度锻炼，正午高温要杜绝外出活动，避免心脏负荷超标。

0: 日常饮食要低盐、低糖、低脂，少吃腌制肥腻的食物，要控制主食摄入量，平稳血糖血脂。居家要常备血压血糖测量仪器，定时监测记录指标，数据异常的话要及时咨询医生，避免晨起猛然起身弯腰猛蹲，防止体位性头晕摔倒，要保证充足的休息，不要劳累生气，要平稳管控各项身体指标，降低夏季慢病的突发风险。
1: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赞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气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3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猛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 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正气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我见过4月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湖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2: 共守美好家园。

0: 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好视力科技，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和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4: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